0: 看的，对吧？
1: 早起来看看风景，
0: 是的，这么好的
1: 吃草，
0: 是
1: 草上还有甘甜的露水，
0: 甘露，对，所以头一天下个冰雹砸他们两下怎么了，
1: 就是
0: 真是的，福你都想过了，稍微受点罪怎么了，
1: 关键是你这牛马他那牛啊，
0: 嗯，
1: 被冰雹砸过之后感觉说哎呦，哎对对对，哎就是那你
0: 哎呦按摩了，
1: 哎对，他们皮厚啊，
0: 嗯，
1: 我们砸上脑壳疼他们没有感觉，懂我意思吗？而且牛马被砸的时候他也会躲，
0: 嗯，
1: 又不傻，
0: 是的，
1: 哎呀真是好啊，
0: 嗯，
1: 当牛做马是我们不一定能羡慕来的事情，
0: 对对对啊，
1: 嗯！你说耕牛吧，它也休息时间多，
0: 可不嘛，
1: 它也不是一天八小时。
0: 所以有的时候博主在剪辑视频的时候，会有人说了，生产队的驴都不敢像你这样，像你这样休息，就催耕的时候会这么说。
1: 起早。
0: 对，然后如果他耕的勤的呢，
1: 嗯，
0: 人家又说了，生产队的驴也不像你耕的这么勤啊。
1: 这就好好赖话都是你说的。
0: 对，然后驴说啊哈。
1: 啊禁止虐待动物，跟你说啊。
0: 嗯，
1: 来又来了，今天事故确实不少啊！狗市灌汤臭豆腐80号摊位啊，有需要买的话，在礼拜天可以去买。
0: 哎，跟我们回复一下，就现在的狗市跟之前就是热浪期的这个狗市，就是差距很大吗？
1: 少了一大半人。
0: 哦哦哦哦，
1: 听说有可能后期会整改，不允许在路面上摆了。有消息出来，
0: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要有规矩嘛。
1: 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嗯嗯，
1: 然后呢，这个后期慢慢看，好吧？
0: 对啊，
1: 哎，好，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是狗是80号灌汤臭豆腐，那你1到6不用干活了，还是另外有摊点？
0: 肯定是
1: 啊！
0: 天哪，这那个可能是人家的兼职。
1: 哦，知道了。
0: 或者那个是人家的兼职。
1: 礼拜一龙兴路狗市，夜市；礼拜二
0: 右安夜
1: 市；礼拜三万达
0: 弘扬万达，
1: 到时候跑着了。
0: 嗯，对，
1: 流动作案不是流水线工作。
0: 对啊，你昨天讲到什么水世界？你讲是万达是吧？
1: 万达，嗯，
0: 我昨天讲的文旅讲的是哪里来着？
1: 就是玉娇，
0: 嗯，
1: 玉娇现在在弄那个。
0: 哦，
1: 哎，对对对，昨天我看发了名片
0: 了。哎，我讲的是哪块呢？好像也有个
1: 水世界是吧？
0: 嗯。
1: 会不会是水枪大战狼牙山那个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啊！
0: 哦，全椒拖拉机农场也
1: 有
0: 水
1: 世界
0: 啊啊！对，夏天要来
1: 水
0: 吗？
1: 水世界可能是那种充气的吧，
0: 肯定是的，
1: 简单一点
0: 的啊。万达这个不是哈，大一点的。
1: 万达也不是啊？
0: 怎么可能呢？我觉得它场地受限，应该
1: 它没有水区。
0: 对
1: 呀，
0: 它
1: 肯定
0: 是
1: 充气的。
0: OK OK。
1: 首都是最早充气的那个水世界，就在狗市那边的。
0: 带水的淘气堡，
1: 哎，对，
0: 就这么来理解。
1: 我们在主题厅去过的。
0: 以前狼牙九九门前那个空地是有的。
1: 那就是属于临时性的，
0: 对，还怪大的嘞，
1: 充气宝，
0: 哦哦，是是是，
1: 这个东西好搞啊，其实，
0: 对，
1: 啊
0: 对，
1: 来，滁州大道右转中心大道右拐小车碰电动车，路过注意慢行，他说
0: okay,
1: 我要远离一点点，
0: 嗯嗯嗯，
1: 哎呦，撞路中间去了是吧？嗯，这不太好走，
0: 还好啊，这个车损不是很严重，
1: 对，这个区域链说我要远离他一点点，我看
0: 小
1: 鹏的
0: M03，我的天呐，
1: 实习实习实习实习实习，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字儿，震惊。我的车技超乎你想象，
0: 哇！
1: 新能源车确实不敢碰，因为你他一电门一点就跑好快。
0: 对，他速度是快，嗯，对对对，嗯。
1: 所以建议一些新手司机呢，不建议上新能源。
0: 是的，
1: 啊，
0: 我觉得你这技术要稍微，嗯，但我们讲了你们也不听。
1: 买个就新手司机最好还是买一个二手车练练手。
0: 对，
1: 练
0: 顺了再讲。
1: 练一年再去卖，哎，搞不好还贵一点。为什么呢？二手车涨价了。
0: 这个我们有生之年应该能等得到吧？
1: 等个球啊！
0: 就是咯，
1: 二手车现在目前市场还可以，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低价收低价卖，
0: 哎，对，
1: 以前是高价收，你低价卖肯定是亏，那一波都差不多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做二手车的不好做是真的，就是能存活下来的，你像这个中古车业他们这样那么多年的厂子还那么大的，确实不容易。
1: 他们转向新车会多一点，
0: 哎，就新车、二手车什么，按照你的要求定制
1: 都
0: 有，就这种思路是对的，
1: 对吧？
0: 对吧？啊，
1: 你看，比如说黄金，
0: 哎，
1: 你说回收这一块，
0: 对，
1: 是吧？能不能干呢？
0: 嗯。
1: 肯定你们干不了，
0: 嗯，对，
1: 要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
0: 是的，要不然呢，就是那种，哎，不太靠谱的。然后你
1: 中间有些猫腻，
0: 不知道，对，
1: 就一些社区啊，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人呢，
0: 哎，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种，
1: 连证都没有的。
0: 是啊，
1: 我们说的信达典当呢，跟各位推荐一下，
0: 持证持牌，
1: 他是有证的，
0: 对，
1: 他是有牌子的，
0: 哎
1: 哎，懂的意思吧？
0: 受金融监管中心监管的。
1: 对了，这才是属于靠谱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可能会还他们可能会有一笔钱是就比如说当押金形式。
0: 哎，是是是，
1: 最近旅行社好多关门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就是开始收押金了，是要在滁州市相关部门交旅游的保证金。
0: 哦，
1: 好多旅行社你掏个10万20万，他不一定掏出来。
0: 确实确实，
1: 旅行社好多已经开始注销了。
0: 嗯，
1: 哎，这个最近要了解一下。
0: 没错啊，就大家找旅行社旅游的时候，这个资质这块也要搞清楚。
1: 然后呢，黄金呢这块也找靠谱的。

0: 机构，
1: 对啊，
0: 他们这有一个验精仪，不用把你的金镯子给它拆掉
1: 啊，不用破损，
0: 哎，对，
1: 所以不存在猫腻，你多少克就是多少克，只不过它通过这个仪器能精确的看出你里面是不是含其他杂质，
0: 哎，
1: 就这么简单。然后昨天还有车友讲了，讲我都搞不懂了，这个金价现在都跌了，怪狠的，为什么这个金店价的价格还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嘞？
0: 金店还是属于是公费供应品啊，
1: 对，它还有品牌溢价嘞。那金店标的那个价格还是不含公费的哦，
0: 不含公费
1: 是不含公费的啊，
0: 那就是有点
1: 更狠了，
0: 对，更狠了，
1: 对，所以有兴趣的话，我们微信小程序里面啊，直接搜。搜索信达珠宝，你去看一看，
0: 就是，买黄金珠宝一个新的录制，
1: 哎，对，你比一比，
0: 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买，你可以比，如果你喜欢什么品牌的话，
1: 哎，
0: 那就享受品牌溢价去，
1: 哎，是是 是，
0: 如果你说这个反正戴黄金，黄金怎么戴都一样，
1: 对，
0: 后期我还想卖掉呢，
1: 对，
0: 就到信达珠宝，好吧，小程序搜信达珠宝啊，
1: 是，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啊，问问他们怎么来操作，怎么以旧换新，怎么样去这个回收，
0: 对，
1: 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啊。另外呢，这个装修看完创意才做决定。
1: 是的，
0: 创意装是618啊，这个年终大促，全国联动了139家的门店，
1: 厉害，
0: 一块为各位带来的。创意装是现在目前呢，这个叫做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全部是零利润，一口价秒杀，欢迎各位到创意装饰去比一比你在市场问的价格，就是你先去市场问，
1: 是的，
0: 你再去创意看，
1: 同时呢，就是他们家还支持，比如说我想买个单件啊，我就买一个柜子行不行，可以，没问题的啊，都可以，
0: 这个电话记一下，2595999，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滁州市东坡路与中都大厦交叉口那个世贸大厦，
1: 哎，很好找啊，
0: 欧记隔壁。
1: 对对对对对，你讲到这个，你不要怎么就藏不住的兴奋呢？
0: 啊，
1: 有一点。
0: 那不是图书馆吗？
1: 哇，你说点别的吧。
0: 来，事故啊，事故来了，大小庄，
1: 小大庄。
0: 哦，崇林快速通道，快到大
1: 乌一镇，来，你说乌一镇了。
0: 快到那边，
1: 快到乌一了哈，
0: 快到那边了。
1: 哦，大熊是吧？没有，离大熊远着呢。离大熊还隔一个洋洋饭店、奥莱斯轮胎、飞仔汽配。
0: 有没有可能性这些饭店和奥莱斯轮胎就是在大熊里面开的？
1: 我知道。所以你看看，人家在大熊里面都能开，你不能开一个啊洗浴中心吗？
0: 哦啊！然后我给你看我们家在哪啊？
1: 你看隐藏式多好，
0: 这
1: 都能看出来。
0: 这栋。
1: 那不就跟汽配很近吗？
0: Oh,
1: 你卖给他嘛，让他把汽配改成 4S 店。
0: Yahoo！ 你说这块区域改成 4S 店，汽车城还蛮不错的，
1: 对吧？对吧？对吧？
0: 现在 4S 店好难
1: 关门，
0: 好难做，你知道吗？听说有些什么 4S 店已经把售后都关掉了，
1: 哦，没办法搞了。有
0: 是。这边在修路啊，这个修路啊，有挖掘机啊，工程车从竞赛啊，
1: 挖开嘞。
0: 这崇林快速通道不太好走啊，
1: 好走。
0: 对，占据了一半幅路面啊，拐弯就是碧湖云溪，
1: 哦，
0: 都应该知道的小区。两条左转道，其中有一条修路，
1: 那修的是左转道是吧？好的。
0: 再来继续，又来了中心大道，感谢我们这个叫过客是吧？对。就是电动车和私家车，
1: 一个车被撞横过来了，
0: 电动车感觉被压下去了，是吧？
1: 像，但是人应该没事儿。
0: 私家车在吃电动车，
1: 啊呜，对
0: 呀。
1: 有车友开玩笑说，怼那个公交站台的应该是看球的，看激动了
0: 啊？
1: 不至于吧？球
0: 凌晨4点钟啊？
1: 哎，差不多，是不是有一场比赛刚散场啊？昨天的差不多哦。哦，今天的四点
0: 没开始啊？
1: 哎，哦，5点的那场没开始，
0: 对呀，
1: 1点的结束了呀？
0: 结束了那。
1: 然后结束了不得吃点小烧烤啊？
0: 对挪威他不至于啊，
1: 讲的也是，
0: 不是什么大球星。
1: 对，
0: 这
1: 个不至于会买错哈。
0: 对，他今年都不敢买，
1: 不敢买就对了，真是的。
0: 好多人就是买过之后都后悔。
1: 但是也有那种默默不吰声的。
0: 对，我
1: 对吧？
0: 20万嘛。
1: 哦，
0: 就买4平8稳的意思。
1: 哦，结果呢？
0: 买20万不中了呀？
1: 哦，那就中
0: 四平比分，买
1: 了
0: 几百块吧，好像是，然后
1: 几百块中20万，
0: 对，
1: 哇，这个以小博大是博到了，
0: 厉害，
1: 对，
0: 4场比赛连串，然后我说这个怎么样回本了吗？他说还亏个几十万呢，
1: 不是吗？
0: 之前
1: 不是有没有可能他安慰你的？
0: 他这个20万可能后期也会慢慢的也会进去
1: 啊，呸，你什么人啊？你巴着人家好一点行不行？
0: 包的呀，赌徒、
1: 啊，不能见好就收啊！
0: 我说了吗？赌徒一无所有。
1: 那你们要学我，想当年我们在新马滩，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去那个小赌场，
0: 这个叫这是合法的
1: 啊，对，合法的。然后100，我跟我老公一人100块的这个筹码。赢了160吧，
0: 可以啊，
1: 立马就跑，我跟你讲，休想混，
0: 也发不了，
1: 太没有出息了，我不可能被资本做局，我跟你讲，
0: 你刚才女儿不也讲过了吗？ 买瓜。

0: 刮乐，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有钱，
1: 哎，
0: 我买个20的，
1: 哎，
0: 刮了个5块，
1: 试试咸蛋。
0: 我说这20块钱亏15，要么5块钱也刮了吧。我说好，刮个20回来。
1: 哎呦，屁，
0: 回本了，
1: 回本了，
0: 嗯，一毛不挣，一毛不花，
1: 啊、
0: 重大一个题，是不是有氛围感了？
1: 有，
0: 是不是有情绪价值了？
1: 是，
0: 买两张都中了，
1: 啊、
0: 什么概率啊？
1: 对，真棒。
0: 你刚才讲话那个感觉有点像。
1: 就是在网络上会被喷的，像我刚才那种样子会被喷为阴阳怪气、
0: 哦、哎呦喂、
1: 啊、是的，我确实
0: 嘚瑟麻叉的、
1: 对，来开老开。
2: 古镇万鱼小周末早上好，
0: 谢谢。
2: 哎，就过得很快，下来一班了，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株洲大道，进龙井路来上丰乐大道，现在在药铺公园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马上到单位了、
0: okay.
2: 要干活喽，这个月要加紧干啊。
0: 为什么呀？再不干就热了，给他。
1: 对、
0: 嗯。
1: 而且他是不是这个活干完了之后，然后才会接新的活？
0: 应该是，他就一台车一个人。
1: 啊，对吧？对、嗯。
0: 好吧。
1: 嗯。
0: 来，潘瑞。
3: 路况，镇江路到常州路到长江路到上海路到汇丰路到你们单位楼下右拐。一路畅通，
0: 好，谢谢潘瑞啊，最近老是送老婆上班，好男人啊，
1: 辛苦了啊，来
0: 花园西路，
1: 我刚讲到扬子地板明月姐，扬子地板明月姐就来了，你真搞了，你是我心里的那个啊，他说花园西路双向畅通，
0: 是心里面还是扯肚子里的？
1: 你不能讲，
0: 心里是宝。肠子里面那是虫
1: 啊，是我心尖尖上的人啊、
0: 嗯、是吗？哎，你就是我开西瓜中间那一口啊。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听众，哎呦，说西瓜来了，我这个今天是许愿局
1: 啊，是说吃个瓜润润嗓子。
0: 众为车市盛科双模店，
1: 我今天去你店里洗个车，高低能搞两个瓜走吧？
0: 应该洗不了了，你要换个地方洗了。
1: 哦，
0: 嗯，正在装修吧？
1: 哦，不好意思啊、哦，对不起，打扰。
0: 然后呢，这个吃个，哎呦，兄弟，你这个瓜。在什么地方？我想去偷，不，借
1: 买，真的，你要有的话给我送几个，我付钱买。我最近好想吃西瓜、哦。
0: 群友7毛，
1: 7毛
0: 一斤，嗯，
1: 哦，可送吗？
0: 啊，
1: 六个就送吗？
0: 六个送，
1: 六几个起送啊？
0: 不知道，应该没有。
1: 我来问问啊、
0: 嗯，你问一下、
1: 啊，好想吃瓜哦。
0: 对，四家里面
1: 这个能放住的吧？
0: 最好你买十，你要能吃像你这样的，你不用放，你一天没了。
1: 我得了。我什么胃，我也不能一天吃六个瓜，是的。
0: 你家还有两个大胃王呢、嗯。
1: 不行，我家小孩吃瓜就是吃那个，吃挖两下就不吃了。
0: 我们想吃的瓜那可不是这个瓜，
1: 我就想吃这个瓜，我不想吃那种歪瓜裂枣的瓜。
0: 打开微博，
1: 嗯，
0: 开始吃瓜。
1: 哎呦呦呦，我的天哪！
0: 粉丝打起来了。
1: 哎呀，我的个妈嘞，真的，我都离大谱了，真的。
0: 什么王一博、肖战的粉丝？
1: 啊，他们还算正常的、哦。我现在发现好多不正常的粉丝，他好可怕。
0: 啊、白鹿的粉丝打起来了。
1: 白鹿的粉丝跟谁打呢？我都不能理解。
0: 赵露思吧。
1: 啊、
0: 我随便说的、
1: 哦、也不排
0: 斥，我对明星不懂啊，
1: 我也不懂，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打什么呢，也许人家好的呢，对吧？
0: 我除了迪丽热巴以外看不清任何人
1: 啊。那迪丽热巴的粉丝跟杨紫的粉丝撕的那还有话讲啊？
0: 我肯定站，因为迪丽热巴也站不下了，是吧？
1: 那我站杨紫，那毕竟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这，
0: 我谁都不站，我嗑瓜子。打起来
1: 你站天台吧你、
0: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放开你的心，稍后再见。

0: 燕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平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

0: 康庄大道。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2: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1: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2: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1: 我们在这里等你。
3: 8:24，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4: 我是万月啊。本来想着不用接送小孩了，路应该好开，结果今天早上那么多事儿呢。
3: 今天早上事故还就不少。
4: 对，来看这个满堂兵，高朋满座啊。
3: 对，说这个私家车和摩托车事故，交警到现场了。
5: 或者是什么？还是个人
4: 呢？哦，那是摩托车啊，我们开始以为是电动车了。
3: 不知道。
5: 我说的信哪点到呢？给你贵推荐。
6: 实证持牌。
5: 它是有证。
3: 不像摩托车。
4: 嗯。
3: 看不清楚，算了算了算了，不管了。
4: 嗯，
3: 啊，其实私家车车牌都被撞掉了。
4: 哎，
3: 来继续啊，这个看一下听众啊，这个怎么回事？去年今天他在高速上，今年的今天还在高速上，多新鲜这是！
4: 那你是高速收费站的吧？
3: 去年今天在北京，今年的今天还在上班
4: 那不应该的啊！
3: 今天我不减肥了啊，庆祝生日，好、啊、吃点好吃的可以。对。然后呢，这个再来看一下听众发的信息啊。有人说是不是看把笑脸消灭了？你早上来是不是这样子的？
4: 就
3: 没注意，
4: 压根儿没注意到站台。
3: 站台就是锦绣园门口的站台，
4: 嗯，
3: 被彻底的清除掉了。
4: 你别讲这块站台拆掉了，显得好
3: 通透、
4: 敞亮啊！
3: 就跟上次说什么汇丰桥的红绿灯没有了以后啊，
4: 对，
3: 特别畅通。
4: 是但是不可能的，那你不能让公交车没地方停啊。
3: 对，
4: 嗯。
3: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什么绕啊？对，长江隧道是不是9点以后才能走？对，
4: 哎，7到9，然后17到19，好吧啊。
3: 兄弟，你是绕了吗？你现在在红五路，你开过去正好啊。
4: 对啊，你这个点儿开过去不差不离吗？
3: 对，你开过去正好时间啊。
4: 嗯 嗯。
3: 然后呢，这个感谢雄风起重跟我们分享一个事情啊。
4: 嗯。
3: 小区公园的健身器材是体彩中心
4: 啊，那是啊，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3: 不错啊。明明当中怎么差点中标啊？
4: 又是
3: 对，
4: 我记得上次他发的行车记录仪也是这里吧？
3: 哎，对。
4: 就是他吧，
3: 城西水库下面
4: 又是逆行呢，
3: 走，好，现在目前还有12秒啊，还10秒钟，来走，
4: 前面说怎么不像你的哈，咋样、
3: 啊、我这个点在那边我就飞掉了。不行啊，人奔驰
4: 啊，
3: 再走，好嘛，12秒视频到11秒都没有消息，
4: 你想干嘛？最后一秒啊，差点中招，我看看怎么个中法，
3: 不知道
4: 中什么招啊？
3: 怎么了？安全的云建立24小时监控
4: 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闯红灯的意思哦。安全透明装修，窗帘装修，
3: 哦。
7: 不加一文件，所有细节写进合同。哎，
4: 中啥招了？
7: 让消费者放心。
3: 哦呦，旁边个什么东西啊？
4: 什么啊？吓我一跳。
3: 有个棍子。哎，你看。
4: 嗯。蛇。对。SHE。让
3: 消费者
4: 放心。看到了。
3: 嗯。
4: 然后呢？这能怎么地呢？
3: 树杈子打了下车会
4: 嗨，
3: 车会痛。
4: 你还我20几秒，真是的，我以为多大事儿呢，真是的。
3: 这兄弟，这个视频啊，我感觉我生命都被浪费了。
4: 真浪费了，我浪费了好，我知道哎，哎呀，真是的啊。树的话，
3: 树杈
4: 那有可能会
3: 差
4: 打到你的车。那只要是一根支离八叉的，那个问题不大吧？我觉得。
3: 哎，
4: 算了，我们还是浪费时间在小伟阳的语音上。
3: 来，小伟阳，你小伟阳的40秒语音来听一下，来，感受。
8: 来了，打个，268天，对，现在又搞吃了，妈再不来老盖就要来了。
4: 已经来了。
8: 老婆刚才讲那个治狗不给他交换那个，有个土法子，就是搞糯米，然后煮熟了，煮熟以后搞碎头发。或者长头发也行，反正都捣碎过以后，握成一个团子的，然后上面放两个肉啊、骨头啊什么的，狗在叫你就往它旁边甩，腿一脚，然后嘴就站住了，嘴就叫不出来了。
3: 土方啊，哦，
4: 听起来
3: 糯米
4: 哦，
3: 中间搞点头发，
4: 嗯，
3: 狗嚼，嘴就粘住了，
4: 哇。
3: 然后憋死了是吧？
4: 这就有点恶毒了吧？这对狗有什么伤害没？
3: 肯定有伤害。
4: 哦，那
3: 把万圣球衣推给他，
4: 也就我能懂了。

0: 什么万顺秋衣，
1: 然后创达有没有卖湿毛巾的酒店独立包装的，你们酒店不应该到现在都没有这方面采购权利。
0: 不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万顺球衣知道，万顺
1: 球衣搞不好是不是在创达业务创办城啊，有门店啊，有可能性吧。
0: 哦、
1: 啊、就随他去
0: 了。行，你问吧问吧、嗯、我不知道他老公是不是爱钓鱼，我对别人的老公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1: 不是，你问他老公钓不钓鱼什么意思、啊、
0: 嗯，就钓鱼能钓出来你要的酒店专用的独立湿毛巾，
1: 常年在外面钓鱼是吧。
0: 钓鱼没事，他别养鱼就行啊。
1: 我的天，就问的越来越，
0: 你问问
1: 越来越离谱了，这个兄弟们。
0: 对，因为我推给你的名片上面还有他的手机号码、嗯、你又不想加微信直接打电话也行。
1: 对 OK 好，谢谢啊。这个小伟阳说，我对象讲结婚彩礼10100，
0: 万里挑一，
1: 不要五斤，买100克金条就行。100克金条
0: 啊、不要五斤，要100克金条。
1: 怪
0: 你家媳妇儿怪劲的啊、哦、何况这个媳妇儿还，
1: 你媳妇儿不是昨天那个就是跟别人结婚的时候要红金黄金那个吗？
0: 在梦里见过你。对不起，我拆穿他了。我说你对象是梦里那个吗？
1: 这个这什么歌
0: 啊？甜蜜蜜啊，
1: 甜蜜蜜
0: 啊，找找找找了，放给你，放给你。
1: 哎，好好。
0: 希望我们这首甜的发齁的歌不会刺痛到你的小心肝。
1: 甜蜜蜜，
0: 甜蜜，
1: 杨蜜蜜，
0: 咦，真是。
1: 杨幂还行
0: 哦，我反正我对她真不感冒。
1: 她开巡回演唱会吗？
0: 我不会不会不会，人家不会这么的。哎，就是人家好歹还知道知进退，
1: 对，
0: 知啊。
1: 现在目前好多谐音梗。万月
0: 啊，
1: 你这样一说，那我就知道了。
0: 你闭嘴。
1: 为什么
0: 这个梗最早是在问借吧？
1: 节目样，
0: 借是什么车？
1: 对
0: 对吧？啊，借吗？
1: 节目样，
0: 节目样，那我就不那个了。
1: 你的睫毛有点
0: 是是是啊。
1: 来聊聊聊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推荐各位去玩什么地方？狼牙山森林漂流，
0: 是的，是的，
1: 狼牙山。飞跃丛林
0: 水陆双栖的项目，同时还跟大家讲、嗯、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夜市马上要开始了。
1: 什么时候开始呢？礼拜五，各位，礼拜五您说的一个开市音乐秀的邀请函，第二届了，去年那届搞得非常火爆、
0: 嗯、
1: 啊，逃离5小时做一个快乐的野人啊，青春没有收价 ，love 直达自由。非常不押韵这个词儿，
0: 不重要、啊、不要押韵、啊、
1: 演出嘉宾可能是百万粉丝的实力唱将，也是百变歌喉的模仿达人、
0: 哦、
1: 而且是你每天能刷到的音乐博主，
0: 嗯嗯嗯，
1: 中国内地女歌手小曼、
0: 哦、
1: 抖音粉丝量300万、
0: 哦、
1: 代表作多余的温柔
0: 哦，
1: 哎，云飞飞啊，那、这个什么商雪、老爸老妈、秋梦、小小新娘花的一些代表作品，
0: 还有这个华语男歌手的模仿达人蔡鹏哥，
1: 对，
0: 还有电子磁场切割机的姚大，
1: 姚大，
0: 哎，就2022年还受邀参加过安徽春晚的，
1: 姚大算是很有名的一个，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刘小超，中国内地男歌手，
0: 嗯，
1: 有首歌叫《旧梦》，偷了
0: 黄昏的酒，偷了黄昏的酒，好像听过，
1: 偷了黄昏，是不是这样唱的？我也不知道，一般他们感觉都会用一些烟嗓唱、
0: 啊，不知道呀、啊嗯。还有后秋小松搭档。这是一个音乐领域的自媒体创作者、哦、
1: 粉丝546.2万，
0: 小怪、嗯、
1: 对，我粉丝1亿、哎、算了不说了，
0: 不到1个亿。我们都是不到1亿的、
1: 嗯、哎呦，这个各种各样的
0: 反正就等等等
1: 等啊，请了很多，
0: 是的，
1: 到滁州来啊，然后呢为各位带来一些演出，
0: 没错啊、嗯、就是一个暑假陪你嗨翻，
1: 对对对对对，7月3号到7月5号是开场
0: 啊，
1: 好吧，
0: 嗯，
1: 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不就是本周末吗、
1: 啊、对，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时间，
0: 是的、
1: 啊啊、千万不要错过的好机会啊。另外呢，这个推荐各位一下啊，这个好的优质的家庭生活从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装饰公司跑路啊，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老牌装饰公司了，
0: 对，
1: 好吧，三大神作，装修先满意后才付款、
0: 嗯、
1: 啊，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
0: 是的，售后无忧啊、嗯、电话可以拨打3088000，滁州店地址金玉豪庭西大门的一家，
1: OK，
0: 莱恩店地址呢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
1: 哎，非常好找，
0: 对的
1: 啊、嗯、感谢听众聊什么又在开始啊，
0: 你刚刚讲什么10点钟不见不散呢？
1: 没有啊，我要等会儿不见不散啊。
0: 那他怎么说呢？
1: 我怎么会10点钟？
0: 我怎么刚打开收音机就听老胡讲10点不见不散、啊？
1: 你听的是不是昨天节目？
0: 你看他这个人就这点好，你只要逮不到他现行，不给他抓在这儿，他就不认给你。
1: 逮到我也不认啊，
0: 逮到还能不认啊？
1: 没有底线，
0: 就是无理我都能搅三分 的、
1: 就是、的，
0: 有理我还能饶你哦。
1: 什么俗话说的好，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干嘛是耍的？
0: 饶你。
1: 好吧，嗯。 那对我说怎么办？
0: 能把他怎么地吧？你说、
1: 哎、你来养我呀？你拍完又来养我？来给万给万爷搞，给万爷搞一个二维码，然后我听众直接扫码付钱就可以。就可以指使外面干什么事情。
0: 好的好的好的，这蛮好的。这让我想到了之前不是说这个世纪大道有个小区里面不是退款吗？六一之后仅退款的、对吧，就给小孩跳
1: 舞。有
0: 然后底下有说我就是滁州的，我离他好近、哎、滴滴代打。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对吧？
1: 这个小区是不是衣服退掉了吗？对吧？
0: 啊，是是是啊。然后后来那个下架了哈，那个视频。
1: 那肯定下架了，肯定是属于谈好了呀。
0: 哦，
1: 补偿全部谈好了呀。
0: 哦，这样的下架，我以为就是投诉可以让他下架了。不会的，
1: 也有可能性吧。
0: 哦，
1: 对，但是他可以去发。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来，这个咱们车友需要救援，就是车标。
0: 啥意思呀？
1: 哦，对，我们那个就是那个1K588。
0: 哦，我知道呀、
1: 我滁州吴彦祖就是1054，长得像吴彦祖的小哥哥的车。
0: 哦，但是他不是卖掉了吗？
1: 卖掉以后，那车现在目前抛锚了。
0: 嗨，
1: 在铜乐园饭店门口。
0: 看到了，感谢我们的酷威采暖啊，鲍总也拍到了这台车。哎呦，还真是的嘞，
1: 抛锚了。
0: 他还挺会抛的，他抛在正好路口，
1: 约克空调门口。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这是坏掉了怎么办呢？这车时间也长了呀。
0: 哦、也长了，不少年了。
1: 哈佛F5。老长时间了。
0: 哦，
1: 当年那个店什么什么什么奔牛奔那骨头汤还在开。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店现在都几经波折，都换了几家了。
1: 奔牛是吧？
0: 哎，是是。
1: 秦川说：“请问104国道修了几时？我看一下啊，你这什么地方？”
0: 乌鲁木齐。
1: 时间好像挺长的，说实话啊，这个短期时间应该是修不好的。
0: 嗯，
1: 时间好像有点时间。
0: 好的，好的
1: 啊、嗯。啊，对，开下勇士合体也不用了，对，
0: 嗨，
1: 有盾牌的啊。
0: 嗯，
1: 好，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甜蜜蜜》来自于邓丽君，好吧？来，
0: 小伟阳，这首歌有差评，不要听。
1: 小伟阳不能听是吧？
0: 是恶评，不要听。
1: 另外说一下啊，滁州市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让您花一样的钱呢，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1: 对了，
0: 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是3300598，
1: 这个号码是3300598啊。1054的活动又再次来袭啊，应广大听众的千呼万唤。老婆，婉婉是不是搞晚上创想？
0: 想搞哎。
1: 这次来了，
0: 但是我们想询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只能星期六、星期天吗？你们
1: 对，肯定是的。
0: 哦，
1: 对，因为我以前组织过礼拜一歇菜。
0: 不会的，暑假了呀。
1: 不相信。
0: 哦，
1: 不来玩。
0: 星期六、星期天太堵了。
1: 然后呢，这个想去皖南双江县感受一下了。所以这次呢，这个虽然说当地的那个房型全部升级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次拿还是原价。
0: 没错啊，因为我们也算是优质的合作伙伴了。
1: 一年去一次那个
0: 优
1: 质合作伙伴，
0: 那可以了。
1: 有票。交流这次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月亮湾呢，我们是不组织进去。
0: 哦，那就聪明了，就是你想去，你不怕堵、
1: 哎，
0: 你就去。
1: 我们是中午头用完餐之后呢，中午头下午头往里面走。你愿意从月亮湾走也可以，你愿意走水木天溪走也可以，你愿意直接上高速也行。当你看你自己喜欢。
0: 哎哎哎，这挺好。
1: 自驾游皖南川藏线2天1夜，什么时间？下个礼拜六、礼拜天。
0: 哎，这个相对来说给大家很高的自由度啊。
1: 7月份，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对，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们关注一下，或者是加我微信也行哦，微信。是 C10545520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还没发现啊，这个小伟阳跟我们这个燕祖啊，还是在一个群里面、真的是我们听众当中啊，长得神似吴彦祖的唯一人。
1: 也不能讲唯一吧，我们毕竟我们见过的唯一
0: 一个，
1: 那对对对，是真的像。
0: 主要老看我
1: 像发福了的燕子。
0: 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还可以，
1: 就是圆圆的嘛，脸圆圆，但是个子也高啊。
0: 有时候带他老婆过来贴车。
1: 我不在，那次我不在，你还开玩笑呢，你说老伴不在，然后你就把老婆带来了是吧？
0: 对。
1: 你怕我对他老婆下手啊？
0: 不是的。比下去，
1: 没事，我不在乎啊。
0: 好吧，这个节目继续啊。这个车坏了，说是的啊，那
1: 没事，该找拖车找拖车呗，能修修，不能修卖啊。
0: 是不是开没有油了？
1: 哦，讲到这个，昨天因为跟大家分享这个油价要下调嘛，7月3号24点，也就是说要到礼拜六，
0: 油价暴跌。
1: 是的，这次是真叫暴跌了，
0: 终于跌到了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我觉得这波要跌，因为现在95的是8.44块，就要跌个几毛的话，那肯定是8以下嘞。哇，好开心！
0: 跌大跌，你别答应各位啊！大跌，跌跌有油的跌，不要喊，不是喊跌啊！大跌5.5毛到6.5毛，
1: 那妥了，绝对8块钱以下了，就是我
0: 稳了，宝贝们，各位，
1: 你要这样子，我跟你讲，我就把我的电车加满油了啊！
0: 但是，新浪财经，跌得更
1: 多。闭嘴。
0: 5.5毛到7.3毛之间
1: 啊，这种都不止。一般来讲，这种区间的它都不折中。
0: 对，
1: 不是说5.5毛到7.3毛，最后是6毛
0: 吗？听众，
1: 它会偏5.5毛多一点。
0: 对了，
1: 对吧？讨嫌。
0: 油箱稍微稳一稳。
1: 对，加个几十块钱的。
0: 7月1号、7月2号，7月3号的晚上再去加。
1: 对的，对的。不是，不是7月3号晚上，要到7月4号再去加。
0: 哦，对，7月4号。
1: 对啊。
0: 凌晨加。懂了吧？
1: 你这样子，你从0点你就在那吼着。
0: 那我
1: 一掐表，我来了。
0: 我晚上那要打空调，打空调又耗油。
1: 是的。
0: 啊，说什么电车原地打空调不耗油的，你回去你不需要加油好吧？
1: 电车耗电，可耗电。
0: 耗一点儿。
1: 那冬天
0: 一般
1: 比较费，
0: 冬天
1: 冬天费。
0: 一般夏天电车的话，就空调全都开一开着。
1: 但是我发现那个费电，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叫什么来着？哨兵模式。相对来讲是比不开
0: 那肯定
1: 要耗电的。
0: 那还有一种东西，你在车上烧开水那也费电。
1: 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把
0: 你冒昧了
1: 座椅通风座椅按摩然后那个什么空调都开着和我不开的情况下肯定的呀、
0: 你肯定的呀，
1: 那我就不
0: 能耗损耗的肯定是这叫能量守恒定律啊。你进来多少都要耗多少，
1: 那如果是
0: 但是便宜啊。
1: 对，那如果是油车，比如说我要开空调开座椅按摩开座椅通风，
0: 油车你电随便开无所谓，
1: 它就不耗油，
0: 它不耗油啊。空调耗油啊，因为空调智能。
1: 明白。
0: 除了空调以外，油车什么都无所谓。
1: 对对对，还好油车没有。
0: 有好有坏啊。对。有人说那个燕祖你车管换了，
1: 对。
0: 有人说你车后面后置真长。
1: 后置真长，但是我觉得这是它是迄今为止我们看起来最舒服的，因为它贴的很有章法，多一个就打乱了这种阵法，
0: 你讲 对吧？
1: 就很好，所以
0: 这叫防撞梁。
1: 哎，谢谢。
0: 后期加装配置的，如果有一个骑电动车撞上去，脸上就会深深的烙住一个1054。
1: 我们1054的印子是吧？
0: 就分他做吉祥物吧。怎么了？
1: 再谈，就是如果在职场当中他什么都能解决的话，那就他就有干不完的事儿。
0: 职场当中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什么事都你干好，那你就干呗。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么呢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就是你被捧着，大家觉得没有你
0: 这样。你好棒哦。
1: 我随便去。要不然呢就是
0: 给你。特别是背黑锅这个。
1: 滚。经济价值就是你的工资能够得到一定的体现。要么呢就是你完全不在乎，
0: 哎呦
1: 无所谓啦，吃亏吃福，我早已福如东海。
0: 讲这个啊。有人说最近想买电车，想有三种，我推荐的是这款车型。对。
1: 哎，我跟你想的一样。
0: 哎，三款车想选择，一个是海豚比亚迪，
1: 只代表我们个人观点。
0: 一个是吉利的星越，一个是奇瑞 QQ3。让各位推荐一下，我推荐吉利星越。
1: 奇瑞 QQ3 是电车啦。
0: 都电车，
1: 都电车。OK, okay。
0: 我推荐是吉利星越。不信的话，你就问金宇。
1: 对，你让金宇，金宇其实对那两款车他也有了解。
0: 对，
1: 对吧？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让他听一听，好不好？
0: 对，金宇这
1: 建议
0: 都管卖。懂了意思吗？
1: 对的，对的，对的，都找他好。
0: 金宇42群啊，快去，有贵宾驾到啊。
1: Maria 说今天一路红灯，
0: 然后呢
1: 我看过了，就是为了让我多听一时你俩节目。
0: 哎，真的啊，
1: 就是这个红灯深得我心。
0: 对，
1: 哇，头像好好看，
0: 优乐谷，
1: 就
0: 你们小孩那个这个国防教育基地隔壁
1: 啊。
0: 嗯，在那地方
1: 瞬间觉得那个地方我也不是不能去了。
0: 很近吧？
1: 对对对，那蛮近的。
0: 优乐谷
1: 在沙河哈。
0: 啊，那叫沙河
1: 国防教育基地，不在沙河吗？
0: 不是，就那个世杰花山过去。
1: 哦哦哦哦哦，
0: 往景南民宿方向走。
1: 哦哦哦哦哦哦，好的好的。啊，管他呢，只要是我们车友开的，那都好。
0: 相信了吗？我对外院了解，外院但没懂，
1: 就什么都不知道。搞嘛哈？
0: 知道了，
1: 我可以交给小姨去开，能搜到导航不就行了？
0: 能
1: ，那不就管了吗？
0: 这辈子再也不会去合肥的喜来登
1: 了。我温登姆我都是自己搞不清楚。哎，好邪门哦！这温登姆怎么让我走那边说的呢？
0: 不知道，
1: 邪死门！
0: 看到卖车的人就开始了。
1: 啊，来了！
0: 你买车不是图个吉利吗？
1: 啊，你讲我、啊
0: 哎。买心愿，实现了你所有的心愿。
1: 啊，对，那图个吉利嘛，可以的，可以的，买你喜欢的啊，还是这句话，对不对、啊？
0: 可以，
1: 对对对，也不要问，也不要去那个在，尤其是不要在网上问。
0: 对，
1: 对吧？啊、嗯，因为没有的比你喷的更狠，真的啊。
0: 马瑞亚，你们的水下了吧？我早就退了。
1: 闭嘴。早该干了吧？
0: 那天不是帐篷全泡水里面。
1: 哎呦，好惨！那有损失严重吗？还好，晒晒就 OK 了。
0: 还好，应该还好。
1: 对啊、
0: 好吧。好，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这个买家用电器推荐一下啊，这个活动就快结束了，好吧？
1: 是的。
0: 海尔电器专卖的顺康公司的30周年的活动政策啊，这个夏天聚会，1.5匹的变频空调换新价9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换新价1699，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999，海尔75寸大彩电。2599。
1: 我的天哪、
0: 啊！每年可以买海尔和卡萨低电器啊，每年咱们这顺康公司上门帮您各位免费清洗，延保再送一年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世贸的弘扬家居的这个西路口卡萨低的体验馆啊，2层楼非常厉害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环厨家居，就滁州市白云商厦斜对面啊，这个海尔电器啊，电话是35650088，
1: 35650088。
0: 对，然后看听众没什么消息了啊，
1: 可以了。
0: 啊，就
1: 结束了，
0: 打扫、
1: 还好，也就多打扫，辛苦啊！
0: 你也习惯了，明湖里面也经常打扫。
1: 你闭嘴！你这么欠呢，真是。
0: 他们跟那个，他们明湖里面是跟那个叫，除了拍照很好看的那家叫什么名字呢？新青年
1: 哦、
0: 共同打造的一个、
1: 联合搞的有一个像
0: 拍摄基地，
1: 对，婚纱摄影基地一样。
0: 平时没有生意的时候呢，就他们就可以游客也可以拍拍，
1: 挺好，
0: 好吧？好，到达我们这个时间了，我们来跟各位播出一下。南京海底世界
1: 这次呢是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对，
1: 整个暑假全有。
0: 对，
1: 而且是白天开完晚场开，你可以连着玩。对，
0: 超长的游玩时间
1: 是
0: 然后呢解锁一下，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这次的暑假的海底世界跟以往是不一样的了。对，它景区是好啊，搞这种稀奇古怪的表演，
1: 而且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喜欢 NPC 互动是呗、
0: 安排
1: 对吧、
0: 你可以参与打卡合影，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或小游戏，赢了之后就送你活动的银票。
1: 对，你这个银票你可以兑东西的、
0: 不知道怎么抢银票跟那个万事通。
1: 那就要看你凭本事了，我们需要一个大丝花这样的社牛。
0: 反串，我去反串美人鱼身上抢，因为他是男的，所以我好摸他。
1: 结果你一摸
0: 啊，是个女的，太好了、
1: 你完了，你就被银手镯一
0: 分。活动很多啊，升级项目的海底奇遇记也是升级了啊，真人趣味情景剧的喜剧啊，联动了海豚海狮表演，所以清凉一下就去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啊，带上家人带上朋友，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来购行购票就可以了。
1: 对，
0: 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啊，千万不要错过的好机会，好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此圆满结束。
1: goodbye 了，各位，
0: 再见了，朋友们。放什么歌呢？
1: 别忘了
0: 爱笑的眼睛来。
1: 想要报名这个皖南川藏线的，可以留言啊。
0: 价格还没出来，各位啊，对。
1: 出来了再留言啊。
0: 因为我这个查了一下呢，有点问题，因为之前给我们的票流价格，今年都在卷，他们
1: 把价格也便宜，会还会降啊。
0: 哎，对，
1: 拜拜，
0: 还在降啊。拜拜了，各位。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我们迎来了新的一个月份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滁州又要下雨了
0: 啊。这个接下来的梅雨天气正式的会和大家见面。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7月1号到2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7月3号开始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7月4号到8号，我省仍然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1: 那么其中呢，这个根据一周就是降水，7月4号过后哈，降水呢也会进一步的去减弱。那么在7月2号到5号的时候呢，我市还会有一波中到大雨的天气，大家提前注意，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吧。
0: 对，这个是这个下雨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啊，7月7号之前，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3度，局部地区34到36度，淮河以南30度左右。7月8号到9号，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在33到36度。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整个的天气来说的话呢，就是温度不高，但是有雨。你像今天是22到29度，到了明天23到30度，那到了周五23到27度，周六25到29度，周日是24到28度，周一下周一是25到31度。整个气温来讲，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0: 但是每天反正都会有这个什么小到中雨啊，或者是中到大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有可能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就突然一阵雨下下来，让大家淋个落汤鸡，然后过一会儿突然又放晴了，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近期呢，多降雨天气，大家也出门的时候常备雨伞吧。出太阳了就遮阳啊，雨天就挡雨。好，今天呢，其实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各位比较这个期待的我们的中考成绩的查询。滁州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呢，日前已经正式结束了。各位考生可以在7月2号上午的10点登录滁州市教育体育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微信公众号，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晚市通惠滁州 APP 首页中考专题，都可以查询到本人的成绩了。
1: 网站查询是这样的哈，您可以登录滁州市教育体育官方网站。点击2026年滁州市中考成绩查询页面就可以了。
0: 对，到时候其实我们的各个老师都会给大家一些这个渠道的啊。微信查询上面呢，大家关注一下教体局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便民服务的菜栏里面点击中考查分栏目，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中输入中考查分，点击发送就可以直接弹出来成绩查询的链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启，您可能去搜索是没有的，从明天上午开始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微信查分的步骤方法一，您可以搜索便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菜单栏，
0: 对，它底下会有一个这个
1: 直接拖到下面，对，然后你看再点击到中考查分这样的一个通道，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之二，就是在后台对话框哈，直接你输入中考查分，
0: 对，
1: 它就可以弹出来了，
0: 它就弹出来，您输入您的这个准考证号啊、身份证号，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在中考成绩刚刚可以查询的时候呢，由于大量的用户集中访问，查询高峰期成绩查询通道可能会出现拥堵，也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吧，避免频繁的提交和重复的查询。
1: 我们也预祝各位学子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0: 除了我们中考成绩之外，各位的公积金结息也可以去查了。之前已经有多地的公积金中心发布了通知提醒，按照相关规定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结息日是每年的6月30号，那么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那么缴存人呢可以通过登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查询。
1: 结息信息查询方面，7月1号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信息。
0: 对，今天下午大家就可以去看到您大概结了多少钱了。根据我们之前的相关条例呢，缴存人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来执行。那么住房公积金如果您在结息之前已经办理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来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的时候一并到账。比如说啊，我们之前举个例子，就是公积金如果你现在账户里面的余额有10万块 块钱你都没有动过它，那么目前一年的利息呢大概就是在1500块钱，
1: 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费用了哈。
0: 对，完全可以暑假什么什么出去玩玩呀、啊、或之类的，反正在账户里面的话大家也是比较安心的啊。好，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盘点2026年的上半年了。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上半年中国房企销售业绩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呢，在这份榜单当中和大家一起关注业绩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2: 2026年上半年100家房企销售总额为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5月缩小了1.3%，连续4个月缩窄。主要呢是由于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重点房企销售业绩降幅缩小。100家房企操盘的销售额为12596.3亿元，全域销售额为11193.4亿元。六月单月，100家房企全口径销售额环比增长11.8%。具体企业来看，上半年中海地产、招商蛇口、中国经贸等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0%左右。北京城建、联发集团等企业上半年销售额增速超过20%。一方面，这些企业布局均聚焦核心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销售区划得到了较好的支撑。而另一方面，通过打造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项目开盘热销，如中海地产在北京通州9棵树

0: 落地中海九树满河，面向首置首改客群，在海淀树村落地中海安澜北京，面向高端改善客群，通过不同产品策略实现项目较好去化，支撑业绩增长。
1: 嗯，这个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上半年的数据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阵营数量方面，2026年的上半年，千亿房企3家，较同期减少1家；百亿房企34家，较同期减少12家。千亿企业的阵营已经基本稳定，百亿企业的数量继续缩减，那实为行业从高杠杆的扩张向稳健经营切换的必然结果。市场份额正向财务健康的央国企以及区域深耕型的民企聚拢，资源错配得到修正，企业经营重心回归到了产品打造与服务提升，同时呢，加速的去向代建、运营等一些轻资产的赛道转型。这种阵营分化推动行业格局由同质化竞争转向多元化的分层，虽然规模收窄，但是盈利结构与商业模式正变得更加的扎实与可持续。
0: 一线城市业绩贡献占比增长5.8%，那占比已经超过了二线城市，成为房企主要业绩贡献来源。2026年上半年，20家代表房企45.5%的销售业绩来源于一线城市，较去年同期增长5.8%，占比已经超过二线城市的44.6%，成为房企主要业绩贡献来源。二线城市销售业绩贡献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3.2%，三四线城市业绩贡献占比持续下滑至9.8%，同比下降2.6%。头部房企近年新增土储和投资高度的聚焦于北上广深核心地段，一线城市新盘供货量和核心区高价改善型产品推盘占比显著提升，叠加一线城市限购优化、首付及利率下调等利好政策，核心区项目去化率明显优于二线城市，量价双重因素共同推动一线城市销售额干贡献占比在结构上反超二线城市。分企业来看，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越秀地产、保利置业、中建一品、中国中铁、中建东福、项羽地产9家房企一线城市销售贡献率均在50%以上。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前十城市销售贡献率提升了6.7%至70.5%。那么2026年上半年呢，20家代表房企的销售额贡献前十城市的贡献占比已经超过了70%。房企城市布局日趋聚焦，其中一线城市当中，北京、广州和深圳的贡献超过了一定的提升。那么深圳的提升是最多的，较去年同期提升了5.7%。二线城市当中，杭州的销售贡献占比提升1.7%到9.1%。
0: 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核心城市表现出强韧劲。那么近两年人口吸附力强、产业质量高的地区对房地产企业的吸引力也刚强，代表房企2026年上半年销售额占比前十城市中，与中指研究院2026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前十城市重合度达80%。从具体城市来看，四个一线城市经济实力雄厚，高端产业和创新资源集聚度高，持续吸引人口和资本流入，房地产规模和价值支撑力较强。杭州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先，持续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同时住房产品创新活跃，好房子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高端住宅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成都作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人口持续净流入，房地产市场规模长期位居全国前列，需求基础和发展确定性较突出。苏州和南京分别依托先进制造业基础和科教创新资源优势，保持较高投资吸引力。
1: 好，我们稍后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索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回顾到的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的销售业绩的情况。那么受到代表企业产品策略的影响，高端类产品的占比快速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代表企业各销售的面积段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0: 到140平米的手改类产品占比在47%，同比增长4.7个百分点，增长最快。政策端，部分一线城市放宽核心区域限购或者是优化限贷的条件，之前被抑制的千万级以上置业需求得以入市，也推动了一线城市高端类产品销售额占比的提升。
1: 我们再来看到营销方面哈，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企业去库存加冲半年度的业绩的双重压力之下，营销方式已从单纯降价让利向价格组合拳加场景化体验加数字化三位一体演进。其一，节日与让利成为常规主力营销策略，房企通过价格让利与节日节点营销相结合冲刺业绩。让利方面，房企集中推特价房秒杀、供抵房一口价、总价98折加额外折扣，部分项目推出限量特惠房源引爆到访，部分房企继续推出降价加送加送车位使用权、产权车位抵扣券加送全屋家具家电精装升级，降低客户实际置业成本的增值减负组合。同时，房企积极利用节日，比如春节、五一、端午等节点，搭配民俗体验包粽子、花艺、亲子 DIY、 到访送礼、成交送家电、装修大礼包、物业费补贴等，增加项目曝光度。其二呢，是线下场景化与跨界联动拓客。一方面，部分企业呢是参与到了政府主办的夏季购房节、房展会等，抱团设展，现场搭配政策咨询、银行贷款绿色通道；部分城市结合赛事直播，如房展加足球赛、夜市嘉年华吸引人流。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社群与圈层营销，高端盘通常通过业主主理的社群俱乐部、私宴、观影雅集维系老业主，激活老带新与圈层裂变。第三呢，是人工智能参与直播获客 AI 选房，实现营销环节降本增效，用户高效触达，扩大宣传广度。如使用 AI 直播机器人7×24小时待看， AI 客服自动承接私信， AI 外呼唤唤醒沉睡线索，配合地图 LBS 广告锁定搜过导航至竞品板块的高意向人群。其次呢，前置续客加急速开盘，实现快速去化。部分房企取证前通过城市展厅、快闪店、临时接待中心提前1到2个月启动动资锁客，并进行多轮认筹，加大宣传力度，制造紧张感。取证后快速开盘，缩短决策周期，提升转化率。
0: 这个都是在上半年房企们所做的一些非常有力的工作。那么也和大家回顾完了上半年我们的房企销售业绩，展望一下未来吧。政策方面呢，2026年上半年中央两次定调稳定房地产市场，重要规划接连落地，部署房地产任务。3月政府工作报告定调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在4月28号的时候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时隔一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彰显了房地产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央稳市场的攻坚态度。在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落地，其中全面部署未来5年房地产工作的任务，明确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而且呢是单独的去列为了一个章节，对房地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月求市再度发声，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上半年求市罕见3度刊文提及了稳定房地产，并且呢承认住房的金融资产属性，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提振消费的关系，稳楼市成为提振消费的核心抓手之一。下半年预计将会围绕着稳房价、稳预期精准施策。
1: 新房方面，市场修复较为分化，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高度依赖产品加区位稀缺性，市场分化格局进一步加深。根据中指初步统计，2026年上半年10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约12%，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约3%，二线及3、4线代表城市同比分别下降约14%和13%。2026年2季度市场有所修复，一线城市成交量已同比转增，下半年新房市场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将对市场形成一定支撑。但市场修复仍以优质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
0: 这个是我们看到新房市场的情况。那么在二手房方面呢，表现会继续的优于新房。根据目前初步统计，上半年重点二十城二手住宅成交大约在76万套，同比增长约6%，二季度单月同比增幅均超10%，市场活跃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去年四季度以来，核心城市挂牌量趋稳，市场预期逐步的回归。

0: 理性，二手房价格经历了较长时间调整后，购房门槛明显降低，带动了刚需释放，对二手房成交形成了较强的支撑。下半年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有望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成交持续改善，叠加挂牌趋稳，有望推动价格跌幅进一步的收窄，部分城市的价格企稳基础在逐步的增强。
1: 土地市场方面，上半年延续缩量提质特征，截止到6月26号，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模同比下24%，出让金下降31%。五月以来呢，在核心城市优质地块成交带动下，出让金规模环比持续增长，同比降幅收窄。溢价率方面，上半年300城宅地平均溢价率为9%，虽较去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但较去年下半年回升5.6个百分点。
0: 最后来说一说房企的销售方面，下半年如果政策继续的精准加力的话，重点城市市场持续修复，房企加强营销的力度，重点房企销售业绩的降幅有望持续缩小。那么在产品打造上面呢，房企会持续的打造好房子，发力改善型的产品，优化户型得房率与适老设计等等，摆脱价格战。这个是我们上半年整体销售业绩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在后续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有关于这个拿地投资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

0: 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44，家在滁州。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去多留意一下自己家的电费，不要觉得说那是不是电费太高了，是因为我开空调开的，说不定还有其他事儿。关注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山东济南领袖城小区的殷女士遭遇了一件特别离谱的糟心事儿。最近两个月呢，殷女士察觉到自己家中地下室的电表用电量长期异常偏高，几经核查之后，她震惊地发现小区七户邻居的用电线路多年来一直私自搭接在他的个人电表下。从2009年开始至今整整17年的时间，七户邻居储藏室的所有用电的费用全部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来承担的。
2: 作为配套成熟的住宅小区，该小区地下储藏室电路却存在严重的布线乱象、违规接线问题。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小区的物业也经历过多次的更换了，供电部门明确表示，电表之后的线路资产不属于供电局管辖的范围，产权归用户个人所有，供电部门无权干预，因此呢，该问题需要物业开发商协同业主协商解决。目前供电部门和物业已协助业主对接开发商，推进问题的处理。
2: 事发后，殷女士多次联系项目开发商山东绿发投资有限公司，沟通电费赔付、线路整改等相关事宜。开发商工作人员仅要求殷女士提交完整的地下室用电明细，承诺收集材料后3个工作之内出具处理方案。
1: 是的，这个殷女士对此也是十分的无奈呀。她说呢，开发商始终是相互推诿责任的，以当年施工人员无法找到为由拖延处理，迟迟不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2: 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哈，就作为殷女士来讲，
1: 她觉得真的很亏啊。
2: 还有一个就是你每个月的电费
1: 如果不正常的话，
2: 对，你应该及时的就发现。你看他这个整整17年了，就是自己是不是也要多多的去关注这一块。
1: 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朋友也给他出了一些招嘛，比如说你现在肯定是先和开发商协商为主，有开发商来是不是协调进行赔偿，如果实在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那只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了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5: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Can I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3，再次的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早高峰节目之后啊，我们会带来一首叫吃喝玩乐游购娱方方面面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胡振，在105.4的直播间陪伴各位。暑假想好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105.4强烈推荐各位，欢迎各位去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叫茶派海底奇遇记之戏精大派对啊！什么叫戏精呢？就是你可以去扮演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可以跟现场的 NPC 互动，哎，这个超长时长。比如说你暑假的时候，你说我这个啊白天热不想去、啊，晚上去没问题。但是呢，海底世界是一种室内的有活动，白天晚上都 OK 啊，这个晒不到太阳，好吧？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啊，升级了叫做 NPC 沉浸式互动的剧

0: 行体验。比如说你会发现有一些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哎，他是一个人扮演，还有反串美人鱼，你想想看一个美人鱼是不是很可爱啊？身材特别曼妙，但是他是一个男的，该大地方大在肚子上面了，是不是觉得有点对吧，讲不清楚啊，但是没问题啊，可以摇骰子，可以知识问答，可以模仿挑战，然后这次还可以送各位的活动的银票，可以兑换海洋徽章啊，企鹅毛绒玩具啊等等一系列啊。怎么买票呢？很简单，抖音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了解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详情，好吧。 OK， 节目正式开始。今天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还有一个帅气的小哥哥啊，小哥哥是摄影师，一度让我感觉到我今天在做电视台的直播。记得用美颜哦，不用美颜你就出不了我们这个门啊。这两位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就是在我们滁州市，应该很多朋友们他们店里都吃过啊，基本上滁州市的朋友们都吃过他们家，哎，而且都知道啊，滁州老字号了。有听众甚至在群里面说，那上个菜单看一下，要么给你报个菜名儿。蒸羊羔蒸鹿啊，蒸不了鹿羊，对，那东西不，现在是违法的啊，以前可以吃啊，过去清朝时候可以吃啊。今天节目的邀请嘉宾来自于我们滁州市著名饭店滁味轩酒店的行政总厨的工和同事，叫酒店总监啊，于悦女士，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一直在笑，笑点真低。
1: 我被你讲了，我都笑得肚子疼。
0: 真是的，笑点低。
1: 好，大家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啊，我是滁味轩酒店啊，我们现在
0: 在海边。
1: 海边。
0: 他穿了一套那海，就是类似于像这个啊，就在海边了，就度假的衣服一样。我的。你是从
1: 你不得盛装打扮吗？
0: 你是从海南刚回来怎么回事？刚下飞机是吧？
1: 阳光sunshine，
0: sunshine啊，这个就是滁味轩的酒店呢，这个我们的愉悦啊。
1: 对，
0: 有人上个菜单，要么等会儿把菜单发一下好吧？
1: 可以吧？好的。
0: 啊，有菜单吗？
1: 有的，我们拍一点民党的照片给大家看。
0: Okay,
1: 我们家是民党点菜啊。
0: 对，民党点菜就是你看菜点菜。
1: 是的，看菜点。
0: 很多菜的格式都先炒好的。
1: 对，就是它的大小呀、分量啊，很直观的看到嘛。
0: 来介绍一下滁味轩吧，好吧？因为有些可能说最近呢，张韶涵特别火，是吧？来了好多外地游客。
1: 是的。
0: 全到咱们滁味轩去吃饭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最近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滁味轩酒店，它是在滁州市是一家什么样的酒店？
1: 滁味轩酒店是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将近6年的时间了，有3家门店，啊，一店在都市名园小区，二店在港汇喜来登，三店在凯迪萨拉河畔。
0: 凯迪萨拉河畔，三个门店啊，档次呢从中高低不等。
1: 是的，
0: 对吧？
1: 如果说你喜欢中式风格，
0: 中式
1: 我们的老店，
0: 老店
1: 啊，在都市名园店，然后它也是CCTV 中央七套的播出品牌
0: 哦，
1: 对，
0: 这种也有了，
1: 对啊，
0: 可以，
1: 也有了一个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CCTV 七独家特播滁味轩酒店滁州的，
1: 哇，你讲的跟我们广告词好像，侯大帅是你，
0: 我们就喜欢一些互相抬的感觉，在人生没办法啊，中央七套也是播过的，
1: 对，播过，
0: 播的是哪一道菜呢？有没有？应该是其中一道菜吧。
1: 是三道菜一起综合在一
0: 起，
1: 大概是有9秒的时间。
0: 什么菜？
1: 红烧肉。
0: 红烧
1: 特色
0: 叫庭城跑山猪红烧肉。
1: 哎，对，
0: 红烧肉啊，一个真好吃啊。然后
1: 红炒鸡。
0: 炒鸡是你们家特色，就是每桌必点的一个炒鸡，叫什么？铜炉。
1: 红五。
0: 红五。
1: 朱元璋的年号嘛。
0: 朱元璋当年也吃过。
1: 那他发明的。
0: 还有一种呢？
1: 那个鱼头捞饭。
0: 鱼头捞饭。
1: 明光吕山湖的。
0: 是用爆汁鱼头捞饭。
1: 对。
0: 三种菜在 CCTV 七频道上播出了，
1: 对，一定要来尝。
0: 是那个音乐吗？就是那个，
1: 我给你看一下，我在事后给你看。
0: 是事后，《舌尖上的》对吧？
1: 啊，对，《舌尖上的
0: 中国》。
1: 中国，
0: 不在你在这里面播出的？
1: 不是，在中央七套。
0: 不对，这个
1: 不是配赵忠祥的，
0: 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音乐。
0: 一大早6:30，忙碌的一天的张师傅，开始烹饪滁味轩的庭城红烧肉。哎呦妈，鸡皮疙瘩起来了！算了，不讲了。
1: 哇，你这录广告词太棒了！
0: 哎呀，哎，滁味轩可以上这个了，可以啊，九秒够了。
1: 对，9秒时间。
0: 哎，就是想品鉴上过央视的地方特色菜啊，就去滁味轩。
1: 对，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啊！因为目前我们在滁州的一个美食榜单上，
0: 美食榜单
1: 啊，也是还蛮好的，
0: 好的，
1: 就是南郊区
0: 有点低调了啊，
1: 蛮好的，
0: 相当不错。
1: 那是您给面子啊，
0: 蛮好的， 然后呢，厨卫轩酒店现在目前在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菜系？
1: 对，我们是家是徽菜，
0: 徽菜，徽菜啊，对，
1: 因为滁州人口味稍微偏咸偏辣一些。
0: 嗯，对，你讲对了，嗯，
1: 哎，对，目前
0: 口味。
1: 你讲对了，目前很多外地游客过来确实会有评论，就是有点偏咸了
0: 偏
1: 辣，他们确实吃不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因地制宜去调整很多东西。
1: 对，会调整，比如说他是外地人，会提前问他口味，然后我们就会调整一下。
0: 哎，请问你哪地方人？哎呀，挺长的呀。啊 ，OK， 偏淮扬菜多一点。
1: 淮扬菜多一点。
0: 啊，广东的啊 ，OK， 靓汤没问题，都能做出来。
1: 对，我们还偏甜口。
0: 偏甜口啊，因为他们厨师呢这个很厉害，厨师是一个从业多少年了？大厨估计这辈子就干厨师，
1: 十四五岁就开始做学徒。
0: 当年是不是在新东方学的烹饪？
1: 你讲对了，我们老改新东方，都大厨。
0: 当年安徽的新东方啊，这个烹饪学校啊，那不是学英语那个啊，特别火是吧？嗯 ，OK，
1: 挖掘技术哪家强？
0: 中国山东找新东方啊，这个是滁州市的这个地道当地特色菜啊，滁味轩，人家想吃当地的特色菜品啊，比如说像我们从店里面也有管霸的牛肉，
1: 对，
0: 青兰卤鹅，那些菜也适合外地朋友来品鉴一下，是吧？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像上一次有很多重要的外地游客到，
0: 游客，
1: 政府比较安排他来尝本地的一些特色菜嘛，
0: 都带到咱们店，
1: 带我们家以后，我们也会有专门介绍滁州文化的这样一个环节，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咱们滁州的一些
0: 寓教于乐，
1: 哎，对，就是结合一下，不仅仅是品尝美食吧，
0: 肚子吃饱了之后呢，脑子好像也多了点东西，
1: 那不敢当，就是稍微的宣传一下，
0: 宣传一下，
1: 对，
0: 就等于说给滁州长面儿。是吧？对，因为滁州市大家都知道，就这段时间特别火的，很多一些明星来了之后啊，我外地朋友最近去的多吧？
1: 多，我们家店都排队，然后
0: 哇，
1: 门口
0: 忙臊的嘞。
1: 因为离得比较近嘛，
0: 近，
1: 对，体育馆比较近。
0: 体育馆就是马上这个礼拜几啊？礼拜天晚上，咱们有一个这个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就是徽 BA。
1: 哦，
0: 滁州主场对阵黄山队伍，是获胜的概率很大啊！礼拜天晚上啊，到时可以准备一下。
1: 那
0: 看完比赛之后呢，九点钟左右要吃点夜宵之类的啊。滁味轩酒店欢迎各位去品鉴一下。哎，目前有三个店，好吧？最近店面有什么样的活动啊、政策啊？
1: 最近正好是毕业季了，
0: 毕业季啊，
1: 所以升学宴确实是大家正在咨询的比较多的。
0: 哎，对对对，
1: 因为平时我们家做生日宴做的非常好，宝宝
0: 宴、
1: 生日宴。
0: 对。
1: 哎，现在这个毕业季了，升学宴咨询的特别多，特别是集中在周末的时间。
0: 周末啊，
1: 其实现在周末时间大部分都被定出去了，有很多的家长就说，哎，等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通知书下来以后我再定。但其实可能那个时候周末的时间就没有了，大部分都要定到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0: 那通知书没下来，我万一考得不好呢？
1: 他分数出来了。
0: 分数出来了。
1: 分数出来了，只是通知书没有完全确定。
0: 包的能上。
1: 对，
0: 看上什么学校？
1: 就是、哎，对对，就看上什么学校了。
0: 上一些这个名字看起来很霸气的学校，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啊，中国很多一些那个学校也蛮不错的，啊，对，然后呢，也是祝愿各位学子们能够去考上自己
1: 心仪的大学。
0: 心仪的大学 ，OK 啊。最近什么升学宴可以免费布置？
1: 对，我们家升学宴都是免费布置的。
0: 是我请个宴，请个几桌都可以。
1: 可以的
0: ，OK， 可以，
1: 可以的。宴席
0: 和
1: 包间里面都可以免费给您布置啊，有条幅、背景板、气球的布置，都是免费的。
0: 金榜题名，
1: 哎，对，金榜题名，就是青春的气息，蓝色、绿色这样的气息。
0: 就孩子们在同学们在一块聚会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这叫什么叫散伙饭？也不对啊，为了梦想而追逐啊，对
1: 啊，青春不散场，
0: 一套一套的。就是主持人也有，
1: 必须有。
0: 就是你们现在目前，比如说在现在在你们店去店那个定一个，比如升学宴，或谢师宴，或者是那个就是学生那个聚会宴，
1: 可以。
0: 然后他们可以享受哪些福利？
1: 布置是免费的啊，主持是免费的。
0: 对，等你不要讲细，布置是包括哪些东西
1: 啊？背景板
0: 啊，气球派对，气球可以做啊，
1: 气球
0: 可以做，背景板
1: 啊，对。这些是基本的标配吧，
0: 配
1: 但是就是让你现场的物料多还是少的问题。
0: 对于其他酒店来说，已经是顶配了。像你说，我们标配，哎，我们这哎也有意思呀，来了都有啊，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1: 对，就细节布置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沉浸式体验吧。
0: 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在主持方面，我们可能会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是让同学们发表一下啊，对青春的一个回忆。
0: 就是等于说，主持的流程也是你们来做。
1: 是的。
0: 主持人也是你们出。
1: 是的。
0: 氛围布置、气球。
1: 是的。
0: 条幅。
1: 对
0: 啊，细节包括什么花瓣之类的啊，然后呢，
1: 花瓣倒没有，
0: 就比如鲜花那个就花海铺地里、
1: 那是包间里面的，可能在宴席
0: 就不太好用，宴席因为要拆麻烦啊。
1: 对，
0: 然后呢，气球这个飘起来也可以做，
1: 飘起来目前没有。
0: 然后呢，你们主持人
1: 主持人有，对，
0: 现场流程，
1: 对
0: 啊，然后呢教他们怎么干嘛干嘛干嘛啊，然后呢一些祝贺的词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过生日的话还有一个。

0: 叫什么生日的一个
1: 过生日是有生日礼物的，
0: 现场的一个生日的一个那个庆生的那个环节
1: 啊，对，过生日是有主持的一个庆生环节。
0: 自从海底捞做完之后，现在目前生日歌都不唱了，不是什么祝你生日快乐不唱了，对所有烦恼说拜拜。
1: 你会唱了？
0: 这歌什么歌呀？这是
1: 邀请胡大帅到我们这来主持
0: 啊。确实有一场十月份的，
1: 10月份、
0: 是我们一个听众啊，到时候可能会去现场，对吧？对，他订的是都市名苑店吗？
1: 我哪知道？哦，有。
0: 哎呦，你随你手，你哪知道？哎呦，
1: 你朋友太多了，哎，我没分清楚哪一位，哎。
0: 帮你们介绍生意啊，这个介绍完之后啊，就无情了。哎，都忘吃水，都忘记挖井人了，都已经。
1: 那你们不就这样吗？
0: 家里讲话声音是不是都这样子？好吧，所以各位朋友们，就是这就是厨艺圈，就是可以帮各位免费的布置，免费的这个升级，
1: 对，
0: 然后呢现场呢各种各样仪式感，其实现在目前生活需要仪式感，对吧？
1: 生活必须要仪式感，不然太枯燥了。
0: 等会我们再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关于他们家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好吧？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滁州啊，我是主持人胡真，等会儿再跟各位好好去聊一聊我们这个厨味轩酒店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最近他们家有专门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像央视的，也有一些全新的菜品。那很多人说呢，那吃肉吃惯了，要吃点清淡的，没问题。香芋黄瓜啊，不是，香芋冬瓜有没有听过？冬瓜口味跟香芋是一样的，我是没吃过，不知道你没有吃过啊？这首歌，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午的10:23，继续锁定的是1054一道游滁州，我是胡真啊。今天我们真带各位游了，游在美食的海洋当中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邀请的是来自于滁味轩酒店的总监于悦啊，这个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3: Hello，Hello， 大家好。
1: 总监的意思是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3: 没有，就打工的牛马
1: 啊，还好呢，牛马真的一般人也做不到啊。
3: 牛马只吃草，
1: 想吃就吃。

0: 菜，第一个菜是，
1: 对，亭城红烧肉。
0: 亭城红烧肉是什么？跑山猪。
1: 跑山黑毛猪。
0: 跑山黑毛猪，哎，做的那亭城红烧肉。
1: 对，然后特色的红五炒鸡。
0: 红五炒鸡。
1: 就是比较偏辣口的，
0: 偏辣口的用，
1: 就
0: 是鸡是用炒出来的，
1: 对，炒出来的，
0: 不是红
1: 猛
0: 火
1: 爆炒，
0: 猛火爆炒，啊，这个口味相当哇塞，每桌必点啊。第三道菜是，
1: 鱼头捞饭，
0: 鱼头捞饭，你看
1: 是吕山湖的，
0: 吕山湖的天然那个大鱼头啊，就水库的那个天然鱼头，嗯，
1: 每天
0: 捞出来，捞完以后，然后把鱼头给咔嚓掉，然后再开始做。哎，用爆汁做的鱼头饭啊，一般的鱼头可能做的炖着红汤或者白汤，它是用爆汁，就是说金汤，
1: 对，
0: 对吧？然后老吃完之后，我们爆完之后鱼头都不吃，都扔掉了，就吃
1: 吃喝汤是吧？
0: 哎，那个汁儿再搞个饭泡一泡，那个饭那个香，啊，那个口水直滴呀，
1: 讲到我都饿
0: 了，娇艳欲滴呀，这节目不能做。疯了都已经，现在你这个点你还在听节目，你这不要命了，兄弟！抓紧时间换台啊！嗯，我把这几个菜。
1: 对，然后我们家还有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
0: 天天吃都饿了，你看，嗯，来小朋友菜来一个。
1: 小朋友
0: 菜
1: 特别喜欢吃的，比如说汽锅蒜蓉虾，它是
0: 汽锅。
1: 汽锅，因为它是那个很嫩的虾尾
0: 哦，
1: 很嫩的虾尾，小朋友和蒜蓉一起，
0: 我知道了，
1: 用汽锅蒸出来的。
0: 什么样的味道口味？
1: 蒜蓉虾嘛，
0: 蒜蓉虾，
1: 但是它的虾尾就是很嫩嘛，
0: 是剥好了已经，
1: 剥好了过了，
0: 一口一个，
1: 而且很多小朋友就吃一盘根本就不过瘾，
0: 不过还再来一盘，
1: 小朋友特别爱吃。
0: 那下次你小朋友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就来十盘，什么菜不点？啊，这一点会闹着啊！
1: 哎，
0: 这是一个啊，叫汽锅蒜蓉虾，推荐各位点啊。刚才我说的都是基本上每周都会点的菜，
1: 对，
0: 对吧？
1: 每周都会点。
0: 来下一个，
1: 还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菠萝咕老肉呀，
0: 啊，
1: 糖醋里脊呀，
0: 就
1: 偏
0: 甜口
1: 的，
0: 甜
1: 口
0: 小酸酸甜甜的那种，
1: 对，他小朋友非常喜欢。
0: 然后这就是您推荐的几道菜，是吧？最近听说有新菜出来，
1: 夏天必须上新。
0: 怪你们厨师又开始，
1: 对，
0: 是偷师了吧？
1: 而且咱们厨艺圈是给厨师定了一个硬性指标，每个月必须得上新品菜，
0: 每个月都要上，
1: 每个月都要上，
0: 每个厨师都要上。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会举办一个举办一个厨艺 PK 大赛，
0: 就是大家比拼啊。
1: 对，第一名大家投票嘛，
0: 获得名次才配入这个局。
1: 对，因为它不仅仅是新菜，它各地要学习过嘛，它的新菜必须得第一符合市场需求，第二是毛利率啊，算的都还可以的，
0: 懂意思，
1: 容易做的，对不对？
0: 做生意嘛，理解。
1: 哎，对，做生意嘛，然后第一名的话，老板会有奖励。
0: 哦哟。
1: 300-500，这奖励他。
0: 漂亮。
1: 第二名、第三名都会有奖励。
0: 然后像
1: 就会研发菜，
0: 这属于是叫拼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跟选秀比赛一样，最后的冠军总是最厉害的。为什么呢？是拼出一轮一轮选出来的。
1: 大家非常喜欢，就会投票给那道菜。
0: 对。
1: 哎，
0: 先征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是的。
0: 征服了我们的同事。
1: 对。
0: 才能征服顾客，是吧？
1: 所以咱们家的厨师就一直保持着创新的这个能力。
0: 对。要不然会换掉。好吧。最近这个前三名是哪些菜？
1: 最近这个新菜我就尝过一次，我是听我们家行政总厨给我推荐的啊。比如说
0: 尝过一次，
1: 我就尝过新菜那一次嘛。
0: 然后呢？
1: 比如说碎椒炒白苦瓜，夏天。
0: 碎椒炒白苦瓜，白色的苦瓜
1: 是的，
0: 炒完之后那是应该是那种特别爽口那种，
1: 爽口嘛，
0: 对吧？
1: 夏天嘛，
0: 夏天必备
1: 降火。
0: OK， 降火。这个好，现在目前送健康是吧？
1: 是的。
0: 最近我火很大呀。我要吃点苦瓜降降火啊！讲话声音是不是有点像亮坤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第二道菜来。
1: 好，香芋冬瓜。
0: 香芋冬瓜。
1: 对，它是冬瓜，是新品的中冬瓜。
0: 一种新的新品种的冬瓜。
1: 它的口感是面面的那一种。
0: 哦，面面
1: 的。夏天吃冬瓜嘛。
0: 就是冬瓜，以前吃的冬瓜是正那个圆冬瓜的口味，但是这个冬瓜它叫香芋冬瓜。
1: 对，香芋冬瓜。
0: 哦。
1: 新品。啊，它的口感就是那种。
0: 没听说过。
1: 面面的。说实话，我吃了，但是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0: 有点像什么，就是几种啊，像水果黄瓜，就是它用做成水果，就是口味是变成，应该是后期研发出来的新品种。
1: 应该是。
0: 我没吃过。
1: 不断的创新。
0: 面面的那种冬瓜是吧？
1: 到我亲吃。
0: 可以。
1: 请吃新菜。
0: 就请吃新菜啊！我喜欢吃前面的硬菜。啊，这是香芋冬瓜。
1: 好。
0: 哎，冬瓜其实也是就是利尿的。
1: 对啊，
0: 对身体有好处。夏天
1: 呢，
0: 对，就应该补点水分之类的啊。然后还有一道菜，
1: 藏香猪。
0: 这个菜对吗？对，你前面说的都是啥呀？这是什么苦瓜？什么冬瓜都端走啊？啊，藏香猪，
1: 你是无肉不欢呢？
0: 藏香猪，西藏的那种小香猪。
1: 藏香猪，嗯，我说实话，那天尝青菜，我是没尝到这道菜了。

0: 我借你的光，我今天到这边我才知道有这道菜。
1: 借我这光，真的我都一口都没吃，借我什么光这是的。啊，藏香猪红烧的
0: 啊，它是黄金笋一起红烧的。
1: 红烧黄叫藏香猪烧黄金笋，
0: 应该是
1: 可以。这黄金笋
0: 胶质很足啊，
1: 就是肉的那种胶质，就胶感
0: 黏黏的。
1: 那应该口味应该像那种就是我可能不合适说啊，一般你们都吃不了的，为什么？现在目前都是保护动物，野味的味道有没有像？
0: 我的妈，我没吃过，
1: 没吃过，
0: 真没吃过野味，
1: 真没吃过，真没吃过，确实没吃过啊！因为现在目前对于保护动物没办法啊，你看最近滁州市路上撞了两三只野猪了，
0: 你在群里发的，
1: 都是无公化处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啊，就有点，是不是有点就胶质多，可能我感觉应该跟野猪的口感差不多，
0: 有点像，应该是。
1: 我们吃不到野猪，但是能吃藏香猪。
0: 到我们家来尝尝，
1: 这个应该算是养殖的，是可以使用的，对，
0: 对，肯定是养殖的，
1: 不可以他们也不敢想，是吧？你懂你说
0: 的，
1: 也不敢做啊，因为现在目前要合情合法，是吧？藏香猪我还真没吃过，我去西藏，
0: 我懂你意思了，
1: 没吃过，
0: 安排一下了。
1: 哦，臭味香菜我也没吃过，没去过臭味香。
0: 你讲的这个话就不是大实话了啊！
1: 没有，那个好多视频能证明我去过了。哦，这个藏香猪可以，黄金笋这。
0: 黄金笋
1: very nice， 因为笋子跟肉在一块炒，味道才会更香。对，
0: 所以说女士吃这道菜，因为美容养颜，
1: 美容养颜啊，因为而且胶质很足，对吧？
0: 对，
1: 都用胶 Q 弹形式的。因为我们老家是宁国，宣城宁国那边的，就是他们我们那边也喜欢吃笋子，但是吃笋子一定要吃肉。要不然会刮肠，很难受啊，晚上是睡不着觉的。我跟你说啊，欢迎各位了解一下，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说的厨卫圈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饿了吧？饿了中午就去。最近你们家在摆外摆吧？
0: 嗯，在外摆了，对。
1: 嗯，我看到了外摆。
0: 夏天到了，很多顾客都讲什么时候出外摆，都催我嘛。
1: 就是别人家外摆摆不摆无所谓，但是厨卫圈的外摆现在目前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别人好多人催他，是吧？
0: 而且我们家港汇店的外摆可有意思了
1: 啊！为什么？
0: 刚开，因为它不叫外摆，它叫小份菜。
1: 小份菜哦。
0: 小份菜它有专门的门面，
1: 我知道了。
0: 然后还可以堂食。
1: 堂食
0: 的话还可以喜力啤酒畅饮。
1: 哦，
0: 中午晚上都可以。
1: 等一下，
0: 开业期间，
1: 现在还在开业期间吗？
0: 对，再开业期间。
1: 喜力啤酒畅饮，港汇店。
0: 对，港汇店
1: 是当堂，我可以在现场吃。
0: 在现场吃有专门的门面，
1: 哦、
0: 有桌子、
1: 桌椅，
0: 不是在我们大堂。
1: 我知道。
0: 在外摆区旁边有一个门面。
1: 港汇店，
0: 港汇店，
1: 港汇店是在什么区域呢？
0: 就在港汇中心进来以后，不是？
1: 哦 ，OK， 明白了。旁边是一个以前的什么什么。
0: 就在楼下，对，
1: 好吧，来聊聊吧，这菜价怎么样？就门口的菜价。
0: 外摆菜吗？那肯定是物美价廉
1: 的，物美价廉啊，
0: 好吃不贵，经济实惠的嘛。
1: 我也看到你们这外摆菜的价格了啊，盐水鸭15块，
0: 对，
1: 卤猪蹄35，
0: 35，
1: 酸辣凉皮8块，跟白送一样，8块钱那个，
0: 真便宜。
1: 素鸡8块啊，柠檬凤爪22，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好菜吗？
0: 猪头肉嘛，男士非常喜欢吃下酒的，
1: 可以下酒菜，
0: 26元，
1: 26块钱啊。
0: 外摆，我说实话，每天
1: 烤鸭还有才卖15啊。
0: 对，
1: 你随便吃半只烤鸭也不止15啊。
0: 对，它是一份量的嘛。
1: 一份量啊、，OK。
0: 一份一份的。
1: 然后你想吃什么？什么肉末豇豆啊，干锅花菜呀、毛豆米炒肉丝啊，三合小炒啊，这种小菜都有。你买个两三份回去，中午饭就够了。
0: 哎，对，省得做、哎。而且我们港汇店那边的小贩、你看你现在看到的菜单
1: 是都市名媛店
0: 店的，对、
1: 对。
0: 港汇店是两荤两素任选15元。
1: 两荤两素15块钱。
0: 对，直接带走。
1: 啊，就像现在小饭菜。
0: 对，你坐在那吃也对，这就是小饭菜。
1: 小饭菜 ，OK、
0: 现场打。
1: 哦，现场打哦，就是类似于像盒饭形式的，
0: 对，
1: 像对吧 ？OK， 那中午头儿来15块钱全部搞定，
0: 对，都搞定了，而且
1: 还能吃三个菜，
0: 坐着吃还可以喝啤酒，
1: 给有汤，
0: 有，
1: 就汤还免费，
0: 对，
1: 啤酒免费，
0: 对，这港汇店、
1: 那你不亏吗？我这啤酒我去随便搞弄弄，喝个半瓶吧。
0: 期间
1: 无所谓啊，就帮各位来带福利，
0: 要的就是气氛，
1: 气氛 OK OK，
0: 老板不差钱、
1: 那确实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厨卫圈酒店啊。这个节目最后时间啊，我们就抓紧时间啊。听众如果需要这个预约的话啊，可以打电话给你们自己订餐吗？
0: 可以的，三家门店，
1: 三家门店都可以找你，
0: 都可以啊、
1: 找你，你有业绩吗？
0: 我没有呀，
1: 没有是吧？
0: 为人民服务
1: 那就是记店面号码吧。没事，加我们的鱼月啊，鱼月小姐姐也长得非常
0: 方便，
1: 非常好看啊，有个漂亮小姐姐专门帮你对接这个东西也可以。
0: 你暴露我的颜值了。
1: 哎呀喂，说你两句喘上了，哎呦，真是哎。
0: 这不跟你写
1: 脸呢、啊？ 一般做这个行业也是脸也不要了是吧？
0: 皮要厚，
1: 皮要厚，对，
0: 嗯，像你学的，
1: 嗯，然后呢，这个继续啊，还就是这个来说一下啊，电话号码啊，各位听众需要用餐、需要订餐，或者需要问外摆菜，或者是需要比如订升学宴呐、啊、生日宴席啊，提前去订。你的生日氛围布置的话，比如说你小朋友喜欢气球，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0: 对呀、啊，
1: 也可以来定
0: 什么主题的呀？
1: 啊、来主题，比如说奥特曼的《冰雪奇缘》呐、啊，或者现在的蛋蛋派对啊、
0: 哎对，是的，
1: 都可以找愉悦来进行下订单，好吧？愉悦电话号码多少？
0: 好，大家好，我是愉悦楚瑞轩酒店啊、哎，欢迎您，我的号码是18175215789，
1: 18175215789，18175215789，号码还可以啊。有听众说，老胡，你这个分数是不是能办升学宴了？我看一下，718分，绝对可以、啊，包的呀。
0: 六三六百，
1: 到什么科办？到泌尿科办，泌尿专科啊，学院啊。然后呢，今天先聊到这儿啊。这个地址最后再说一下吧，好不好？
0: 我们有三家门店。一店在都市名苑小区，
1: 都市名苑小区、
0: 二店在港汇喜来登，
1: 港汇喜来登，
0: 三店在凯迪塞拉河畔小区的停车场内，
1: 凯迪塞拉河畔，嗯，
0: 对，
1: 还有
0: 三家店，
1: 三家门店、嗯、是吧？对，欢迎各位去品鉴我们的楚味轩，而且是滁州当地特色菜的美食，好吧？
0: 宴在楚味轩，宴宴皆精彩，升学宴正在预定中哦。
1: 谁在楚味轩？
0: 宴，
1: 彭于晏在楚味轩。
0: 谢谢你，
1: 你再讲，我真去了，跟你说、啊。来，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李荣浩的《麻雀》啊。这个休息一会儿，我们今天后半段时间呢，带各位去吃风干羊肉啊。对，这档节目真的疯掉了，已经这档节目真不能听，这太恐怖了，这档节目啊。好吧，这个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稍后再见。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平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平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6: 今天带您品味的是回味无穷的夜集风干羊肉。

0: 在陆安流行着这样一段民谣：叶家集三大怪，麻街墙装在外，鲜活的鱼炕着卖，一年四季羊肉菜。一年四季羊肉菜指的就是陆安民谣风干羊肉火锅，亦或干锅风干羊肉。风干羊肉色呈酱紫，肉质酥松，干香醇厚，味美而不膻，食之颇有回味。在陆安地区，每到农历年冬月，居民们有把羊肉风干的饮食习俗。陆安干风羊肉第四代传承人，陆安市餐饮协会副会长许毅告诉我们，
1: 风干羊肉正常的，我们就是从大月份开始封，就是羊肉宰杀之后，就温度一定好，温度在20度以下才可以封。主要羊肉不是靠晒，靠着风。我经常会找一个没有阳光通风的地方，把羊肉宰杀好，然后一剖两半，然后就是挂在通风的地方，背部啊全部刀划开，正常晾个2天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剁成小块下冰箱冷冻就可以了。
0: 风干羊肉采用的羊肉是来自于叶集当地的江淮白山羊。江淮白山羊的养殖历史悠久，从明朝时期回民迁徙至叶集以来，回民祖祖辈辈有养殖山羊的习惯。叶集位于淮河上游南岸支流，大别山余脉山地弯曲沙地，取水质富含钠镁等有机矿物质，清新干爽。在这里散养的山羊肉质鲜美，肥瘦相间，绵软适宜。当地人为什么要把羊肉风干了再吃呢？陆安干风羊肉第四代传承人许毅告诉我们，
1: 叶集的风干羊肉也称作为这个干风羊肉啊。干风羊肉的创始人许文华出生在那个晚清时期，就按住东桥人。有一天呢，许文华独自放羊，许文华便赶着羊来到河边的草地上，他突然一只小羊被狼叼走了，他连忙起来去追赶，很快就被他追到了。许文华不知道怎么向父亲交代，他也从口袋里取出小刀啊，划破了羊，然后把内脏全部取出来了，用小绳呢把挂在树上面，然后他就回去了。父亲呢半个月以后再回来，他也把这个事情忘了。等他想起来之后呢，就拉着父亲去看那个小羊，准备跟父亲解释呀，拿回来吃的。俺去的时候呢，已经风干了。
0: 拿回来的风干羊肉不仅肉质依然新鲜，而且吃起来香味醇厚，大家赞不绝口。于是逢年过节前，许文华一家都会把羊提前杀好，在外面封一段时间，等风干后再食用。许文华后来还研发了手撕干风羊肉这道菜，深受亲朋好友们喜爱。作为干风羊肉第四代传人许毅，现任陆安万城云汉大酒店的厨师长，将祖辈研制的干风羊肉加以创新，研制出五大干风羊肉精品：手撕干风羊肉、清汤手撕干风羊肉、葱炒手撕干风羊肉、手撕干风羊肉烩面和香辣孜然干风羊肉。叶集区年养殖山羊量15万只，年出栏量10万只，年产羊肉1500吨。当地政府积极培育叶集羊肉品牌，鼓励养殖户注册羊肉类商标。目前全区涉及羊肉产业注册商标达47个，带动当地500头以上养殖户达到数百户，几十头小规模农村养殖户达数千户，带动餐饮、养殖、运输等近几千人就业。小老表叶集羊肉馆总经理陶亮告诉我们，
2: 就拿我们自己比喻，我们小老表烤全羊，我们目前是3家店，我们每个门店的年销售量都在1000条以上，啊，我们3个店一年就是3000多条的这样的一个销量。我们单店就去年的话，我们营业额是在500多万的营业额，就单店我们就带动了20多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像我们这样的餐饮店在我们业绩也是比比皆是。
0: 在皖西地区，吃风干羊肉的习惯非常普遍， 在六安，一年四季节都能吃到风干羊肉，即使不是当季，但口感一点也不逊色于立冬时节做出的风干羊肉的味道。所以六安业级的羊肉名店不胜枚举。小老表业级羊肉馆总经理陶亮告诉我们，
2: 比方说早上羊肉汤锅吊馍是我们早餐的一个首选，是吧？我们可以到业级的紫河路上的陶老黑家吃啊。我们羊肉大会大街小巷不小于十几家。其实我们最心仪的也是南街有一个葛尾羊肉汤，老街的红烧羊头，天虹家的、白云家的、黑毛家的，这些名店都比较多。像我们十字街里面的

0: 居香阁、清真饭店啊，我们费俊的烤山羊、关山老袁家的这种烤羊、斧龙河新红山庄的烤羊啊、陈店小老表的烤羊排啊、强盛饭店的烤羊棒啊，都是店里的一些招牌。我们外地的一些朋友就是来到我们当地都可以去品尝品尝。
1: 每到秋冬季节，夜集街头就会看到一排排肉架上挂满了整羊，成为夜集别具一格的风景。想要自己采购回家制作，可以在食材市场的烟货街区找到许多家专卖风干牛羊肉的店铺。当街挂着一扇扇的风干羊肉，那颇为壮观。问起这风干羊肉的出处，店老板便会应声答道，来自夜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夜集羊肉一直以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著称。夜集羊肉形成的产业有力推动了夜集区农业产业化，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2: 就像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1号，那么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攻坚克难，铸就今日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这，我们也想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在1997年的7月1号的0时0分0秒，《义勇军进行曲》准时奏响，五星红旗升起，香港重回祖国怀抱。那么今天呢，也让我们祝福香港，祝福祖国，明天会更好。香港回归祖国29年了。那么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很多听友点播一些歌曲，送出对党的这个祝福。刚才也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又要吃了，还有两个家属员没回来了。我上车听你是收音机，反正再听收音机再等他们回来吧。
0: 好的，中午好。也提醒这会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艾特主持人李静，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说，本来以为今天会下雨，但没想到太阳出来了，然后中午头体感温度又上升了不少。我们关注一下滁州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看到北方高温增多，热到发红，新疆酷热程度将进一步加剧，而且黄淮多地高温，华南闷热感这个增强。未来3天，新疆、甘肃西部还有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是最强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会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呢最高气温可以超过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会打破记录。所以在这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暑期到了，很多家长也想带孩子出去这个转一转，逛一逛咱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关注好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你看这个滁州气象今天还发布的天气，看到好像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但你看今天上午对吧，太阳又出来了，但部分地区好像是这个阴天。我们看到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7月2号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然后也看到胡斐在群中这个艾特我点播歌曲，是不是好的收到。先为各位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这个留言和祝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和我的祖国》，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我和我的祖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很多听友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比如说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豆豆，今天来得很早，他说李欣周三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红星闪闪》，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致敬一下，谢谢。好的，然后也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庆祝党的105周年，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的，然后刚才也看到快乐至上也在这个后台跟我打招呼，李欣小周末中午好，中午好。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新田说点播一首够爱，谢谢，没问题。然后也看到这个勤劳的小蜜蜂，他说七一建党八一建军十一建国，伟大的节日都在下半年。他说李欣再盘点一下下半年还有哪些节日，他说今天周三呢想要点播大中国。好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端午，对，不是端午，是中秋，对，端午过了，中秋应该是在9月25号，中秋9月25到27号三天假期哦。那么除此之外的话，你看，7月份还有7月7号七七事变纪念日，然后7月28号世界肝炎日，然后8月1号刚才说到的建军节，然后8月19号七夕节，8月27号中元节，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10号大家都知道教师节，然后刚才提到9月25号中秋节，然后9月30号烈士纪念日，然后比如说10月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然后10月13号少年队建队日，10月18号重阳节，11月8号记者节，然后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然后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节气，你看7月我们有这个小暑大暑，8月呢有这个立秋处暑，9月有白露秋分，10月呢还有寒露霜降，11月立冬小雪，12月大雪冬至。今天是下半年的这个第一天，一下把下半年很多这个节日节气都和各位这个盘点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9月21号世界和平日，10月4号世界动物日，10月16号世界粮食日，10月17号国家扶贫日，11月消防宣传月，12月4号国家宪法日。节日很多，我们每天慢慢的这个度过，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各位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看到胡斐他说李欣周三中午好，打个听歌卡，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点播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送给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谢谢李欣同志。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刚才豆豆点播的红星闪闪，歌曲不长，1分37秒，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盘点到下半年的这个节日和节气，其实最近呢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下半年哎，只要请三天假就可以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我们先简单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让上班族心动的拼假公式。首先我们就要提到中秋节和国庆节了。刚才提到了中秋节呢是26年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共三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这个7号三天，一共周三一共七天，中间呢你看是9月28、9月29、9月30号恰好是三个工作日，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请这三天假的话，一下子把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起了，你可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然后最近你看到已经有网友开始跃跃欲试了，不知道各位是否这个心动了。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在讨论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刚才呢也把这条信息发送在车友群当中。今天11点开抢了，数量有限，约满即止。那么比赛时间呢是在7月5号这个星期天7点钟。地址呢是在滁州体育馆。此次呢是滁州队对战黄山队。那么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对吧，可以提前这个预约，现在已经可以预约了。预约平台呢是在大麦网小程序，预约要求一人一证一票，儿童呢也需要实名购票，实名制电子票，无法到场请及时取消预约，如果屡次爽约的话将限制本赛季购票资格。那么票务提示，仅官方渠道有效，非官方渠道假票损失自行承担。所以说大家如果想预约的话，赶紧这个通过大麦网，然后搜索这个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滁州主场。那么这个比赛时间呢，刚才说到了是在这个星期天7月5号7点，滁州市体育馆。让我们一起为滁州加油，滁州主场不见不散。然后这个赛事的话，很多小伙伴也盘点了，比如说之前5月16号滁州对战这个淮南，5月31号滁州对战阜阳，然后你看这个星期天7月5号滁州对战黄山，7月25号滁州对战宿州，8月15号滁州对战宣城，8月30号滁州对战铜陵，9月13号滁州对战这个芜湖。在这呢，我们也希望滁州的这个小伙伴们加油，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为咱们的滁州战队加油。好的，马上呢进入咱们的20广告时间，这回呢先不放歌了。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C1054520。
1: 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轩轩，来，
1: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七月第一天来打卡了，想要点播的是张惠妹的热线你和我。好的，今天点歌听友非常多，马上立刻会 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哦。那么在此刻呢，也想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关于大家都关注的油价最新消息。根据新华社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今天是7月1号，7月3号24时就是7月4号，你会发现油价要降了。那么预计油价下调720元每吨，按照目前预期的这个跌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继续大跌0.55元每升到0.65元每升。那么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呢，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所以说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这个关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油箱还剩多少油，能不能坚持到这个周六。目测的话会降，而且降的还挺多的。后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来听到的是大中国，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劳的小蜜蜂点播。

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大中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33群的绿化苗木在群中问我说，李倩这个票是零元吗？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提到了，在7月5号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在咱们的滁州体育馆举行，然后此次的话是滁州队对战黄山队，然后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今天11点开始就可以预约，预约平台的话是大麦网小程序，或者是下这个大麦网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的这个预约哦。非常简单，首先比如说你要下了这个大麦网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大麦网 APP 的话，打开之后定位显示在滁州，然后登录一下，然后点击体育电竞，就会看到这个滁州的这个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然后点击进去，然后立即购票，票的话都是零元免费预约。但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如果对吧，旅次爽约将限制本赛季购票资格，这是实名制电子票，如果无法到场的话可以及时的这个取消你的这个预约。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咱们的新田点播的够爱，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提到了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那么此次7月5号的比赛场馆呢就在咱们的滁州体育馆，然后是滁州队对战黄山队，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大麦网然后进行这个购票。然后刚才有这个车友说是这个零元票吗？是的。然后刚才看到豆豆直接晒出了一张这个图片，哎，他这个抢到了，他说好抢。刚才我也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大麦网，然后点击进去看了一下，确实啊，目前这个票量还是比较充裕的，因为从今天11点才刚刚这个放票，一人一票一座，儿童呢同样需要购票入场，然后5点半开始检票，避免拥挤，建议提前入场，7点40停止检票，禁止入场。刚才说到了这个比赛时间呢是在7月5号这个星期天晚上的这个7点钟，那么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大麦网然后点击购票，然后刚才说到一人一票一座，然后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刚才胡斐点播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今天呢大家只要回答出下面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知道歌手的话也可以同步的发送过来，但今天不做要求，只要把这个歌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你们熟悉吗？前奏一响，很多小伙伴说哎，我听过，但不知道各位是否能想起来他的这个歌名。来，一起听听看。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成。

0: ，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5: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美丽中国，前面几句歌词很多小伙伴都会唱，之前在短视频当中也刷到过，刚才也说到了，大家只要回答出美丽中国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知道演唱者这个阿鲁阿卓的话，也可以发送在后台。刚才我看到后台真的有听友回答出来了，然后刚才也看到胡斐台说李静啊，这首歌有点难度，摸一个美丽大中国还可以哦，就多了一个字，多了一个大歌名叫做美丽中国。然后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美丽的中国，哎，又多了一个的。那么我看看后台有没有完整的这个回答出这个歌名呢，准确的回答出来的。下一位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美丽中国阿鲁阿卓，回答正确，厉害哦，不仅把这个歌名回答出来了，演唱者也回答出来了。然后刚才看到华信里说唱支山歌给党听，韩红。刚才在放美丽中国之前放的还真的是韩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然后也是咱们的听友这个湖北点播的歌曲，是不是网络收听然后那段没听到。然后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沈略浩也回答出来了美丽中国，然后看到云清也回答出来美丽中国，是的，回答正确。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在送歌之前呢，给各位推荐一个

暑期游玩的好去处，暑假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你看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你可以沿途自由合影打卡，参与一些这个游戏，而且如果你要成功通关的话，可以获得活动银票，而且可以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绒，还有一些比如说停车券呀、旋转木马券，很多好礼。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暑假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张惠妹的热线你和我，送给各位。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呼啦圈圈，他说李欣你好，想要点播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因为我没有会员。没问题，这首歌库里面有。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为大家送出的就是周杰伦新歌太阳之子，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了。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百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

0: 方，一迷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该上班了，是不是可以少开一天车呢？
2: 我选择乘公交给我的爱车放假，
3: 我选择骑自行车，既锻炼身体，又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4: 我选择步行，省钱不说，下班买菜也不用为找车位而烦恼。
0: 少开一天车，我们的力量会使天更蓝，交通更通畅，心情更美好。
5: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双。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啊，上半年已经过去了，七月份已经是到来了，不知道各位今天心情怎么样。这两天呢，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车辆会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应该讲小学呀、幼儿园呐、中学呀都应该是已经放假了，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他可能就不用在路上奔波了，那路况情况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今天早晨在5点多钟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已经看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对吧？5点钟哈，我今天早晨，因为我现在喜欢玩那个QQ 的农场，然后有的时候会收我的 QQ， 我今天早晨正好呢有一点冷哈，开空调，5点多钟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就看到凌晨5:36我们胡真哥哥发了一条路况，锦绣园小区门口的一个附近站台事故正在救援当中，那个车是整个都翻掉了，而且那个站台整个就被掀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然后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胡真哥哥哈，但是我就看到了，就是有听众就说了，这是没睡醒还是根本就没睡？因为5点多钟能翻成这个样子，你大概率可能是昨天晚上开的比较狠吧。那么昨天晚上呢，正好又是又是我们的应该讲是足球的夜晚。昨天晚上我也看了，我看到大概2点钟的样子，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1点钟的球赛，2点钟肯定是不可能结束的。我大概到半夜就是5点多钟起来的时候，看有这个路况之后，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我支持的球队也确实是晋级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无双这种观看比赛的热情在我面前简直就是忠实的那个
0: 粉丝对吧？因为我昨天睡得也蛮迟的，然后1点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挪威球队和厄瓜多尔那个科特迪瓦他们的比赛，而且在科特迪瓦比赛当中，他们里面有一个球员叫杨迪奥曼德，然后我看了这个球星

0: 我稍后来跟你再解释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还比较关注。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天气情况了。七月份的第一天开始了，七月份下半年
1: 是的是的啊，今天也是个特别的节日，大家不要忘记啊。
0: 是的，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了。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哈。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是阵风18级。看着，
1: 其实说到这个雷雨
0: 就要来了。
1: 我记得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去锻炼的，然后那个我确实去了，他说暴雨预警，说晚上会有雨，结果等到现在
0: 没下。但是天气阴了，就是这两天好像是，
1: 对对对，昨天晚上突然天气阴，然后刮风了。其实昨天你如果出去的话，非常的舒服啊。
0: 对对对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预报。
1: 对，
0: 看明天的最低气温哈，大别山区和江南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5到37。淮河以北的南部33到35，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江南南部25到27，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
1: 没错，没错啊。
0: 你看到这个最低温度在25到27度的话，你就知道了，它是会有一场雨的降临的，对不对？
1: 对。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点播歌曲听。
0: 好，
1: 如果想点歌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后台留言啦。
0: 是的，我看到了我们的勤快的王国宇啊，他说这个主播中午好，他是10:55在上一档节目的，他说要庆祝党的105周岁的这个生日快乐，点一首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应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啊、
0: 他这个名字应该是点错了。然后呢，他紧接着他在11:54的时候想点一首阿鲁阿卓的我的祖国。哇，这个歌对非常适合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了。
1: 是是是啊，昨天晚上我去参加运动，看到很多的有跳广场舞的老师，有各种各样比如打太极拳老师都在排练干什么呢？今天早上会有一个表演。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都在体育馆那边。
0: 是的，
1: 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这个
0: 党的生日啊，
1: 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啊。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其实贤臣问的非常的小心翼翼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本来说的是暑假了，对不对？我们小朋友都已经都放假了啊，属于他们的夏天，属于他们这个难忘回忆的夏天来了。但是我们成年人怎么办呢？我们成年人其实也是需要休息，需要玩耍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问大家的话题是成年人的这个这个兴趣爱好最有性价比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边想让大家放松放松聊聊自己的娱乐，另一边就在问都成年人了该考虑一下子是不是这个钱该怎么花了，要不要花那么多钱。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对这个问题啊非常有成年人的纠结的感觉啊。
1: 对对对哈，而且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就是很多人是很关注的，比如说女性团体啊，或者说是未成年人团体，但很多的时候很少关注就比如说成年人的伤感，成年人的悲痛，
0: 对
1: 不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不聊什么伤感悲痛，我们就聊聊你有没有什么日常的这个
1: 兴趣爱好了，对不对？
0: 兴趣爱好娱乐方式啊，如果他还能有点性价比，能跟大家都推荐推荐，
1: 对，
0: 那就更好了。
1: 是的啊，然后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你看我们的听众，我们37群哈，这个叫什么？坠中章，他说成年人的哪种兴趣爱好最有性价比？你看他说看足球，他就说了墨西哥牛啊。其实足球是啊，你看我就说一下，你就是如果不去赌啊，或者说不去买一些比如说什么彩票啊，你就光是观看的话，你花不了多少钱。
0: 对对对，
1: 你看大家都知道小红书拿下了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转播权，你很多人会觉得我要是在电视上面看央视的话要交这个什么费，但是你打开小红书你就可以直接就是观看，所以你说它有什么费用？没有什么费用，所以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对
1: 啊，
0: 所以说电视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啊。我还记得以前说回家看电视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这个
1: 娱乐方式了。对，你或者说你如果喜欢看一些比如说综艺节目的话，我们小的时候看比如说快乐大本营啊，或者是安徽台的超级大赢家呀，你说那不就是丰富我们的生活吗？
0: 是是是。哎，我小时候可喜欢看超级大赢家。
1: 对，
0: 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25频道马云陪你看电影。那个，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其实安徽台的几档综艺做的都还挺不错的。
0: 以前我可看的台比较少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央视做的真的很不错。我正大综艺大家应该都记得啊。
1: 是的，
0: 我当时了解国外的唯一途径就是看正大综艺。
1: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叫什么城市之间，它是四个国家还是几个国家在一起比赛？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每次到中国队的时候，其实都好多都能赢。然后我就觉得哇，当时就觉得真是很好，
0: 挺厉害的啊，
1: 很美妙哈。
0: 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刚刚我们这个听众说的看世界杯是大家的兴趣爱好。
1: 是的，
0: 那今天的比赛你应该也看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是我们的7月1号，世界杯16进1的决赛，
1: 16分之1的决赛
0: 啊，也是16进1了。
1: 对，是16分之1，就是32进16，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0: 对。
1: 啊，那么科特迪瓦对阵挪威的比赛是在美国达拉斯 AT&T 体育场打响，这场比赛呢是在凌晨1点钟哈，这就是我昨天说的我观看的。那么我们先说一下最终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挪威2-1淘汰了科特迪瓦，晋级到了世界

0: 杯的第16强。那么下一轮挪威要迎战的是巴西队。
1: 这挪威打的都不是
0: 对
1: 不是弱队啊。
0: 对，如果说巴西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输给日本的话，那挪威可能就要跟日本打了啊。那么本场比赛获胜之后，挪威队也创造了历史，就是首次挺进淘汰赛的第二轮。
1: 没错。
0: 对，第39分钟的是努萨都射破门啊，那么努萨都射破门，为挪威率先攻入一球。21岁74天，你看人家现在球星讲究到天数，21岁74天的努萨成为了，
1: 因为他都比较年轻，
0: 对，
1: 比较年轻。
0: 其实相当于你想看21岁啊，2005年左右的孩子，是不是啊？
1: 很多在中国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孩子，
0: 对，你看他成为了挪威国家队在大赛取得进球最年轻的球员。那么第74分钟的时候，这个叫阿马德一条龙抽射破门，科特迪瓦就是将比分扳平。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的哈宝
1: 怎么就变成你的哈宝了？第86分钟的时候呢，哈兰德推射空门，帮助了挪威2-1锁定了胜局啊。
0: 我先说一下啊，我昨天这场比赛只看了上半场，我只看到了第一个进球。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个哈宝，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就是非常火，然后
1: 中国代言非常多、啊、
0: 对，而且他在就是不仅代言多，因为他身体素质也很好，个子也很高。你知道科特迪瓦有几个球员在他身上吗？他走在哪儿，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跟在他旁边，然后那个
1: 专门几个人盯防他，
0: 然后那个弹幕说哈宝在划水吗？为什么他不动？然后底下评论就说你看他身边有多少人，因为大家去，因为他其实已经是其他国家队应该是重点去盯防的一个球员了，
1: 对对对，
0: 就害怕他有大动作啊。
1: 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0: 但是、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吗？昨天在直播的时候，这个导播真的也很会来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挪威他们属于叫古老的维京部落，
1: 对对对，
0: 他们的球员昨天的时候我还截了一张图，他们穿的是红色的衣服。你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突然你会在足球场上面听到一句呜一声，那是所有的挪威的球员他们在庆祝
1: 加油的一个方式。
0: 对，然后他们赢得比赛了之后，他们又做成了一排，再次上演了维京划船。然后你知道底下网友评论上说什么吗？说这个导播真的是会搞事情，他真的知道就今年的挪威的观众是非常有看点的，
1: 是
0: 多次扫到那个挪威的观众。
1: 对对对，所以导播其实也要了解的他们庆祝方式，一些就值得关注的球员。
0: 是，
1: 这但我也想啊，网友不会评论吗？先来中国划龙舟了是不是？
0: 哎，他们跟我们这个应该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远征的，我们可能大多就是哎，给你看我昨天晚上，这是我11:05截的图，整个导播就是整个画面全是挪威的，然后红色的战衣哈，然后但是呢，最终但昨天我刚才跟贤成也聊了，其实昨天那场比赛除了我关注挪威队以外，还有一个科特迪瓦队的一名球员，如果你们想了解也可以了解一下，他叫迪奥曼德，他在这个世界杯之前，他的15岁的妹妹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给他的妹，应该讲是在比赛之前，他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叫《亲爱的洛克山》，他说我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记住你，叫洛克山，写了一份大概非常非常多字，
1: 非常非常感人的，
0: 非常非常感人。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应该这样说吧，看过的人没有人能够平就是很平静的出来，所以昨天的时候，导播不仅仅切换了很多挪威的球员，还拍了很多很多，就我刚才说的那位球员哈，大家一看到他其实也很感慨哈，
1: 哎，
0: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2-1淘汰了。那除此之外啊，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点，在上午的10点哈，墨西哥啊也是淘汰了厄瓜多尔啊，此次啊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全部挺进了16强了啊。
1: 没错，来关注一下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呢，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对战厄瓜多尔。小组赛阶段，墨西哥小组赛3战全胜啊，可以说是头名晋级。那厄瓜多尔呢是1平1胜1负，打得还挺平均的。
0: 是的，
1: 以小组第三晋级。本场的胜者将在1/8决赛对战英格兰与民主刚果的胜者。
0: 是的，赛前受到雷暴天气的影响，比赛推迟了1小时进行。上半场呢是基尼奥内斯一条龙建功啊。那么我看到时间啊，我们要进广告了，但是最终呢啊，这个结果是2-0啊，也是赢得了这个比赛了啊。
1: 其实还有一个小词，我今天就看了，为什么没有英国队？
0: 因为它叫英格兰，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它拆成了好几个地区。
0: 对对对对对，
1: 稍后再聊。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

0: 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6: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7: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8: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9: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0: 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
10: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

0: 为听众他的那个评论我感觉还蛮好的，就是我们54群的 ME500， 他说了一句话，说叫这个叫运动哈，那个他讲到运动，他说简直是夯爆了啊。我跟你说，我看到他这个评论，因为之前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运动还聊过天，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在外面上体能课，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其实持的是反对意见，他觉得体能课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他觉得有一点智商税。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对于我和我爱人来讲话，因为我老公比较忙，然后
1: 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我如果以后有孩子，我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让上个用于体育锻炼的课程，
0: 对，
1: 不管是练什么，
0: 是的，
1: 得运动起来。
0: 你看我们的观念是一样的，你因为之前我们有朋友，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学什么思维能力，要不要学什么这个那个。然后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东西可能在一两年前，或者说五年前，在滁州每一家商场都有，但是现在每一家商场都有的就是体能课，因为好多人会觉得。
1: 我跟你说啊，真的，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儿童编程课的时候，我当时我满脑子都是疑问，我说儿童跟编程有什么关系？然后到现场看是拿那个机器在拼，我说。
0: 对，
1: 你名字起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就是
0: 还有小时候乐高课，
1: 对，
0: 乐高课有需要教的吗？
1: 是，
0: 我也可以教，还要花钱学吗？
1: 大家都知道孩子什么智力水平就什么发展，你可以通过稍微一点锻炼，这不可能让他多么什么是这个智商就进步的了。
0: 但是运动我真的非常赞同，
1: 你身体好了，我跟你说你思维都敏捷了。
0: 是的，我知道为什么那位听众他觉得他是智商税，因为他很能运动，他很会运动，他觉得他可以带着孩子。但是你要想到，不是每一个家长他都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吧，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老公非常非常忙，早上7点钟出去，
1: 孩子都不能不一天一天见几面、啊。
0: 然后再加上我家有三个小朋友，我如果全身心带一个小孩训练的话，其他小孩就是可能我会被熬死，他们三个都不一定还能玩得够。但是如果我要给他们报这样的课程，而且针对性训练的话，会非常好。然后昨天的时候特别可爱，昨天晚上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去上那个体能课，我们上的是篮球，然后旁边那个班是上的体能课，有一个大概3岁多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
1: 3岁多就在运动了。
0: 她是满头卷发，然后她长得非常像外国人。然后呢，她那个老师是一个男老师，看着她就是已经是姨母笑了。她的要表演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有个踏板，她就是轮回换踏板，就这样。但是你知道
1: 高低的那个踏脚、
0: 啊，但是你知道就这样简单的动作，你觉得非常简单，对不对？你觉得好像是个人都会做，是不是？
1: 你别说了，我就想到了，我初中有个
0: 手脚不平衡的人，
1: 他直接栽了，磕到头，然后缝了一，就像那个科学怪人，你知道吗？
0: 缝针了，对不对？
1: 弗兰肯，就头上一圈针，
0: 是啊，
1: 这就是自己栽的。
0: 对，就有的人他就是手脚不平衡，他就是跳不好。就那个小女孩，她跳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然后整个他跳不过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配合，所以你说要不要学，我觉得还是要的。
1: 是，
0: 然后包括跳绳也是的，
1: 对，
0: 不是每个人上来就会跳绳。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忆非常深刻，我们班有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当年刚入我们大学的时候，因为学播音主持，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是一定是新闻咖，但是跟他军训过完了之后，所有人都不跟他玩了，手脚小脑极其不发达，不会跳绳，你们知道吧？
1: 这，
0: 而且踢正步
1: 说的有点严重了、啊。
0: 我跟你说，踢正步，同手同脚，
1: 很多人确实
0: 他憋不过来。
1: 就现在中国孩子从就特别是我们那一代，现在都好一点，
0: 现在好一点了，
1: 因为现在中考要求比较严格，因为很
0: 体育课啊干嘛的，
1: 你可以看到很多孩子晚上在楼下或者是公园去跳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0: 中考考跳绳，
1: 对，因为相比足球、篮球什么之类的啊，那些要多人协作的那个比较麻烦，跳绳最简单的一个，所以现在还大部分都选跳绳
0: 了。对，而且在这些就是你如果要到医院去，你觉得你个子比较矮，你去找那些什么生长发育科。那些医生给你开的药方就是两个字，跳绳。
1: 对，多运动，特别是做一些跳跃运动啊。
0: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觉得他刚才讲运动夯爆了，能够非常高的性价比，我现在非常赞同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是把身体搞好，对不对啊？
1: 这前两天我关注了一篇，就是运动改变大脑，他开篇就说了一个生物学的故事，他说有一种海鞘，他一开始是有脑子的，他刚出生时是有脑子的，然后他就不停的跑，然后跑到一个比如说珊瑚礁啊或者什么之类食物比较丰富的地方，他就会把针根扎在那边，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脑子消化掉。他的意思是说，大脑一开始的产生是为了让我们运动的 啊，你不运动的话，你就不需要自己的脑子了啊，哦，反而你不运动的话，你有充足的食物，你的脑子反而是一个最大的耗能器官。
0: 哦，我懂了，我懂了。
1: 啊，就有人说，我一

0: 天到晚什么事都没干，怎么那么累啊？
1: 那就是因为你大脑在思考。
0: 对，你大脑是非常耗能的一个器官、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部书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叫《运动改变大脑》，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
1: 是的，所以
0: 它不仅能改变你的身体状况，它你的心情啊、你的这个身体各方面的东西都会改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贤成我们的意见也
0: 非常赞同，
1: 非常赞同。就是如果你看，就像包括听众也说了，什么这个扫街散步，
0: 我们上海说了，
1: 对不对？
0: 我们上海说了，他的爱好就是扫街散步。
1: 他后面那个评论，
0: 他说身体锻炼了不说，路上捡到瓶瓶罐罐还能卖钱，不花钱还能挣钱。
1: 是的，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我就看到了，我们小区，因为我那天晚上回去特别晚，大概11点多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的看，显得很年轻，就他干的事儿可能退休之后的，但我看他也就40多岁，一头卷发，黑色的卷发，我感觉他非常年轻，也撑死了40多岁啊。他带着一个品种狗在那翻垃圾桶，我一眼看上去他就是那种就家里条件还不错的人，但他就喜欢这么。
1: 我懂，我懂，这就是他的爱好了，对不对哈？就像刚才他说的，不花钱还能挣钱，这个就让我想到了这个马丽和沈腾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电影里面的哈，但是我看到了，就是说到这个体育还有运动来讲，包括他讲的散步啊，干嘛呢？我觉得这还不错，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就是刚才他说的性价比真的很低，你不用花大额的钱，
0: 性价比很高很高、啊、
1: 哦，性价比很高。
0: 对，然后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59的，
1: 这是不一样的答案了。
0: 他叫菲里哈，他说打麻将又能赢钱又能看美女。
1: 那你前提是你得跟女孩子一起打麻将吧？
0: 你打麻将经常能看到美女吗？
1: 哎、现在很多的麻将的，因为我虽然不打，但是我了解过，因为我妹妹非常爱打麻将。
0: 哎、是，
1: 她讲现在滁州有很多的，
0: 哎，我也看到了，
1: 对，就是、可以拼，可以跟别人拼。
0: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手机确实就反过来了，人们渴望真实的社交，
1: 哎、对，
0: 就人们渴望真的能几个人聚在一起的那种社交啊。像现在这种棋牌室麻将馆越来越多，
1: 对，
0: 我本来我那小区下面一家没有，现在已经2家了。
1: 而且它是那种好像半夜都可以开门，
0: 对对对，24小时
1: 扫码的那种，就跟以前我们的那个 KTV 门口一样扫码进去的。它现在就是扫码，然后你可以就比如说周围有人的话，它也会显示它有 APP 或者有小程序，你就可以跟别人去拼一下比赛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挺厉害的。
0: 哎，这种趋势真的是，就包括我现在去就那个有时候晚上去体育馆锻炼，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 对，
0: 就有的年轻人是去跳广场舞去了。我说，我跟你说，
1: 你开抖音直播好多的，
0: 对，
1: 那个他，我前两天刷到谁，那个叫什么，就是《快乐大本营》里面那个胖胖的杜海涛，他这两天你打开他的直播间，他就是在沈阳的那个最大的广场在跳广场舞啊。
0: 对啊，我跟你说真的，你别小看广场舞，
1: 是啊，
0: 那个运动量可。
1: 可大了，
0: 而且很难学，特别是一些交际舞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两天就可以走出这个，你去看看，说不定就包括我就同事也咨询我，他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又不想花钱干什么的，因为都成年人了嘛，刚懂的，我们都追寻性价比。你去锻炼什么？那有下次喊我一起去。我喊了几次，包括我夏天也问过我，从来没去过，你知道吗？我喊了他几次，不说今天忙，就说今天有事儿。
1: 对，
0: 这我跟你说，胖是有原因的啊。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跟别人一起去锻炼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啊、
0: 好，我们来关注到抱猫睡觉的鱼上网，那你这个就宽泛了啊！现在上网的东西可多了。
1: 哎，现在还有人真的去网吧上网？
0: 那不一定啊。
1: 我知道会有，因为现在不是有好多的网咖吗？
0: 对，
1: 哦，
0: 对，好，刚才你说了啊，前两天我弟跟我说，因为他在今年考了这个研究生，然后是暑假上打工，然后说我们这边有个网咖，1个小时20多块钱，我说怎么这么贵？他说，服务员还有这个全都是美女，你可以给他们打赏。搭上完了，我说搭上的时候是不是过来给你跳个舞？我说现在就是线下的这些娱乐确实越来越丰富了。
1: 对，
0: 现以前我说网咖还有人去吗？
1: 是，
0: 又是脏，然后又是烟味。
1: 对
0: 啊，现在而且就是你现在
1: 很嘈杂，在我们看来，
0: 现在谁没有手机啊？
1: 对对，
0: 手机就可以上网了，或者家里买电脑了。反而现在真的
1: 对，
0: 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娱乐就是周末或者晚上喊一群朋友去上个网，就像以前我们喊一群朋友吃个饭搓个澡一样的。
1: 是一样的。然后包括你看我们他刚才讲的是网。网咖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前段时间讨论的，就去打台球，对不对？可能时间也不短，或者说时间也不长，
0: 对，
1: 但它价格也确实不低，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啊！就以前老师说，你给我一个荒岛，只要有网，什么就是以前有那个问题，
1: 对，
0: 像荒岛给你带几件东西，或者待一年给你几个亿。我说现在还有这种活动吗？我也想去，就但是现在反而反过来了，就很多人发现啊，这每天看着电脑上网、手机上网，反而越上越空虚，反而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线下的啊一群人在一起的一些活动了。
1: 就是现实中碰一碰的感觉哈。
0: 碰一碰啊，
1: 你有时候在家玩手机的时候，你真的不如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还更加的快乐一点。
0: 然后抱猫睡觉了，我这刚说这个上网太。

0: 越空泛，你现在拿个小天才手表你都能上网对不对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你看，这就是刚才听众讲的啊，夯爆了的运动。他说，体育运动不仅仅花钱少，还能够延长寿命。我们不讲延长寿命不延长寿命哈，我们至少来说，咱身体是变好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啊。好，那今天跟大家话题聊的就是成年人哪些兴趣爱好最有性价比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是的。
0: 目前来言，大家都赞同比较是就是运动了、啊，
1: 对，
0: 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上网现在都被大家抛弃了，因为有的发现，你发现天天上网你不运动，真的身体会变差。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去关注到听众点播的歌曲吧。如果大家想点歌，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9: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0: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们长得并不像，但是总有人把我当成是他。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到幸福。我想，当有人把你称呼成他的名字，你也会感到幸福。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哎，刚刚聊了很多的话题啊，就是成年人的这个最具性价比的娱乐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不定啊，你就拯救了一个无聊的中年人啊。
1: 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其实我们想跟他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每次世界杯怎么听着都没有英国队啊？英国不是一个足球强国嘛，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这个英国足球，怎么回事呢？一说起足球的起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高俅高太尉啊，
1: 对啊，
0: 中国的以前叫做
1: 蹴鞠，对不对 啊？
0: 但是蹴鞠虽然是现代这个足球的原型，但是真正把现代足球给推广开来的，就是在19世纪的这个英国，踢球就是工人们最重要的一些娱乐活动。
1: 是是的，只不过呢，当时大家就图一乐，各玩各的，也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则哈。那么随着踢球的人数变多，有人觉得这事儿啊得正规起来了。
0: 对，
1: 1863年的10月份，一些足球爱好者聚在伦敦的一家酒店，组成了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足球协会，叫做弗雷马森酒店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就叫 The FA。
0: 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的诞生啊！你看到没有，现代足球的这个很这个渊跟英国的渊源还是挺深的。
1: 对，
0: 那这个他们就举办了一些比赛呀，比如说定了一些规则呀，不能用手扔球击球运球，除此之外呢，只要想办法把球弄进对方的球门就能得一分，这就是当年定的一些规则。那足球

0: 越来越受欢迎，很快就踢遍了整个地球，于是一个世界级的足球协会诞生了，就是我们的非法。
1: 非
0: 法的中文名呢是国际足球联合会，只要负责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的足球比赛。
1: 嗯，
0: 它像个大 boss， 因为大家，我跟大家说，这个非法并不是一个政府性的组织，
1: 对对对，
0: 到现在都是一个民间组织啊，但是它做特别大，
1: 是的，
0: 它像个大 boss， 手下带着200多个小弟啊。
1: 对，但是呢，这些小弟他们都不是国家，而是各地的足球协会。就为什么他不是国家，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组，它不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0: 政府组织
1: 、嗯、所以它不能是国家，它就是协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了，那就回到重点，为什么没有英国哈？话说呢，国际足联有个规定，世界杯要以各地足协的名义参加，大部分国家只有一个足球协会，所以参加的球队就相当于一个国家队了啊。
0: 哦、懂，就名义上你是以国家参赛，但实际上你还是以协会参赛的。就像我们很多听众喜欢看这个英雄联盟的比赛，就比如说 LPL， 他每年可代表 LPL 的总决赛的冠军去就参加，比如说亚洲赛或者世界赛。我们都会觉得它代表的是中国，
1: 嗯，
0: 但是它实际上
1: 并不是，其实代表的就是那个协会了，
0: 对
1: 不对啊？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中国第一或者什么韩国队第一，但其实它代表只是韩国的那个协会而已。
0: 嗯、
1: 可是英国呢，人家有4个足球协会。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吧，英国它也是由4个地区组成的联合王国，
0: 我们都戏称啊，什么北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啊。
1: 其实英国它全名应该也是什么大不列颠
0: 北爱尔兰
1: 联合王国，
0: 对
1: 不对啊？就包括法国也是的，你知道法国它也不是就叫法国，它叫法兰西共和国。
0: 实际上美国也是、
1: 啊、
0: 美国更是、啊、
1: 对，美利坚，对不对、嗯、哈，那因为各种原因呢，这4个足协就是不想组队在一起玩打。4个足协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讲嘛，就是北爱尔兰，然后还有那个威尔士，对不对、嗯、还有一个英格兰，还有苏格兰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这4个足协他们不想在一起玩，所以在国际大赛上你基本上看不到
0: 各自为战，
1: 对、啊、看不到以英国为名的这个足球、
0: 哎、
1: 但你能看到英格兰呢、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但是有一届是例外啊，就是2021年的伦敦奥运会的足球赛是例外、嗯、你想呀，就是在伦敦比
1: 哦，他在自己国家哈，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还分为4个队，就有点不太礼貌了，于是非法和4个足协一通 battle 啊，临时组了一个英国队，就是那届才有一个英国队，其他都是没有的。
1: 是啊，那么4支队伍当中呢，英格兰实力是最强的，所以在世界比赛当中你通常看到的英格兰队而不是英国队。这一届人家苏格兰也进了世界杯、
0: 哦、也就是这届英国有两个协会都进了世界杯、
1: 嗯、对，像我们了解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贝克汉姆他就是英格兰的嘛，
0: 对
1: 不对啊？
0: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啊，理论上中国也有4支球队，中国队、中国香港队、中国澳门队、中国台北队。
1: 对，
0: 很遗憾啊，今年都没有进世界杯。
1: 没有冲出亚洲，也没有进美加墨了，对不对、
0: 确实很遗憾、
1: 啊、
0: 但并不意外啊。
1: 是的啊，那么再回到本期的这个主题啊，就我们说的，既然没有英国队，那么英格兰的队旗和队徽长什么样子呢？
0: 这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关注一下，其实苏格兰、英格兰和北爱尔兰，他就把英国国旗拆分了一下。
1: 对，
0: 苏格兰保留了那个
1: 蓝底，
0: 然后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叉。
1: 对，
0: 然后呢，英格兰他用的是圣乔治十字旗，他就是保留了中间的一个红色的十字，看起来特别像某些国家啊。
1: 是，那么圣帕特里克十字旗代表的是北爱尔兰，他们3个合在一起就是英国的国旗了啊。
0: 但是有个比较特别，就是威尔士有自己的红龙旗，它是有历史的一个原因的啊，就没有采用英国国旗里面的一个元素，它直接采用了一个红色的龙。
1: 对，那么为啥英格兰的旗子是红色十字呢？传说有一位叫圣乔治的骑士曾勇斗恶龙的血流到地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这恶龙不会就是威尔士的那条恶龙？
1: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后来在十字军东征，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叫他十字军哈、嗯？英格兰国王打胜仗的地方刚好在当年恶龙惨死的附近，国王觉得圣乔治在保佑他们，就下令把这样的红色十字图案设计成了英格兰的国旗。除了旗帜之外，英格兰的这个队徽也比较特别，它就是很像盾牌，它就是从盾牌上的文章演绎过来的哈。
0: 是是是，都是有历史的缘由的啊。所以说刚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没有人在，
1: 应该讲在球队上没有英国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长了一些知识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吧，整点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此情我不敢，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太。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

0: 源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那今天的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来关注到奋斗吧青春奋斗吧，他说每天只要出时间都会听广播，可以从这些精彩的节目当中听到自己很喜欢的歌曲，还会让心情变得很愉悦啊。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可以在后台留言，我第一时间给你送上的啊。关注到我们分起云游也留言说呢 Hello 我来喽，我想点一首半屠杀。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是不是叫半胡杀呀，我们来听一听吧，是应该是这个版本。

0: 好的，接着回答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是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半壶纱啊。如果大家还想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啊。我的天哪，第一个就让人感觉非常震惊啊，怎么回事？6月28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则刑事参考案例，胡某新与周某祥同为江苏省宿迁市运河3号桥某改造工地的工人，二人呢因为工作起了冲突啊，胡某新呢就蓄意报复，上网检索丙烷爆炸的相关方法。
1: 是的，那么2022年5月17号的凌晨3点钟，他趁屋内四人熟睡，将丙烷罐接好气枪往宿舍放气，还锁死宿舍门，企图引爆气体炸死周某祥。刺鼻的气味也是惊醒了众人，周某祥破锁逃出，胡某新持气割枪朝其释放丙烷，扬言要炸死对方，尝试用打火机点燃却未成功，随后就被众人给这个制服了。
0: 我想知道屋里另外三个人是倒什么霉了。
1: 对，但是我就是想问，就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0: 对呀。
1: 那胡某新归案后如实的供述，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一审以爆炸罪判处胡某新有期徒刑2年6个月，其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予以准诉了。
0: 最后还是被判了两年六个月。
1: 他们其实就是工友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了，对不对哈？
0: 能这个事儿闹到这个样子啊，非常的震惊。最重要的是，我感觉他里面的其他三个人感觉特别倒霉。
1: 是的，是的。你要想到，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和其他三人同住，这其他说宿舍区另外还有7间宿舍住了近20人，就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的，不仅仅是他们宿舍这几个人。
0: 对对对，工地那种宿舍，有的是可能是那种正常，有的就是临时搭建的那种宿舍、啊。
1: 对对对，很危险，很危险的哈。哎呀，好吧，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了啊。这个是浙江绍兴的王大姐，对不对啊？
0: 对，浙江绍兴的王大姐母亲在车祸离世之后呢，获得了肇事方80元的赔偿款。没想到啊，这笔巨额赔偿却让一家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哎呀，你看这个事儿，这让人非常的难过啊。
1: 老母亲有80万元的赔偿款，两个女儿每个人仅仅分到了3万元哈、啊，剩下的74万元全由儿子保管啊。三个孩子啊，这个分的也太不均了。那王大姐上门协调。
0: 哎，注意是谁说的这句话？弟媳
1: 是的，
0: 儿子的媳妇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认为女儿无权多分。这番话让王大姐难以接受。
1: 这个不应该是有平等的这个仪式？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但凡你说出这种话，咱们就不用聊了，也不用顾什么亲情的，
1: 直接就是起诉
0: 吧，直接去到法院起诉就行了。
1: 对不对啊？是，然后后来好像说王大姐称自己平日里也是尽心尽意的在照顾着母亲，而这个出车祸本身也不是说是一个。也是无意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啊？
0: 这个事儿，你儿子弟媳啊，把所有的这个钱都拿去了，
1: 而且弟媳还说了一句话，说无权多拿，父亲认为分配的没有问题。你看这个父亲也在这里面搅一个浑水哈。
0: 这个怎么说呢？父亲主要担心以后养老问题。
1: 然后这个两个姐姐说哈，这个也难以接受，因为平时都是非常非常孝顺的。
0: 对对对，我觉得一般母亲会更孝顺，
1: 就女儿吧，女儿吧会更孝顺。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就走过来好多啊，就家里面有女儿的也会觉得女儿，我觉得可能更贴心一点吧。
0: 对，我像前有个朋友啊，他比我还大一点，他是当医生，但他没有结婚，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担心啊，他以后他弟会不照顾他，你知道吗？就其实他弟不照顾他没什么问题的，
1: 对，因为法律上也没有要他去照顾他姐姐的义务。
0: 他跟他弟关系很好，但他老是担心啊，自己不结婚啊，或者以后怎么样，他家里人还他弟就不待见他。我说你不要担心这些问题，
1: 是，
0: 但是因为法律是法律啊，这其实是现实当中人情世故会造成了这样的新闻出来，所以说还是挺让人感慨的。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哈，我们49群漫步人生路在13:05的时候发了一个路况。哎呦，这个是两个人的电瓶车是撞到一起了吗？还是什么情况？但目前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大妈是坐在地上。

0: 上。
1: 对，
0: 然后他是大妈这个车上面还有不少西瓜全部都散落了。
1: 哎呦，这西瓜都
0: 滚烂了，说
1: 滚好几半了。
0: 对，位置呢是在龙盘大道与阳明路的交叉口。
1: 嗯，
0: 然后这个漫步人生说话也比较搞笑。
1: 啊，
0: 就在你们家门口吧，对吧？这个漫步人生是这样说的：说大妈坐地上也不知道烫不烫，大爷在家也不知道吃到饭没有，下午的麻将也不知道缺不缺人。你这操多少心啊！你赶紧给大妈扶起来吧。
1: 这样你去把大妈带到医院照顾，然后下午给她送麻将，然后顺便把大爷的
0: 饭
1: 给
0: 做。哎，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就是目前看的话，大妈应该不是说不想起来，因为你看她手就是扶着肩膀，有可能确实是撞得比较厉害，
1: 对，
0: 她可能得暂缓一下了。但是看到这个损失啊，这个怎么说呢，
1: 他就在公安局门口，
0: 对，
1: 他就在城南的公安局门口。
0: 对，这个散落的西瓜倒是蛮多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开车真的是注意慢行。
1: 我再次提醒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啊，你不要偷最后抢那些几秒的黄灯和红灯，
0: 嗯，
1: 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啊？就是你倒在地上的前一刻，那司机下来跟你说，哎呀，我也是着急赶着上班，这个理由你能接受吗？谁都接受不了。
0: 嗯，
1: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都会随着父母呢去山上捡菌子，哪些能吃，哪些不能。
1: 整天，很多朋友就在炫耀自己买的西瓜呀。刚刚那个事故也是西瓜滚了一地啊。但是这两天确实街头巷尾卖西瓜的特别特别多，而且很多朋友呢发那个西瓜的视频，就直接一剖啊，这整个瓜就给裂开来，这种瓜最好吃了。而且我现在觉得吧，就那个无籽的瓜反而没有有籽的话好吃，那个无籽的瓜总感觉那个籽还是要吐啊，然后呢那个还一般来说都会比较软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可能我买品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喜欢看无籽的瓜还是有籽的瓜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会进入整点，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啦。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众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听众的留言，比如说青春奋斗吧，他说想要点播阿牛的裙摆摇摇。好好好，那我们马上广告之后就会给大家送上，一听大家中的时间段出门啊，开车一定要小心安全驾驶。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

0: 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7: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8: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7: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8: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7: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8: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9: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8: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7: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1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阿牛啊，我记得阿牛滔滔都在开，好像也是他唱的啊。
1: 对，
0: 如果大家还想听自己喜欢听的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在后台点歌。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啊。密码锁是大家就现在都非常用使用的一个东西，我家就是密码锁，而且非常好用。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它密码锁其实是有钥匙的。你一定记得把这个那个钥匙啊藏在父母家或者亲戚朋友家啊，万一我就有一次遇到了，他快没有电了，但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客服跟我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机那个线给密码锁充电，它有一个 USB 接口，你甚至可以用手机给它充电，就基本上不会就出现你自己进不了家门的这个情况啊。好，来关注一下，6月19号，重庆凌晨2点多，一名陌生男子在向女士的家门口反复试密码开锁，还被他喊话后离去。当事人向女士称呢，他听见门外输密码的声音，大概持续5分钟。可点开可视门铃，看到的是不认识的人，当时传来了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自己把门反锁了，门没能打开。他通过可视门铃告知对方再不走就报警了，对方这才离开，当时自己非常的害怕啊。
1: 也提醒独居的女性在家一定要反锁房门哈。这个
0: 而且他还试成功了。
1: 对，
0: 我觉得他肯定那一般情况他肯定是跟这个向女士认识呀，要不然怎么会猜到他的密码，
1: 或者说我觉得要么尾随过，我们看到过。而且你看他这个从视频当中能看到，他这是一层有好几家，但这一层好几家他有可能就有观察过这个女子独居过，就知道他家没有人。
0: 我建议报警啊，就看一下，说不定就是你的邻居或者是认识的人。
1: 对对对，像这种房子我是不敢住，这种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大户型的那种电梯的公寓楼。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一层有好多好多，
0: 现在很多酒店都是那种楼改的，就一层全是那个住宅啊。我跟大家说啊，我家使用的也是密码锁，但是我从来没有设置过密码。不都是，
1: 你没有设置密码？
0: 对，不都是指纹吗？
1: 那如果当你指纹，比如说那个手划伤了。

0: 怎么办？
1: 我是你可以十个手指头全设置上去，
0: 哦，
1: 你可以设置，你可以设置几十个指纹。
0: 哎，我们家
1: 你不可能所有手都受伤了吧？
0: 哦，我懂了，你就是没有密码，只有指纹。
1: 对，我没有设置过密码，我只有指纹。
0: 哦，哎，那也挺好的。嗯，那我们家是有密码有指纹，因为像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就是我公公他就
1: 是
0: 密码进来的，
1: 是是是，
0: 没有给他指纹。
1: 然后
0: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这种方法挺好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现在密码锁还有特别方便的，指纹锁还有特别方便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设置一个临时的密码。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不在家，但我认识的朋友，我特别放心。比如说那种就是比如说我认识的那个装修的老板，就特别放心的那种，我就设置一个临时的，这个临时的密码半小时之后就会失效，然后再让他直接进我家啊。
0: 嗯，
1: 我用过好几次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是的是的哈。所以你看啊，这个独居还是比较危险的，其实第一次觉得开锁成功这么的恐怖对不对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小朋友啊买零食。6月24号呢，江苏的盐城小朋友们进店买零食，问是否能便宜1块钱，老板痛快地答应了可以，随后他就收获了小朋友的一大波赞美和祝福。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0: 你看孩子砍价只砍1块钱多好哈，你不像那些大人上来砍脚脖子的那种。
1: 对
0: 不对，
1: 你说说1块钱就能雇一堆小朋友在那夸你半天，
0: 是是
1: 多划算的一件事。
0: 对，哎，我跟你说，讲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我们的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秦昊老师和孙杨他们到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类似于像展览一样，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的那种艺术品，然后都是他们因为那边就是属于那种跟我们这边文化不太一样的那种了。然后他看到一个水晶吊灯，他要，我举个例子，他大概要600，然后呢，
1: 那太便宜了，水晶吊灯只要600。
0: 不，我指的600只是我举个例子而已，他可能要6000，或者是6万之类的，但是呢，他们只有一半的这个价格。然后秦昊就当时特别开心的说：“我去砍价。”然后他就砍了一半，就他只有那么多钱，你知道吧？他就砍了一半，然后砍了一半，那个老板直接说 "Go away"， 就让他走。然后秦昊说：“那我们就走吧。”然后他就走了。他说：“秦昊，因为他在外国嘛，他就跟孙杨说：‘走。’”他马上会喊我的，走，我们就走。然后他走了之后，那个摄像一直说不要拍他，他秦昊就跟那个摄像说不要拍他，他马上会拦我。然后他说怎么没拦我？然后他就说我们再走到其他的那个房间让他看，因为中国人你知道吧，砍价就是个套路，走，因为一走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你真心想要吗？那就这个价。然后他就真的就往外走。走的时候
1: 有没有拦呢？
0: 最后人家理都没理他。然后秦昊呢，就是因为他要给他的妻子，他们的任务就是给妻子买一个礼物，然后那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他之前他们家那种小版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呢，他是个古董，然后他整个绕了那一圈古董区走了一圈之后，秦昊说。我们再去砍一把，我真的很想要。然后他最后又拜托孙杨，因为孙杨他会说英语，他跟他砍价，然后跟他砍，他大概又从600砍到了400。然后呢，但是秦昊只有200块钱，那200是孙杨借他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打电话就跟那个人砍，觉得就所以你看啊，大人砍价就是从脚脖子砍，小孩就从1块钱砍嘛。
1: 对，就现在我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太会砍价，就包括他为什么说现在就是年轻人都不砍价。而且他不仅不砍价了，还不跟他们玩了。
0: 嗯，
1: 现在年轻人买东西都去一些大型的商超，
0: 嗯，
1: 标什么价我就买什么价，能接受我就买，不接受我就走了。
0: 嗯，
1: 就不像就是他们觉得以前那种跟老板这个勾心斗角太累了啊。所以说现在很多包括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什么夜市啊或者是闹市之类的也没有那么夸张的价格了啊，说实话。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就是买东西哈，你看我们不讲砍价了，我觉得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了。对不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啊小猫引路的视频。6月25号呢，山西小哥在五台山呢与徒步和队伍走散了，手足无措之际呢，突然出现了一只小猫为其带路，很震惊啊，它还不停地回头确认我们是否能跟上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正常。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就是你些这个跟就家养的猫啊狗啊，
0: 嗯，
1: 它就会帮你带路啊，因为它去的就是人去的地方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跟它走就行了。好，那这个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视频，我看了一下，是一只黄色的橘猫啊，非常可爱。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 这个相关的一则新闻，最近脱毛仪这个产品在网上挺火的，
0: 嗯，
1: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在网上搜一个什么刮胡子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天天给我推脱毛仪啊，
0: 嗯，但是其实你不是要脱毛仪，
1: 不要，
0: 你只想
1: 要
0: 刮胡子的东西，对
1: 不
0: 对？
1: 我
0: 不
1: 需要。然后呢，这个最近一则新闻是这样的：2021年呢，这个浙江的绿箭公司生产的油林佳品脱毛仪口碑不佳，
0: 嗯，
1: 销量在行业呢处于领先，口碑不错啊，
0: 嗯。

0: 销量也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呢，3月6号的中午，自媒体账号专业暴踢馆发布了一条，就是他这个品牌的脱毛仪可能不符合什么标准呢，存在隐患，文章就称了什么什么什么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啊，他被厂商告了，就说你这东西都是伪造的啊，而且呢，就给我们造成了非常重的一些损失，要求啊，他赔偿绿箭公司900多万的经济损失。
1: 嗯，那么这个叫公司的负责人固定证据说，2022年4月19号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民警一路顺藤摸瓜，发现了南京肖海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老板总经理是陈良远，副总经理叫周艳湖，两人负责的管理工作。2012年7月份，两人成立了公司，取得了国外慕斯印品牌脱毛仪的国内销售代理权。然而，原件公司的尤林家品牌脱毛仪后来居上，销售居然超过了慕斯印品牌的脱毛仪。国外的品牌授权方还对他们不断就是施压，甚至声称要收回品牌授权。2021年初，该公司找到了多家的检测机构，但对方均未表示，均表示无法开具尤林家脱毛仪不合格的报告。
0: 啊、他就是故意找一些所谓的第三方公司啊，直接
1: 污蔑
0: 竞争品牌。
1: 那么陈良远就找到了平力检测技术研究院，平力所没有法定检测鉴定的资质，哎，讲白了，它就是个不合法的地方啊。但是却能出具盖有正光检测科学研究院公章的检验报告，且检验报告可以私人定制。出具了尤林家脱毛仪产品不合格的2份检测报告了哈！
0: 我突然我就觉得，对刚刚那个公司就原件公司的叫做什么尤林家品牌感兴趣了啊，要不要去搜一搜？
1: 是的。
0: 好，那最后呢，也是这个像上诉嘛啊，最后啊以损害商业声誉罪，判处被告单位海藻公司呢这个罚金20万元，以损害商品名誉罪判处被告人梁某远有期徒刑9个月啊。
1: 是的，并处罚金20000元哈，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被告人周艳湖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0: 嗯，大家
1: 讲白了就这，哎，这很像以前那个顾水军，像不像？
0: 对对对，就是大家知道这种商业造谣是要坐牢的。可能有人说这，哎呦，这我就会造个谣嘛，被查到了就赔点钱什么之类的、啊。
1: 而且会觉得算了，没事，我在这个电脑的这一头，他找不到我的，对不对啊？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同样是跟我们毛发有关的新闻。近日呢，西安一男子分享亲身经历，坚持戒烟后，稀疏的头顶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了。
1: 是的。
0: 那2024年，美国预防医学杂志队列研究证实呢，吸烟者平均寿命缩短近10年，30岁戒烟可以挽回10年的寿命啊。
1: 那么，科学的戒烟小技巧，提前2周定戒烟日，清理烟具，告知亲朋好友，寻求支持。我跟你说，一般要是我们家亲戚朋友戒烟，告诉亲戚朋友了，那就跟减肥一样，我说我要减肥了，就代表我要偷偷的吃。那么
0: 告诉亲戚朋友要戒烟了，要偷偷的吸是吧？
1: 对，戒烟难受可用戒烟的药物，戒烟草依赖是慢性病，一次失败也不用自责啊。
0: 好，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香港以明光共频率斗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

0: 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4: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啊。
0: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啊，是我们滁州的比赛啊，这个
1: 阜阳对不对啊？对我们的滁州了是不是啊？
0: 是我们好像这个前段时间的一个消息啊。其实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叫做挥毕业啊，最近好像又在开赛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不妨去关注一下了啊。
1: 但是这个是今天已经开抢了，11点钟已经开抢了。
0: 对，就告诉大家啊，可以抢票了。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就简称挥BA，7月5号，就是本周日啊，19点，滁州体育馆，滁州队对黄山队即将热血开赛。
1: 是的，是的，您现在已经在手机上面很多 APP 上面已经可以查到这个票了哈。你点进去是不需要钱的，但是你点进去它会有一个预约座位了啊。那这个咱们就都知道，亭城铁骑对不对啊？坐镇主场，
0: 对，因为我们的主场好像都赢了、
1: 啊。荣耀对，那徽州劲旅啊，跨江而来，志在破阵啊。这黄山，咱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典型的江南城市了，对不对哈、那我们也期待着啊，7月5号星期天的傍晚19点30分，那入场的时间呢是星期天17点30分，一直到19点40分，因为19点40分之后就停止检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落座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啊，那如果你是在外跨城市来看比赛的话，同样我们会提供了一些，比如说大巴呀，绿色线路、公交线路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体育馆啊，因为体育馆那边车还挺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它对面就是图书馆，
1: 对
0: 啊，它就有2路、6路、12路，包括这个你这个就在门口，
1: 但是
0: 还有一些路呢，可以在滁州六中那边下，你稍微可以走两步啊，在那个5路、12路、25路，还有 K1路，
1: 对，
0: 还有政务中心站也行啊，都能在那边下，
1: 它都不会走多远，对不
0: 对？
1: 对，
0: 都不会走多远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哈，而且就是如果你们想走的话，可以刚才说了，在滁州六中的那个你导航搜索滁州六中的停车场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7月份其实只有2场滁州的比赛，
0: 但不错了，因为整个6月份都没有比赛啊。
1: 哦，对对对，好，
0: 7月份这个在滁州就是体育馆有2场比赛，包括8月份有2场，9月份还有。
1: 哦，我知道了，
0: 都是在滁州体育馆举行的。
1: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6月份不是没有滁州比赛，是在滁州市没有。
0: 对对 对, 对
1: 啊，这应该就主场了，对吧？
0: 跟大家说一下，7月5号是滁州对黄山，在滁州体家里面说都是滁州体育馆的啊。然后7月25号滁州对宿州，8月15号滁州对宣城，8月30号滁州对铜陵，9月13号滁州对芜湖了。
1: 哎，这样一看的话，是不是滁州队就是每一个16个，就是应该讲其他15个兄弟都会碰一碰，对不对？
0: 都会打一遍是吧？
1: 都会打一遍
0: 啊！是是是啊，那也是整个暑期呢，比赛精彩的比赛是都是不停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预约一下。
1: 是的，我们来接下来看看还有我们听众的留言哈，这个。我看看我们听众，比如人生感悟，哎，他每次都很喜欢，就是卡着点到最后。
0: 他可能是怕就是一开始这歌放不完。
1: 但是你别说，每次到他这儿都有时间放哈。
0: 好，来关注一下这首歌是我们的人生感悟点播的《借口》，一起来听一下，也是这个时间段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在昨天，也就是6月30号，快手发布2026反诈治理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快手反诈团队严格按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围绕 AI 大模型赋能、风控模型策略迭代、易受骗人群的识别与唤醒、涉诈数据共享、警企协同打击以及线上线下反诈宣传等方向，全面提升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能力，主动拦截阻断98.1%的诈骗行为，涉诈账号主动识别与治理能力提升了5倍以上，那多类型的典型诈骗举报量同比大幅下降。报告指出呢，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着链条化、产业化、隐匿化趋势，诈骗分子借助 AI 技术加速了手法迭代，并且通过多变话术、跨平台导流等方式精准围猎各类用户群体。面对持续变化的诈骗风险，快手反诈团队通过技术治理、风险预警、用户提醒、警企联动打击和反诈宣传等多重的手段，构建起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路反诈防护体系。根据报告显示，自建设风控反诈 AI 大模型以来呢，快手反诈团队持续强化了大模型在风险感知、行为识别、数据分析、案件研判等重点环节的能力，同时围绕着典型的诈骗套路、涉诈账号特征、诱骗话术和风险等级研判等场景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快手诈骗治理 AI 大模型日均调用量达到了84万余次，每周独立识别风险账号9.7万余个，涉诈风险召回率环比提升80%。同时 ，AI 智能分析助手大幅的缩短了策略团队从发现新电诈手法到上线风控拦截策略的周期，风控拦截策略上线周期缩短60%，显著提升平台与诈骗黑灰产对抗的效率。那么在技术治理方面呢，快手反诈团队持续的研判各类诈骗账号行为特征，构建算法模型捕捉高风险涉诈账号，全面覆盖兼职致富诈骗、冒充诈骗和投资理财诈骗等主流的诈骗套路。根据报告显示，快手风控反诈模型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00余个，过去一年新增风控反诈策略900余条，日均运行反诈策略2700余条，全面覆盖了私聊、群聊、视频、直播、

评论、电商和广告等多个场景。涉诈账号主动识别与治理能力提升了5倍以上。基于高效精准的涉诈账号及内容识别能力，平均日均屏蔽涉诈视频和直播间1.76万个，主动拦截阻断98.1%的诈骗行为。与此同时，快手反诈团队进一步的将治理账号从深层次到作案工具层，通过融合设备指纹、智能算法和大模型技术，平台构建设备动态风险画像，精准的识别刷机、群控、高危网络环境等涉诈的黑设备。报告显示，快手日均精准的识别黑设备7万余台，还有黑设备识别的准确率也超过了99%，有效的从源头压缩诈骗黑灰产的作案空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时间里，快手反诈团队通过持续提升平台治理能力和反诈宣传防控能力，前置识别、拦截和唤醒存在诈骗风险的用户，推动站内多类型的典型诈骗举报量同比大幅下降。其中，杀猪盘诈骗举报量同比下降97.41%，冒充公检法诈骗举报量同比下降95.05%，冒充客服诈骗举报量同比下降94.41%，冒充商家诈骗举报量同比下降93.83%，盗号骗号诈骗举报量同比下降93.22%。那么在治理成效显现的同时，诈骗分子其实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去翻新一些自己的诈骗手法来去逃避打击。报告指出，现在呢，像一些虚假办证诈骗、低价电话卡引流诈骗、冒称熟人亲友诈骗、诱导打赏送礼诈骗等新型的诈骗风险有所抬头。其中，低价电话卡引流诈骗同比上涨82%，冒充熟人亲友诈骗同比上涨76%，虚假办证诈骗同比上涨45%。那针对于这些新型诈骗风险，快手反诈团队正在持续加强诈骗手法研判和风险特征分析，动态迭代的去识别模型与治理策略，重点提升对新型诈骗的发现、拦截和处置能力。针对于不同诈骗类型和问题场景，快手的反诈团队也建设了精细化的易受骗人群识别模型，通过高频定向的反诈风险提示，帮助潜在受害用户在关键节点识别骗局，避免损失。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快手周均识别潜在的易受骗用户达到了800万，全年发送反诈提示2.14亿人次，日均发送反诈提示488万次，日均发送定制化反诈提示230万次。那同时呢，快手通过作品画面提示、通话风险弹窗、管理员反诈私信、手机短信提醒、人工电话外呼等方式，将反诈提醒覆盖到了事前、事中以及事后多个的环节。那么我们也再一次的去提醒啊，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呢，它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攻防术的。未来快手反诈团队将会持续发挥 AI 大模型等技术的优势，深化治理纵深，拓展协同广度，联合公安、网信、行业伙伴以及广大用户，共同的去构建全链条防控、全社会共治的反诈治理格局。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去小心谨慎在网络上面去认识各种各样的这个陌生人啊之类的，但凡是涉及到什么银行卡、投资理财等等各个方面，一定的要这个小心，守护好大家的财产安全。我们要共同去营造清朗、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您平常看到的直播带货的一个问题啊。原价4万多块钱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将近10万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那热门的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内，带货女主播正在起劲的兜售多款国际知名品牌的首饰，突然直播被中断，镜头外传来了一阵大喝，不要动，手机放下。这是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现场画面。最近呢，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了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元。那根据调查呢，这一个犯罪团伙的直播售假手法还是非常隐蔽的。直播间里面几盏补光灯把照面照得通亮，那么这个桌子上面摆满了名牌的首饰，五花手链、特大花手链、满天星手镯等等，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可能刚刚大家乍一看的时候呢，和专柜确实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商品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和图案标识，但是在直播中，主播呢会刻意的去遮挡这个商品的 logo， 不断的重复某宝、某卡、平替、老花款、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职工等等的话术。不知道各位对这些词汇是不是也觉得很耳熟呢？在下单界面的商品选项也没有直接标明包包的具体品牌和款式。

只用暗语来展示。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间关闭了回放功能，每场直播结束后数据即刻清空，试图用即时性规避监管。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中，警方已经将其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录制了下来。那在5月13号下午的4点半，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通过缜密侦查，将主播曲某等人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把该团伙成员全部的抓获，直播随即中断。那根据曲某交代，他和几个朋友原本是一起做直播卖货的，因为效益不佳，听说卖仿品来钱快，于是动了歪心思。2025年1月左右，四个人专门在网络上学习了直播话术和技巧，并且招聘了员工沈某，后在网络上销售假冒饰品。经查，曲某等五人从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期间，通过直播销售假冒奢侈品牌的饰品1000余条，涉案金额达到了50余万元。来看一看办案民警是怎么说的。直播间奢侈品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还是极高的利润和极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一条成本只有100-200块钱的高仿链条，在直播间能够翻出好几倍售出，暴力驱使主播铤而走险，再加上监管难以覆盖瞬息万变的直播场景，导致了售假产业链持续的运转。目前的犯罪嫌疑人沈某、曲某、葛某、徐某和沈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网络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会持续通过网络巡查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打击。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好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

0: 3300598 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件这个关于付费相亲的事情。大家可能有时候在网络上也看到过类似，比如说你可能交一些会员费，他会针对于你的要求给你推荐一些比较匹配的合适的这个相亲对象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张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了6万多块钱付费相亲，数次见面的相亲对象竟然全部都是婚介机构单次50块钱雇来的临时演员。这不是网络段子，而是上海普陀警方近期侦破的一起有组织婚托诈骗案。在去年6月份，张明通过网络引流广告付费相亲，他前后呢向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6万多块钱，短期内也见了不少的相亲对象，但是每一个都毫无诚意。后来他才得知，这些人全部都是婚介公司临时雇来的婚托。遭遇同样套路的远不止张明一个人，多名受害人回忆，与签约公司签约后一天内被安排了多场相亲，合同次数都快被消耗掉了，所谓的匹配不过是低质量的流水线见面。那次数快用完的时候呢，公司就立刻抛出了新的诱饵，恋爱成功，结婚成功会返利。

敷衍，能够得到退款的顾客少之又少。今年三月初，普陀警方根据线索得知，辖区某婚介公司疑似存在着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的情况。经过深入侦查，警方逐步的厘清了该团伙组织的架构。这是一个打着婚介的幌子，靠婚托层层设套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呢，实际负责人玉某，他呢名下大概有4家门店，招牌可谓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模式一模一样的。他们呢就先通过网络投放广告来吸引目标，接着由专人电话邀约带到门店面谈，根据受害者的条件量身包装婚托的身份信息，再给出不同的定价。那收费标准呢，可能是从几千块钱到十几万不等。根据统计，仅一年的时间，该团伙的经营流水就超过了1000万元。目前警方已经核实被害人10余名，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整个的相亲流程当中，公司它有一个默许，而且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的去消耗相亲次数，同时呢以资源费的名义，按照每次见面100块钱的标准要支付给红娘负责人，由其分配给手下红娘。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再拿出50到70块钱每次的价格雇佣婚托来演戏，而这些婚托的演员基本上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去寻找的。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该涉案公司中登记在册的付费会员近200人，其中的单笔最高充值金额将近30万元。这些会员中有公务员、大厂员工，甚至企业高管，但是都在一次次见面聊天中被婚托诈骗。在全面掌握了证据之后，警方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该团伙的多处窝点被一举捣毁。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沈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再一次的警方也做了一个提醒啊，正规的婚介公司呢，他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就给大家介绍多名的相亲对象，同时呢也是愿意在7天之内无条件退款的。如果遇到了需要签什么冷静期，或者是高频的去安排相亲对象见面的，可能不是一个正规的这种机构啊，有可能是遇到了诈骗的情况，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谨慎的去理智辨别的。

0: 反共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真。

0: 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章，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到的是大家的一些问题和专业律师给出的回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过的亏都成了避坑指南。首先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呢为脱单花了20000多，别说邂逅爱情了，连相亲对象的人影都没见着，退款还要扣30%的违约金。那这个婚恋服务暗藏的合同套路，一不小心就会掉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我给一家婚恋公司交了20000多元，到现在一个相亲对象都没见着，公司也没给我提供过任何服务。后来我提出退款，对方却要求扣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只能仲裁，我该怎么办？
2: 首先，你向婚恋公司交纳服务费，婚恋公司向你提供婚恋服务，你们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关系的双方应就服务事项、服务费用、服务期限等重要内容达成一致。据你的描述，婚恋公司在你消费后一直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如果婚恋公司已经违反合同约定的内容，则属于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并支付违约金。如果还未构成违约，你可以催促婚恋公司尽快履行义务。在合理期限内婚恋公司依然不履行的话，你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你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婚恋公司扣除30%的违约金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你与婚恋公司属于合同关系，如果你们签有书面合同，并且合同中具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话，则需要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通过人民法院来解决合同纠纷问题。最后，你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来解决该问题，也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支付凭证、合同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买回家一周的小狗就生病，可不可以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呢？这位朋友呢，本来是想领回一个毛孩子开心过日子的，谁料他刚到家没几天就病倒了，确实让人心疼。小狗一脸无辜，但是治疗的账单让人泪目。宠物消费难道健康保障只能靠拆盲盒吗？
3: 我在宠物店买了一只小狗，店家承诺健康，带回家养一周后，小狗被查出有细小病毒，需要动手术治疗，这笔费用可以找宠物店承担吗？
4: 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宠物店在向你出售宠物狗时，应当同时交付该宠物狗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以证明其出售的宠物狗处于合格健康状态。犬细小病毒潜伏期通常为1到2周，如果你购买的宠物狗在交付时附有检疫证明及防疫记录，表明其处于健康状态，但是在被带回家饲养一周后被查出细小病毒，则无法排除是在家饲养期间感染的可能，你可能无法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如果宠物店在交付宠物狗时没有提供相应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那么他们就无法证明所交付的宠物狗是健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宠物狗在交付后不久就发病，那么宠物狗在销售时可能就已经携带了犬类细小病毒。作为专业的宠物销售机构，如果宠物店明知宠物狗未达到检疫标准而仍然出售，就构成了欺诈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您可以要求宠物店赔偿您因宠物狗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等损失。建议你准备好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宠物狗就医诊断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到人民法院诉讼维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旅拍化妆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主要反映的是旅拍化妆引发了自己的眼部不适，那商家需不需要负责呢？
1: 旅拍过程中，化妆师在我脸上化了厚厚的妆，拍摄结束后卸妆时还无事发生，但到了下午我便觉得眼睛疼痛难耐。后来我去医院急诊时，医生告诉我疼痛可能是由化妆品中的化学物质刺激到眼睛引起的，我该怎么办呢？
5: 你接受旅拍工作室提供的化妆、拍摄等服务，并支付相应费用，你与旅拍工作室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旅拍工作室作为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对于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你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或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根据你的描述，如果该旅拍工作室的化妆师所使用的是过期或不合格的化妆品，或者在为你化妆时未事先向你提示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和注意事项，导致你在使用化妆品后眼睛受到刺激的，你有权要求该旅拍工作室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实践中证明你的损害是由旅拍工作室的不当服务行为所导致，通常比较困难，建议你还是先与该旅拍工作室协商赔偿事宜。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如有必要，你还可以提前准备服务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诊断证明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每一场交易都源于信任，每一次服务都关乎尊重。学会用好法律武器，让不合理的条款止于较真，让该履行的承诺不再打折。

0: 小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

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南。今天我们要走进定远西萨店镇的大金山腹地，探访一座藏在青山绿水间的千年古刹——金山滴水寺。它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藏着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还有滴水不竭的自然奇景，是定远乃是皖东地区难得的历史文化瑰宝。金山滴水寺坐落于定远县西萨店镇青山村的大金山深处，东靠太子山，三面环着金山湖，依山傍水，环境特别清幽。从县城出发往西萨店方向走，大约4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全程路况平整，自驾特别方便。据定远县志明确记载，滴水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和定远的能仁寺、墨邪寺还有凤阳的禅窟寺齐名，属于中九华文化系列的重要寺庙。早在隋唐时期，这里就掀起了凿洞造佛的热潮，香火特别旺盛，成了当时周边地区佛教中心。千百年来，寺庙历经风雨，几经兴衰，战乱天灾让古寺一度破败，文革时期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剩下遗址静静躺在山林里，但文脉从未断。1996年，维英大师回到家乡，牵头筹资重建，后来九华山、江苏等地的高僧也纷纷捐助，让这座千年古寺重焕生机。如今的滴水寺新旧交融，既有古遗址的沧桑，又有新庙宇的庄严，免费向外开放。说到滴水寺，最家喻户晓的就是东汉刘秀报恩建寺的传说，堪比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相传当年刘秀还没有当皇帝时，战败逃难，被王莽的追兵一路追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大金山，又累又饿，眼看就要被追上，危急时刻，金山寺的两位和尚出手相救，把他藏在寺里，给他饭吃，为他疗伤，帮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始终忘不了当年救命之恩，特意回到大金山，亲手种下一棵银杏树，还在滴水洞前修建寺庙，取名滴水寺，也叫感恩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和尚的救命之恩。那么这棵银杏树成为了滴水寺的活化石，足足守护了古寺上千年的时间。可惜的是，这棵千年银杏早在几十年前就枯萎了，老辈人说以前缺医少药，百姓觉得银杏皮还有叶子能够治病，头痛脑热就去刮皮煎水，加上每年2月2龙抬头，大家呢都会来到树下焚香许愿，香烟熏黑了树干，烛火烤焦了树皮，最终让这棵古树寿终正寝。如今枯死的银杏树还立在遗址上，高约15米，默默见证着古寺的千年岁月，也成了大家祈福许愿的地方。逛金山滴水寺一定要看三大核心景观，每一处都藏着历史与惊喜。首先啊，我们要观摩一下千年古遗址，时光留下的痕迹。古遗址在新寺庙附近的山坡上，虽然建筑早已不在，但是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值得看

的是和尚洞，这是隋唐时期人工凿在岩壁上的石窟，洞口约1米高，80公分宽，洞里约3米见方，能容纳10几个人打坐。岩壁上还留着当年菩萨雕像的残痕，是凤阳山南麓120多座古寺里仅存的隋唐石窟遗迹，特别珍贵。遗址上还能看到老寺庙的石台阶、紫红色砌寺石条，还有当年的门槛石，每一块石头都刻着岁月的痕迹。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千年前的晨钟暮鼓，感受当年香火缭绕的热闹景象。第二个一定要来观摩的是滴水泉，千年不竭的生命之源。滴水寺的名字就源于滴水泉，这是古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在和尚洞北侧的崖壁上，巨石缝隙里常年渗出清泉，滴滴答答落在下方水池里，涝不溢，旱不涸，千百年来从未间断。哪怕是连年干旱，这里的泉水依然清澈甘甜，冰凉沁心。以前没有自来水，僧人赶路的行人都靠着泉水解渴，如今泉水依旧流淌，成了古寺的灵魂。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亲手接一捧泉水，感受这份千年不变的清甜。如今的滴水寺是在古寺南侧重建的，坐西朝东，后倚青山，三面环水，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翘角，杏黄柳瓦，特别壮观。走进寺庙，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石牌坊，庄重大气。往里走，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依次排开，错落有致。大雄宝殿是核心建筑，宫殿式风格，雕梁画栋，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三尊佛像，神采庄严。广场上伫立着一尊高大的观音像，通体金色，面朝湖水，温柔慈祥，成为了滴水寺的标志性景观。站在广场上，既能俯瞰碧波荡漾的金山湖，又能眺望连绵起伏的大金山，湖光山色古寺相映，美得像一幅画。金山滴水寺，一座藏在大金山里的千年古刹，1400年的风雨，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滴水泉的清甜，还有新旧交融的禅韵，每一处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慢慢感受。这里只有山林的宁静，古寺的庄严，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定远历史文化的缩影，是藏在山水间的心灵栖息地。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金山滴水寺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古寺风铃摇曳，看湖水碧波荡漾，感受千年禅韵，放松疲惫的身心。有机会逛完古寺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定远的特色美食。附近的农家乐为您准备好了当地特色的一些菜肴，还有鲜摘的时令蔬菜，新鲜又地道，也能买点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花生、山货，带着回家慢慢吃。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4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10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10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

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兰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兰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兰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兰安星茂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兰安星茂水镇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珊瑚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故地的绿野秘境，它被誉为华东的呼伦贝尔，是淮河以南罕见的原生态天然草场，更是承载了千年马政记忆、60年军旅传奇的自然与人文双宝藏，它就是黄寨草场。首先我们来精准定位黄寨草场，它地处明光市东南部，距明光市区约30公里，核心面积达10000亩，总面积约3400公顷，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原生态丘陵牧场。从地理格局上看，草场被老家山、钟家山、小家山、鲁山等数十座山峦环抱，与月龙湖紧密交织，形成了山、草、水相依的独特景观。这里地势开阔，没有北方草原的一马平川，却多了江淮丘陵特有的灵动与层次。连绵的草地如绿毯铺展，偶尔裸露的火山岩点缀其间，与远处的湖水山林构成一幅层次分明的自然画卷。春夏之交是草场颜值的巅峰期，碧草如茵，野花肆意绽放，牛羊在草地上悠闲漫步，白鹭掠过水面，波光粼粼的月龙湖倒映着蓝天白云，宛如人间仙境。秋天的时候，天高云淡，草原染上浅黄，视野格外开阔，即便是冬日，苍茫的雪景也别有一番静谧韵味。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远离工业污染，空气清新，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草木的清香。对于久居城市的人来说，这里不仅是观景地，更是治愈心灵的自然疗愈场。黄寨草场的魅力不止于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沉淀了千年的人文底蕴。它的故事要从明朝说起。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强化军事，巩固国防，在滁州设立南京太仆寺，这可是古代专管马政的核心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总装备部，专门负责饲养军马，保障军队战备。当时黄寨所在的老家山草甸因水草丰美，地势开阔，被选为重要的养马场，承担着供给军马的重任，规模近100平方公里，当时的盛况可想而知。明末清初，南方马政撤销，这里一度沦为荒野草甸，直到上世纪60年代，出于备战备荒的需要，南京军区再次设立军马场，最多时饲养骏马达5000余匹，同时还是安徽省秦川种牛繁育基地。那段岁月，这里的战马嘶鸣，蹄声阵阵，是充满热血和责任的军旅重地。如今军马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草原的原生态风貌保留完好，漫步其中，你依然能从残留的马场遗址和错落的轮廓当中触摸到那段金戈铁马的过往。这里是黄寨草场独有的时光印记，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草场的核心特色。黄寨草场的最佳游玩时间首选4到10月，春夏秋三季草木繁茂，生态最佳，适合徒步拍照露营。秋季9到10月，天高云淡，视野开阔，草原变成暖色调，出片率极高。冬季12月到2月，雪景苍茫，适合喜欢静谧氛围的朋友，搭配围炉煮茶，别有风情。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从滁州城区出发，导航至明光市黄寨草场，全程呢大概是1.5个小时，途经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沿途风景绝美。黄寨草场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由于地处江淮分水岭，特殊的地质条件让这里的土层较浅，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因此保护草场生态不仅是守护这片美景，更是维护周边的生态平衡的关键。如今当地通过划定生态保护区、规范旅游开发、推广低碳出行等方式，让草场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比如靖港营地作为3A级旅游景区，以山水林田湖草全生态旅游资源为基础，打造了4季文旅综合体，既满足了游客的体验需求，又守住了生态底线。黄寨草场，它是自然的馈赠，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身边值得奔赴的绿野秘境。不必远赴千里，在安徽滁州明光就有这样一片无需滤镜的草原，有九山环抱的壮阔，有月龙湖的灵动，也有千年马政的传奇，还有星空露营的浪漫。接下来的周末，不妨收拾行囊，带上家人或朋友，奔赴黄寨草场，
去吹一吹草。

园的风，去看一看漫天的星空，去感受江淮大地独有的草原风情，让这片绿野治愈你的疲惫，唤醒你对生活的热爱。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

0: 洲，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把脚步放慢，离开车水马龙的城市，去往一处能让心灵沉静的地方。那里有万顷碧波，那里有千亩林海，这里就是莱安屯仓水库。提到屯仓水库，它坐落于莱安县顺山镇，依偎在石固山的脚下。早在1958年，父辈们挥汗如雨，用半个世纪的时光筑起了这道总库容超 1.17 亿立方米的钢铁长城。今天的屯仓水域面积超过1000公顷，夕阳下的湖面波光粼粼，像是千万片碎银在闪烁。它不仅守护着下游的农田和家园，更是把最为纯净的水源奉献给了整座城。这里是长江流域的一颗明珠，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聚宝盆。因为优质的生态，无数的白鹭在这里安家，它们时而掠过水面，时而飞向长空，给这片静谧的山水增添了无限的生机。除了湖水本身，屯仓周边的景点也是串珠成链，值得细细打卡。首推三乐亭，它像屯仓水库的眼睛，站在高处能把全景风光尽收眼底。无论是清晨看云海翻涌，还是傍晚看落日融金，每一次快门键的按下都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如果您喜欢清幽，那就去龙窝寺森林公园，这里是200多公顷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高达93%。走在林间小道上，听树叶沙沙作响，呼吸着负氧离子，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当然别忘了石界牌古民居，青砖小瓦，马头墙错落有致，站在那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脚步声，明清时期的建筑韵味与现代乡村生活完美。

交融，这就是囤仓的烟火气。游山玩水之后，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囤仓的狐仙是每一位游子的乡愁，一定要尝一尝那锅囤仓一网捞。水库里现捕的杂鱼草虾，加上农家的玉米饼子，在柴火大锅里一贴，那滋味，饼焦香酥脆，底浸满了鲜美的鱼汤，一口下去鲜掉眉毛。还有招牌的囤仓鱼头，选用湖里的花鲢，鱼头硕大，肉质紧实，慢炖之后啊，这汤汁呈现出浓郁的奶白色，喝一口汤，吃一块肉，感受纯粹的大自然的馈赠。除此之外，还有小鱼锅贴、水库虾蟹、鱼子酱锅巴，搭配农家土菜、手工馍馍。哎呀，简单的食材在湖光山色里变成最为治愈的滋味。来到囤仓，一定要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湖鲜，才算不负这一湖好水。山水养人，更养美味。除了水库湖鲜，莱安特色风味也十分值得一一去品尝打卡一下哈。雷管板鸭咸香入味，还有呢水口鹅煲汤汁浓郁。莱安半塔的全羊汤暖身滋补，农家土菜配狐仙，一口尝尽莱安烟火气。您也可以自驾走进阳影宝山，去见一位千年老者皖东银杏王。他位于阳影乡宝山村，树龄呢大概是1500年，树高近40米，胸围6.4米，要6-7人合抱，冠幅约1.5米，基部萌出8株小树，形成5代同堂奇观。被中国银杏学会誉为皖东银杏王，是安徽一级保护古树，皖东最古老银杏活体。民间传说更添传奇，说宋太祖赵匡胤三打清流关的时候，曾经拴马于此，穆桂英驻兵石固山，在树下誓师出征。千年风雨，他见证战火与和平，也守护一方乡愁。每年11月底到12月上旬，满树金黄，落叶如金毯，风过便是一场黄金雨，是皖东最美的秋日限定。大家可以导航莱安囤仓水库，南京滁州自驾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左右。逛完水库，您就可以来到阳影乡宝山村，全程风光秀丽，特别适合周末游。您也可以选择环湖自驾，一路风景一路歌，也可以带上孩子去露营垂钓，享受亲子时光，或者去周边的乡村采风，寻找地道的农家乐趣。同样啊，咱们也要进行一个特别提醒，囤仓水库是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不捕捞，不排污，不污染水体，这点非常的重要。一湖清水润莱安，一树金黄守千年。囤仓的碧波，阳影的古银杏，藏着皖东最动人的自然与人文。累了就来这里听风看水，抚古树，找回内心的安宁。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心肠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0: 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互动参与的方式还可以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7月1号的11时至7月1号的14时，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南部有降水，强降水呢主要是位于宿州和蚌埠东部。全省共有48个站降水量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最强

0: 强降水呢是出现在了泗县石龙湖 52.8 毫米，全省有12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20毫米每小时，7个站小时雨最大雨强超过了30毫米每小时，最大泗县石龙湖 46.1 毫米每小时，全省共有4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的是泗县丁湖向阳 17.9 米每秒。
1: 预计未来的三个小时，7月1号的14时到17时，沿淮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江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宿州、蚌埠东部和滁州的北部，最大降水量25到4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4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宁淮城际迎来了最新进展，陆河特大桥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1: 6月30日上午10时30分，随着最后一方主梁混凝土精准浇筑完成，宁淮城际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陆河特大桥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基础。
0: 陆河特大桥呢，是位于南京市陆河区境内。此次合龙的跨滁河矮塔斜拉桥总长521.7米，主跨达220米，是全线跨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该桥采用的是双塔双锁面预应力混凝土部分斜拉桥的设计，两塔柱横向外倾，斜拉锁采用的是竖倾锁面布置。
1: 那么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宁淮城际铁路的高架桥旁就是正在建设的北沿江高铁，两条铁路都上跨滁河，在站前五标内有8公里两条铁路是并行的，北沿江高铁上跨滁河段预计7月底合龙，最终两条线路一起接入南京北站。
0: 宁淮城际铁路北起环东站，途经环洪泽、金湖、滁州天长及南京陆河等地，中底新建的南京北站线路全长179公里，其中的江苏段134公里，安徽段45公里，全线规划设置6座车站。

0: 暑假呢已经到了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交通安全的问题也是至关重要。滁州交警提醒同学们注意规避假期出行风险，严守交通法规，学习避险常识，远离事故伤害。
1: 那么家长往往因为工作或临时有事与他人聊天等多种原因疏于对儿童的照顾，容易出现儿童在道路上玩耍，在商店门前乱窜和突然冲进道路的情况，此时十分容易发生意外。
0: 那么因此呢，外出时哈，家长千万不能让学龄前的儿童在没有家长或者是监护人的陪伴之下独自外出玩耍。
1: 另外呢，也不要飞奔式的过马路，外界环境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家长一定告诉孩子马路不是玩耍的地方，孩子在外出行不要在人行道上追逐打闹，否则可能刹不住脚步冲入马路与车辆发生碰撞。
0: 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观察路口情况，不要飞奔式过马路，也不要横冲猛跑突然折返，同时呢，家长要以身作则，过马路时牵好孩子的手，拒绝交通违法。
1: 在假期当中，一些孩子为了和小伙伴出去玩耍，会趁家长不备私自驾驶家中的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外出，出于寻求刺激以及与同伴竞争的心理，孩子们骑行时往往容易做出超速、超员、飙车、炫技等忽视交通规则危险行为，从而加剧交通事故的潜在风险。
0: 那假期当中呢，也请广大家长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学生驾驶摩托车，以及禁止使用轮滑鞋、平衡车、玩具车等工具上路。
1: 同时对于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家长还要教育其在骑车时严格遵守交法，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0: 那么家长呢，也要教育孩子远离禁止车辆，驾驶人坐在汽车驾驶位时应视线受到遮挡，会形成一定的视野。

0: 盲区。
1: 由于孩子的个头矮小，且在路边玩耍时呈下蹲和俯卧状态，若在盲区位置逗留，驾驶人将可能看不到，从而酿成悲剧。
0: 尤其呢是在居民区、停车场等车辆进出频繁的路段，更要教育孩子远离道路和停放的车辆。
1: 在众多交通事故中，与大货车相关的案例往往较为惨烈，因为大货车载重沉，驾驶人的视野盲区大，同时在右转弯时存在内轮差，容易引发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
0: 家长孩子一定要注意和大货车保持距离，切不可在大货车前方行驶或者是停车，远离大车，远离事故。
1: 在此呢，滁州交警呼吁各位家长要以身作则，遵守法规，教会孩子知危险会避险，养成好的出行习惯，最后希望孩子们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0: 个学生的出行安全重于泰山。那么校车呢，作为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交通工具，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幸福。下面这位驾驶人因超员驾驶黑校车被交警严肃处理。
1: 6月3日，淮南交警在102省道开展巡逻检查时，查获了一辆超员的面包车。
0: 经过清点，该车核载8人，实载12人，超员50%。除驾驶人张某之外呢，其余11人均为当地的小学生。
1: 交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车未取得校车标牌，属于黑校车。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终交警依法扣留车辆，联系家长安全将孩子接回家，并对驾驶人非法从事校车业务、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到100%的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10,200元、驾驶证记9分，同时将其违法情况抄告相关部门。
1: 那么对于黑校车的定义是没有取得相关的资格证件，未到交管部门登记或者登记为自用车的，未投强制责任险，本来不属于校方但却非法运营用来接送学生的车辆。
0: 那么黑校车的危害也非常的多哈。黑校车呢，它是不受管理部门的约束的，车辆呢也不能正常的参加年检维护和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得不到保障，
1: 驾驶人通常没有接受公安交管部门的相关知识培训和考核，驾驶技术无法保障，由此不断引发交通事故。
0: 由于黑校车无法缴纳承运人的责任险，发生交通事故后乘车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引起的纠纷无法得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协调解决，乘车人利益得不到保障。
1: 黑校车存在安全管理风险，并未正规的注册运营，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追究当事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
1: 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0: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9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的，一次性记9分。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到100%的。
0: 滁州交警也提醒哈，孩子的平安呢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广大家长朋友务必重视孩子上下学出行，不能亲自接送的要选择正规校车，坚决抵制黑校车、超员车。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三下时节，农村地区的务农活动也是多了起来，集中出行需求也比较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同时呢，暑假即将来临，孩子们在乘车外出时的安全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最近呢，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持续保持对超员载人、货运车辆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查获一批严重超员的违法案例，其中部分驾驶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人员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2: 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相关的案例。在安徽淮南，6月3号，交警在102省道巡逻检查时查获了一辆超员的面包车，该车核载8人，实载12人，超员50%，除了驾驶人张某外，其余11人均为当地小学生。然而核查发现该车

0: 车并未取得校车标牌，属于黑校车。最终交警依法扣留车辆，联系家长安全将孩子接回家，并依法对张某非法从事校车业务、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10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将其违法情况抄告相关部门。
1: 还有在广东潮州，6月17号，交警呢是精准查处了一起农村托管所车辆严重超员接送学生案。经查，苏某开办学生托管机构，为节省接送成本，长期雇佣郑某驾驶七座小型客车接送学生，涉事车辆合载七人，被查获时共载17人，司机一人，学生16人，超员142.9%。因座位不够，郑某还在后备箱加放了塑料凳。苏某、郑某明知超员人长期违规接送未成年学生，主观恶意明显。目前呢，郑某因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苏某作为机动车管理人，对郑某的行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涉嫌危险驾驶罪，一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在广东佛山，6月15日，交警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的面包车正经由广台高速工业园方向行驶，立即在沧江收费站布控，将其抓获。经查，该车核载6人，实载16人，超员166.7%。司机邓某以每人30元的费用，从广州火车站送车上15人到佛山务工。目前，邓某因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在江苏宿迁，6月8号的凌晨5时许，董某驾驶面包车行驶途中，因超员载客被交警查获。经现场清点，该车核载6人，实载16人，超员166.7%。最终，董某因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的违法行为，被依法查处。同时呢，因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0: 那么交警也提醒，载客汽车是有明确的核载人数要求的，超员载客会加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导致刹车距离变长，稳定性能降低，爆胎、侧翻、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风险加大。
1: 那此外呢，超员导致车内空间拥挤，逃生空间狭小，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会给无座无安全带人员带来直接伤害，还增加人员的逃生抢险救援难度，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0: 无论是驾驶人、用人单位还是乘车人员，请务必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危险行为，不侥幸、不冒险、不超员，平安出行。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管理部门应当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水平。
3: 7月1日，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趁着夏天的风，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5: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
6: 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一个。

0: 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2: 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当清晨的阳光刚照上来安县半塔烈士纪念塔的塔尖，王祖道的声音已经通过道白直播间传到了大江南北。从一盏灯点亮一颗星，到一团火照亮一片天，这位65岁的中国好人用了30多年把半塔的红色碎片串成了珍珠。从线下讲解到线上直播，从快板书到红歌清唱，变的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变的是那份扎根半塔永不褪色的情怀。
3: 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王祖道。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半塔这片红色的热土上不该被忘记的人和事。
4: 65岁的退休老文化工作者王祖道正在道白和美乡村直播间进行直播，一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为屏幕那头的网友讲述半塔的红色故事。
5: 我今天不把别人的讲故事讲一段，咱们红色的故事把革命的传统来发扬。画给我1944，
4: 快板深深，节奏明快，这是王祖道的招牌开场。革命前辈的故事引起了共鸣，

0: 歌声质朴，没有华丽的伴奏，却格外打动人心。直播间里弹幕刷屏，革命前辈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等留言道出了网友们的心声。直播刚刚结束，王祖道就要去接待一位特殊的游客。姚国燕是从云南昭通宜良特地赶来的，之前就经常在王祖道的直播间里听他说着红色故事，今天一见到王站长就特别高兴。云南游客姚国燕，
1: 我来是云南昭通市宜良人，也是罗炳辉将军的故乡。我经常在王老师的直播间，然后听王老师讲解罗炳辉将军的故事。今天呢，有机会来到南安县班塔镇，到现场呢来听王老师讲解。在罗炳辉将军战斗过的地方呢，听了之后呢，感觉对罗炳辉将军呢就更加的敬仰。
0: 每天都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红色足迹来到南安县半塔镇的皖东烈士陵园，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或鞠躬献花，或驻足沉思。开通道白和美乡村直播间，让王祖道将百年瑰宝接续相传，融入血脉，生生不息找到了新的方式。
2: 我的名字叫王祖道，道嘛也可以讲是说，白是什么话呢？那就是老百姓的话，用最通俗的话即讲我们红色故事。
0: 从1995年调任半塔镇文化站长至今，王祖道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30多年。他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红土，抢救整理出20多首革命歌曲，数十个红色故事。这些被他称作红色碎片的珍贵记忆，如今也成了直播间里最动人的素材。中国好人王祖道，
2: 我有一个永不褪色的情怀，那就是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我都要把半塔的红色文化让更多的人听见，让更多的人记住，并且要传下去。
0: 为了挖掘半塔的红色文化，他走遍半塔镇的沟沟坎坎，并多次深入到天长、须臾、陆河等周边地区，遍访老革命、老艺人以及那段岁月的亲历者。他还自费购买了相机、摄像机，通过自学摄影摄像，积极抢救搜集散落在民间的红色文化碎片。
2: 我走到哪里，问到哪里，也记到哪里。这么多年来，就记录这些红色故事的笔记本不少于30本。
0: 30多年的时间，他先后整理出《新四军来到半塔街》《青年模范队之歌》《反对开小差》等20多首革命歌曲。将94岁老党员吴佩青亲历的罗炳辉培医上故事改编成快板书，南安县半塔镇宣传干

0: 讲述、歌曲交唱、快板表演，他总是用孩子们最喜欢的方式，让红色故事悄然走入他们的心灵。在他的奔走努力下，十多年来，全县已经有2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了红色讲堂，累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课1000多次，丰富了3万多名学生课堂。楚州市兰安县半塔镇中心学校学生王浩宇：
1: 王爷爷经常到我们学校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好多都是课本上没有的。我们半塔有这么多革命英雄故事，我很自豪。
0: 课堂教学刚刚结束，王祖道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半塔镇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的排练场，队员们正在这里排演新节目。几天后，一场关于新四军的节目即将上演。这支由王祖道2013年组建的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近200人。他们用快板、三句半、戏曲等乡土形式，把半塔的红色故事演给百姓看，讲给百姓听。在第八届中国农民歌会上，他们的原创节目《那是我们童年的家》登上国家级舞台，赢得满堂彩。十多年来，服务队累计开展演出、宣讲近2000场，覆盖群众近10万人次。一个人点燃一团火，一团火照亮一片天。红色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队员孙学云：
2: 在王站长带领下，我们把这些故事变成戏，唱成歌。现在我们懂了，演的不只是节目，更是一种传承的责任。
0: 王祖道把根深深扎进了半塔的红色沃土，这期间他有多次调往县城的机会，却一次次选择了留下。中国好人、安徽省最美志愿者等荣誉不少，但他最珍视的还是文化站长这个称呼。哪怕退休后，他依然不忘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楚州市兰安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易明旭：
3: 王祖道同志30年如一日的在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提供了生动具体有温度的范本。这种扎根基层、敢于奉献、矢志不移的行为本身，就是红色精神在当代最生动的体现。
0: 30多年来，从岁月尘埃中拾起一颗颗红色珍珠，串联成老区的红色脉络。从儿女小伙到花甲老人，王祖道用他半生的心血与这片土地人民一起，将红色文化的火炬高高举起。如今他又通过直播把红色传承继续传播得更广，从线下到线上，从面对面到平对平，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坚守了30多年的初心。
4: 红色传承这件事呢，我永远都在岗上。今天咱们办他的红色旅游越来越火，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办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所以呀，我的道白直播间就开起来了。每次直播呢，其实都是一次宣讲，那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只要还有人听，我就一直讲下去。
0: 记者手记：30多年，从青丝到白发，王祖道守着这片红土地的往事，望着更远的地方。直播间里的弹幕、孩子们的眼睛、排练场上擦汗的队员，半塔的红色记忆从散落的碎片串成珍珠。凭的是30多本笔记本和一双走遍沟沟坎坎的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县城，他没回答，但我看到了答案。课堂上孩子们眼里的光，弹幕里陌生人写下的不负时代，还有那句他说了很多遍的话：红色传承这件事，我永远都在岗上。一个岗字，半生守望，线下也好，云端也罢，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一颗朴素的心。当历史有了传颂者，牺牲便不会被遗忘；当故事有了倾听者，精神便永远不会断流。江淮大地上，红色故事需要有人守护和传承，而王祖道的云端岗哨也将一直在线。
5: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7: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和发送，更多互动参与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 好消息提醒大家，目前青楼路与紫薇路的维修路段呢已经完成了通车，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又多了一个出行的选择。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今年以来，安徽交控集团聚焦高速公路主责主业，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高速公路建设投资超110亿元，超年度计划的55%，提前完成时间过半、投资过半的目标任务。
7: 那么目前宁津高速的总投资完成已超80%，路面沥青中上面层进入到冲刺阶段，胶安护栏安装完成60%，房建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全面的开展室内装饰装修，向建成通车目标迈进。
6: 与此同时呢，六个续建的高速公路项目也正在加大要素投入，进入全面规模化施工阶段。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提前实现了半年投资过半任务，蚌埠往合肥方向启动路面沥青施工，河安高速桐城南至凉亭段改扩建项目抢抓安静往合肥半幅封闭有利条件，封闭路段路基挖方及桥梁桩基均完成过半，沪渝高速高阶段改扩建项目全线隔离栅上已全部完成，路基清表完成了80%。博丹高速博州段主线交基地的工作呢也是基本完成，正积极协调扩大连续作业面。宁州高速池州段七座隧道洞深开挖累计完成了1230米，东坡高速安徽段梁板架设全面启动，桥梁工程进入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好，我们再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7: 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油价下调72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元每升到0.65元每升。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6: 重磅官宣哈，这个合肥轨道交通版图也是再度上新，合肥轨道7号线17将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是正式开通出运营了。
7: 至此，合肥轨道正式解锁了8条运营的全新轨道交通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至195个，里程达到275.5公里。
6: 作为合肥城市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7号线17以温柔亮眼的银杏黄为专属标志，全线采用地下铺设方式，共设车站16座，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的 运营，设换乘站是两座，沿繁华大道、始兴路、徽州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布局。
7: 这条全新的线路精准填补了合肥西南片区多条主干道的轨道交通空白，也大幅缩短了区域的通勤距离，有效缓解地面道路交通压力，为城市西南片区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6: 为贴合市民的出行规律，七号线一期定制化设置行车方案呢，精准匹配了不同时段的客流特征。线路首班车统一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线路起始站末班车发车时间为晚上的22点，早晚高峰通勤、日间休闲出行、夜间返程都能适配，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便捷、高效、安全。
7: 另外，作为合肥轨道第三条全自动的运营线路，七号线一期列车能够自动的精准唤醒、自检启动和精准停靠，全程智能运行，精准高效。
6: 除了硬核自动驾驶技术呢，七号线一期在乘车体验、便民服务上，每一处细节也都彰显温度。
7: 车厢的车门上方搭载了高清动态导视屏，实时滚动显示站点信息、换乘指引和车厢拥挤度、站内设施分布等核心内容。车厢连接处增设了辅助显示屏，同步播报到站信息、开门侧提示，全方位的清晰指引出行。
6: 那么七号线的一期列车内设置了24个 USB 接口和8个无线充电口，接口数量充足，布局合理，不管是手机有线充电还是无线快充都能轻松满足，彻底告别出行电量的焦虑了。
7: 那全线站点更是精耕细化，便民服务，全方位的升级了出行体验，车站内均配备医药箱、能量包等便

0: 物资应对突发不适，补充出行能量，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1: 同时，线路各站落实无障碍配套设施，全覆盖设置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硬件设备，细致地兼顾了老人、小孩、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让地铁出行更温情、更有温度。
0: 那么，因为翼城站、合肥四中站暂不开通，所以搭乘地铁至省文化和非遗馆站的乘客呢，可以换乘公交线路了，
1: 这个乘坐轨道7号线，那可以一同来解锁绿色、智慧、高效的全新出行方式。

0: 本期时间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贪得多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一飞时抓不牢，只好

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浩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下班的路上，周三了，今天天气预报显示有雨，
0: 是，
1: 但没有下。
0: 对
1: 吧？
0: 哎，目前看那个小时天气预报啊，好像也没有显示下雨。
1: 难道是今天凌晨？
0: 差不多
1: 有可能
0: 、
1: 但是呢，能感觉到这两天都很闷热。
0: 对，感觉这个身上啊没有什么力气，
1: 湿气重吧？是不是这样讲？
0: 有可能湿气重，喝那个薏仁水会好一些。
1: 对，就是
0: 出汗会不会好一些？
1: 也会啊，而且这两天容易出汗，可能就是因为空气的这个水分足多，然后自己身上的这个水分也多，然后再加上天气很闷热啊，就很容易出汗。
0: 我星期一晚上的时候去爬了一趟狼牙山，没走几步一身都是水。
1: 哎呦，
0: 结合那个天气呢，又比较闷热。哎，最近我发现那个狼牙山上有很多朋友在那个捉知了。
1: 那个夏天到了吗？
0: 说那个好像可以换钱，有人收这个。
1: 之前不是蜈蚣吗？现在变成知了。
0: 7毛一只。
1: 蜈蚣多少钱一只来着？
0: 2块多，大的。
1: 那怎么说呢？现在不是捉蜈蚣的季节是吧？
0: 说那个知了刚退壳，刚退壳，然后呢，翅膀还是软的啊。
1: 哎呀妈！
0: 翠绿色的。
1: 宁静的夏天，天空那是繁星。哎，那知了在哪首歌里面来着？
0: 知了也睡了。
1: 安静的睡了。
0: 就这首歌。
1: 别睡啊！容易被逮。
0: 对，说到狼牙山，其实我觉得每天晚上如果抽空去走一圈的话，特别健康。
1: 对，住得近的朋友是的，但就如果说你离得远，周边的公园或者小区，你最好呢，我建议啊，因为你走路肯定也会出汗，这个天，除非天晚上的时候天比较凉快，正常来说，你这傍晚你都容易出汗，
0: 对，
1: 那不如就跑起来，让汗出的更多一些。
0: 对，而且呢，最近啊，这狼牙山你要去的话，还可以看到萤火虫，多浪漫。
1: 萤火虫是不是有什么歌？
0: 黑黑的天空低垂。
1: 我旁边做个歌神。
0: 就会唱这两首啊。
1: 对，大家可以，特别小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捉一捉萤火虫。
0: 对，
1: 现在是不是那个竹节虫也是都长大了？
0: 你别说，星期一晚上的时候还真看到了，
1: 对吧？
0: 对，
1: 应该是长大了。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偶尔看到一两只，还是小小的。
0: 军哥说了，那个可以吃啊，的确是，就是知了嘛。说那个
1: 有的朋友爱吃，
0: 味道还不错。
1: 你不是吃过吗？
0: 他那种没吃过，吃的都是那种没有破壳的，没破壳的。我说的知了，你说蚕干嘛？
1: 不是，那还有一种可以吃的虫是什么？
0: 蚕蛹。
1: 蚕蛹是吧？
0: 对，还有很多蚂蚱，那个上次不有一位朋友去过云南吗？那边有昆虫宴哈，有很多种。
1: 对，
0: 但是知了呢？
1: 有的地方、有的地区，蝎子好像也能吃，是吧？
0: 好像是这样。但是那个知了，大部分人啊，好像是可以接受的。
1: 知了吗？我觉得滁州好像很多时候好像有那个蚕蛹，是不是？
0: 知了。最早的时候是知了，一串一串的，然后先炸，炸过之后呢，撒上那个孜然粉，还有辣椒粉，放在那个火上再烤一烤，特别香。
1: 我之前聊到这个话题呢，会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尝试过嘛，我也不敢尝试。但是呢，你现在提到这个，
0: 可以试一试。
1: 我就是对它有实感了，因为前段时间和朋友吃烧烤，他点了一串，然后非说一起尝一下。
0: 对啊。
1: 然后呢，就是如果朋友很多的话呢，就拒绝也就拒绝了。但问题就是他让我陪他一起，就女生，陪他一起尝一下，那没有办法拒绝。虽然说我不敢，对吧？他也不敢。
0: 必须得吃一下。
1: 我的妈咦！吃完以后啊，
0: 味道怎么样？
1: 不行，我接受不了。我也没有觉得香，有没有可能是那家的问题，烤的问题？
0: 我觉得挺香的。
1: 我没办法接受，
0: 它里面都是那个蛋白质嘛。
1: 我就记得上面一共三个，我们一人一个之后，那一个就放旁边了。
0: 说明对这块不太感兴趣。
1: 然后但是你现在提到这个呢，我就有实感了，不像之前就只是说看过。现在就是觉得
0: 还不错，
1: 一言难尽的。但是很多朋友爱吃这个，我知道。就像是我有一些爱吃的东西，很多朋友都无法接受。比如说苦瓜。
0: 你别说，这是一个不错的话题啊。我喜欢吃的，
1: 但别人不接受的，
0: 不接受的，周边的朋友不接受的。
1: 今天晚上想聊这个话题吗？各位
0: 不知道啊，那么具体聊什么还是看各位的投稿。
1: 有想聊的话也可以留言说想聊，我们也就可以聊这个话题。
0: 行，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进行话题投稿。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你有哪些自己喜欢吃但身边的人不喜欢的美食啊？
1: 对对对，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能说出来，因为也不是说让大家说总体的，
0: 对，
1: 大部分人不喜欢的，就你身边人
0: 啊，
1: 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他们都觉得有，我不吃，要吃你自己吃的这种，
0: 这个味道不行，我接受不了啊，类似于这样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哎，幺八二三也说，我也爱吃苦瓜，尤其是爱凉拌苦瓜
0: 啊，这个可以啊。
1: 哎，那我是爱吃那个炒苦瓜，
0: 炒苦瓜，
1: 对，
0: 那苦瓜炒肉片特别好吃，
1: 炒鸡蛋也可以，
0: 也行，
1: 反正能接受苦瓜这个味道的话，基本上都行，
0: 都行。苦瓜算是一个啊，还有吗？
1: 还有，我可以说到一个我身边人爱吃，但是我不喜欢吃的，就刚刚那个，虫类的一些
0: 啊，这美食，
1: 还有那个
0: 啊，
1: 我身边的人爱吃的那些很辣的东西，
0: 哦，
1: 也不能说我不喜欢，是我吃不了，所以就不吃。
0: 哦，但是硬要吃也行，
1: 硬要吃一两块，哎，觉得还可以味道，
0: 可以味道，
1: 但是到多一些就不行了。
0: 对，其实呢。我个人而言哈，有一样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喜欢，但是我个人呢，就是一般般，非常一般，吃不吃都行，就是西红柿。
1: 哦，
0: 对，我经常在看一些那个，比如说这个外国美食博主哈，他们吃的一些东西，基本上，比如说吃点面包或者是那个三明治啊，都会加很多的那个番茄酱，做什么都会加这个。我当时就说，哎呦，这真佩服啊！
1: 就是番茄酱你也不爱吃，
0: 不喜欢。
1: 那吃薯条你从来不蘸番茄酱？
0: 那时候可以蘸一些，但是不蘸也行。对，就是没达到。
1: 那西红柿呢？炒西红柿炒鸡蛋？
0: 可以。
1: 西红柿
0: 浅尝一
1: 些，就是如果说一两个月不吃你也可以。
0: 一年不吃都行。
1: 那就是不爱吃西红柿。
0: 对，
1: 你
0: 包括吃的那个生的，圣女果那些。
1: 圣女果我还蛮爱吃的。
0: 其实我觉得那吃水果的时候，
1: 你是不是觉得它
0: 感觉就像蔬菜一样？
1: 但有的很甜的圣女果你也不喜欢，
0: 也不喜欢。
1: 好，
0: 你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可有可无啊。类似于这样。
1: 对，
0: 但我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西红柿。
1: 还有一些什么自己想一想自己爱吃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哎，我是这样，我觉得我身边人基本上不会像我这样，这么做啊，就大家点奶茶不都会点吗？我大概率的情况下，60%-70%吧，不能说100%。我可以点一杯茶不加糖。
0: 就是无糖呗。
1: 对，但是大家不会这么选择，因为奶茶有太多好喝的了，还有那个果茶。就一家奶茶店里那个可能是没有人点的东西。就纯茶，而且我不加糖。如果我点了纯茶，我就不会加糖。我点别的，我倒是可能会
0: 加
1: 一些糖。
0: 对，尤其是一些果茶的话，但是呢。我本人啊，就算喝那个果茶，我都选择那个不另外加糖那个选项。
1: 那好喝吗？不好喝，
0: 我觉得还行啊。我觉得还行。对，我甚至觉得那个糖不太好喝。但是你说你要喝那个可乐或者雪碧哈，那没糖不行。它就是那个口感。
1: 零糖的呢，也有糖啊，也有甜味啊。
0: 那个味道我接受不了。
1: 你觉得不一样是吧？
0: 对。来看一下，财务小工说了，爆炒腰花。
1: 周边的人都不，身边人不喜欢吃啊，这个我还蛮喜欢吃的，内脏我都可以。
0: 我也喜欢吃这个。
1: 你说那个，就比如说鸭货里，鸭心，什么鸡，那鸭货里怎么会有鸡呢？就是我想讲的，鸡心，就是肝类啊这些，反正我都可以。
0: 还有什么？就是内脏之类的，比如说那个大肠，大肠
1: 可以啊。
0: 大肠 OK 的，
1: 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吃的，甚至于啊，
0: 但我身边的人好像不太喜欢吃那个，
1: 有好多人不爱吃内脏。还有那个就是北京的那个卤煮，不也是很多都是内脏吗？很多朋友是不接受的。还有我那个就知道一个地方的北方有一个特产叫做那个羊肠汤吧，应该是。
0: 哟，听这个名字就很膻了。
1: 我甚至于对想去尝一尝，就我不会排斥这种，这些可能很多女生啊，或者大部分的朋友他不爱的，这个我还好，
0: 对吧？你说到这个肠子类，其实我个人呢非常喜欢，但是有一些名字啊，听了之后呢，就不太敢尝试。但是真吃过之后呢，觉得真的是美味。比如说，新疆那边有那个马肠，
1: 没吃过，
0: 那个味道不错。
1: 香肠呢，还可以。
0: 对，香肠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本地的，那是最好吃的。
1: 烤肠
0: 我觉得都不如咱们那个家里面自己腌制的那香肠，
1: 确实不是一样东西。
0: 那个肉真材实料啊，对吧？
1: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这个什么你爱吃但周边人都不爱的，就想一想自己跟父母跟伴侣
0: 啊，
1: 你就能想到一些。
0: 对，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啊。另外呢，看到这个顾梦说麻辣猪脑，哎，但是我自己也很少吃，这个我估计也是有人爱有人不喜欢。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有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您如果发现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一下哈。
1: 没错，然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有哪些自己喜欢吃但身边人不喜欢吃的美食。
0: 哎，
1: 大瓷蛙厉害了
0: 哦，
1: 豆汁儿
0: 他喜欢
1: 哦，
0: 我自己可以接受。
1: 哎，
0: 啊，
1: 大瓷蛙是觉得豆汁儿好喝是不是？
0: 应该是，他说那个、他去北京啊、喝了三碗，
1: 厉害了，我也喝下去的，但是我并没有能够尝得出它的味美，就是我是能还能接受、不会觉得它那么难以下咽，但是呢觉得好喝的我还没有到这个境界，
0: 对吧？我估计呢、就是北京人呢也不会寡喝这个，要配什么 炸那个焦圈啊，
1: 但有很多
0: 咸菜丝儿啊，
1: 有很多爱喝豆汁的北京人会觉得豆汁香的、就是他就是能吃到它的香味，就像豆臭豆腐，有的朋友就觉得它香、但有的朋友就是接受不了，觉得它臭。
0: 这的确是，
1: 然后大紫蛙还吃了豆汁冰淇淋，
0: 听这个名字应该味道不错，
1: 不是豆浆冰淇淋，
0: 豆汁儿。他说那个隐三的豆汁冰淇淋、这个还没尝试过，应该在北京会有，
1: 对
0: 吧？
1: 然后看到这个盖木，他说哈，猪头脑，哎呦，我感觉讲我，
0: 可是的。
1: 啊，猪脑应该是啊，还有牛蛙。
0: 哦，猪脑的话，其实外形很多朋友是比较难以接受的，我估计是这样哈。但是呢，不得不说，味道是真的好
1: 吃。对
0: 啊，我是比较喜欢
1: 我也能接受。我有位朋友特别爱吃这个猪脑，每次我们去吃火锅，他都会点一个，
0: 点一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猪脑是在哪买的呢？卤菜摊上，就卖
1: 没买过
0: 猪头肉的地方。
1: 它是卤好的吗？
0: 卤好的猪脑，好吃，但是不要太咸，
1: 不是辣的，对吧？
0: 你下次可以去采购一些。
1: 那个川渝不是有那种什么什么麻辣猪脑是吧？对。然后他还说到牛蛙，哎，牛蛙的话，有一些朋友他是不吃的，对，
0: 主要它那个样子哈、外形，
1: 对，或者觉得它这个。不属于很多朋友爱吃这个，只吃什么家禽或者只吃红肉，只吃什么的，他就是

0: 真是不吃香菜吗？
1: 对对啊，他说了。
2: 哦，
1: 就是我没有想过胡真会不吃香菜，我觉得他应该都能接受。
0: 片面了，
1: 就是他的性格给我看起来就是很包容的，
0: 都 OK 的，对吧？
1: 对，
0: 我也没想到他不吃香菜。
1: 香菜，身边也有不吃的，
0: 嗯，
1: 我还可以，你呢？
0: 我也非常喜欢。
1: 那你能吃那种吗？就是一大，就是几很多的那种，
0: 我明白，
1: 一起吃。
0: 我那时候减肥，
1: 不是碎的啊、嗯。
0: 减肥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吃那麻辣烫嘛，
1: 嗯、
0: 麻辣烫我觉得挺素哈，
1: 嗯、
0: 就是。那一根一根的那香菜一把，然后放进去涮，这、
1: 嗯、
0: 烫一碗出来，然后直接吃。
1: 哦，
0: 哇，那嗦的真有感觉啊！
1: 嗯，那不爱吃香菜的朋友看了那碗简直了。
0: 但是那
1: 噩梦
0: 对那个汤底啊，那很有讲究。嗯
1: 嗯、哦，是哈。
0: 对，您如果说把它放那个鸡汤里，我也不太喜欢。鸡汤里面你看没有放香菜的吧？
1: 哎，为什么？它的味道太重了。
0: 它会盖掉那个鸡汤的原有的鲜美。
1: 嗯、你要说到香菜，它其实能举一反好几。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蒜。
0: 哦，
1: 蒜也有朋友不吃，
0: 我喜欢，
1: 我也还好。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这种，嗯，那个葱，
0: 葱，嗯
1: 嗯，但是我身边不吃葱的朋友不多。
0: 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身边啊，有一些朋友喜欢吃那个牛的内脏，那个我就接受不了。
1: 牛杂吗？
0: 牛杂啊之类的。
1: 牛杂我可以。
0: 我觉得那味道特重。还有呢，就是少吃可以。还有就牛尾巴，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1: 炖。烧那种牛尾骨什么的，
0: 对，我老是觉得那部位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
1: 它应该就像是那种牛蹄筋的，就猪蹄的那种感觉吗？有皮儿
0: 有
1: 筋的，
0: 就像牛肉的那感觉要紧实一些、
1: 嗯，
0: 它是活肉嘛，对吧？
1: 嗯、
0: 这一块，
1: 嗯
0: 嗯，反正我接受不了啊。孟子丹说喜欢吃素菜，牛肉，不喜欢吃臭的，
1: 比如说臭豆腐。
0: 臭鳜鱼、
1: 榴莲、香菜，你觉得臭不臭？
0: 嗯，
1: 我说的问那个孟子丹的啊。
0: 哦，
1: 对
0: 对，可以。
1: 有的朋友会觉得香菜是臭味的啊。
0: 嗯，好，那么各位呢，继续留言。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哈，你有哪些自己喜欢吃、
1: 嗯、
0: 但身边人不喜欢吃的美食？欢迎来罗列一下。
1: 嗯、对，哎，豆浆，有一些朋友也不爱喝豆浆。
0: 嗯，
1: 有的朋友不爱喝牛奶。
0: 有没有朋友不喜欢吃烤鸭的？不爱吃烤鸭的？
1: 有啊，多的多着呢。
0: 不会吧？我反正一个都没有遇到过，就身边的。
1: 我虽然这么说，但我也没有遇到过。
0: 是吧？
1: 我身边有不吃鸭，就是那个鸭汤，
0: 嗯，
1: 就绝对不愿意吃。
0: 接受不了。
1: 红烧鸭子，对、
0: 嗯、
1: 他都觉得不行，这个味道特别重，他觉得那个很敏感。
0: 哦。
1: 但是吃烤鸭，
0: 一个抵俩啊。孟子丹说那个香菜不臭、
1: 哦、
0: 啊，他应该也喜欢吃那个香菜，
1: 嗯，
0: 对吧？
1: 哦，是，
0: 嗯，
1: 对，反正能接受应该啊。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1: 嗯、
0: 同行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1: 嗯。是的，最近越来越适合去漂流了啊。
0: 嗯，
1: 来跟我们参与到今天的游戏互动吧。嗯，还是猜一首歌的歌名。
0: 嗯，这首歌。之前好像也猜过吧，
1: 哎，经常放放人家我们节目，
0: 那得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这首怎么样？
1: 这首就
0: 可以，
1: 就不大众了。
0: 这首也大众，但是呢，估计很多朋友很久没有听过了。
1: 刚刚我们想猜的是暗香，他想猜暗香呢，后来我们说暗香老是讲，
0: 就是
1: 又猜了一首新的歌啊、
0: 这首歌呢，我们接下来要猜的这个啊，发行于。2002年的时候，
1: 我的妈呀，它是2002年的一首歌吗？它是2002年最火的那一年是2002年吗？哦，不是，估计是2008、2009了。你看，它2009年获得了那个最喜爱的十大金曲嘛。
0: 哦，行，
1: 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不止十，不到十岁，对，我不止这么小啊。我记得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得
0: 上小学，肯定的。
1: 啊，
0: 因为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听是在什么地方听的？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1: 嗯，
0: 那时候应该是初一、初二。啊、
1: 哦、啊！我以为我初中、高中才有这首歌呀、
0: 啊。没有，绝对是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这个专辑。
1: 哦、
0: 哇！我说这个人唱歌的声音怎么这么高？
1: 现在他已经唱不上去了吧？好像有演唱会的时候没有办法完成当年的那个最高的音高了。
0: 而且呢，他当时也打破了一个，因为我看那个。娱乐采访嘛，就采访他、
1: 嗯、
0: 就说这个唱歌。

0: 高的，一般呢是说那个子不高，
1: 但是他好像打破了这个逻辑啊，
0: 个子高，唱歌声音也高，
2: 所以他没有任何关联，
0: 应该是
2: 对，然后他的话呢，这首歌算是他最火最火的歌了，就综合到现在为止，这首歌当年特别火，好不好？都没有过这样的，
0: 对啊，
2: 男歌手当中
0: 现象级的，
2: 对，
0: 嗯，
2: 没有这个，当时确实是一个现象级的一首歌曲了，
0: 是，
2: 而且大家都在 KTV 唱归唱，也都唱不到这个曲调，
0: 但也有高手啊，也有呢，
2: 也有吧，有的
0: 能吼上去的，
2: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读一段歌词，你们来猜一猜正确的答案啊，这首歌的歌名，直接在我们的苏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打出来就行，
2: 是的，
0: 来吧。
2: 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0: 宇宙毁灭心还在，
2: 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有那个声音了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
0: 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2: 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0: 只要你勇敢跟我来，
2: 哎
0: 哎，行了，
2: 对，我觉得前两句那个声音就出来了，
0: 他主要上来开头就是副歌，对吧，
2: 对，他其实中间部分的话还是比较柔和的，
0: 对，
2: 唱起来，但是就是到高音的时候哇哦了，
0: 哦，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想这个让大家来挑战一下，就是不知道我们车友群里面有没有车友可以把这首歌原 key 啊，
2: 哎，
0: 唱出来，
2: 可以来试试看啊，
0: 好不好，
2: 大家来展现一下，
0: 对，就是两句就行，
2: 比较谦虚，是，
0: 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公布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下班啦！
4: 忙碌一整。

0: 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啊！刚看到这个干他说，丰乐大道主路已正常通行，两边慢车道还在封闭。
1: 好的，收到。
0: 嗯，
1: 那么此时此刻几座桥，青柔桥、明光桥、汇丰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
0: 是的。
1: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就是你有哪些是自己喜欢吃的，但是呢，身边朋友不太喜欢的美食，可以罗列一下。
0: 或者身边人爱吃你不爱吃的，也可以哦。
1: 都行。
0: 对。
1: 巴山夜雨，
2: 杭南赵爽，杭南赵爽，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啊。
2: 那个鱼板肠，鱼肠好吃。
0: 哦。
2: 过去有一句老话，吃了鱼板肠，忘了店和粮。
0: 这么好吃？
1: 嗯，吃了就忘本呗。
0: 好吃到这种程度啊！
1: 可想而知啊。哎，但是听这个什么板肠啊之类的，是不是听了这个名字会有些抵触？第一反应？
0: 不会，我会觉得它是不是很硬？不然为什么叫板？
1: 板？对，我还没有。对，为什么叫板肠？
0: 嗯，驴肠就是驴肠嘛，对吧？驴板肠是什么？
1: 是不是肠它分不同的
0: 地方
1: 段落？
0: 段落它肯定是分的。
1: 这板肠处在上面还是处在下面呢？
0: 不知道。
1: 来，有知道朋友可以跟
0: 我
1: 来说一下。
0: 我想到就是拿东西给它压紧压实，
1: 哦，
0: 像块板子一样。
1: 那瞬间感觉味道还行啊。
0: 然后巴山夜雨心想：你们俩你看你没吃过，
1: 拿不讲呢。
0: 龟文发了一张图说这个好吃，这是那个吧？这个。
1: 哦，炸那个桑叶
0: 啊，对，
1: 现在很多饭店都比较流行这个哈。
0: 怎么有一点点对，像天妇罗一样，就是炸这个蔬菜叶啊。
1: 嗯，挺好吃的。
0: 哦，
1: 挺虽然是油炸的，但是不油腻。
0: 我感觉我吃过，
1: 应该吃过，
0: 但我忘了味道。
1: 哦，然后看一下这个 A514说生大蒜算吗？吃烧烤、吃面条的时候喜欢来几瓣，然后吃火锅的时候蘸料也必须得有，但是身边人呢几乎不太能接受。
0: 生大蒜，
1: 对，
0: 我可以吃生大蒜片，加上那个
1: 烤肉，
0: 对，这个我可以能接受，
1: 对吧？你像咱们滁州烧烤摊上，好像吃烧烤没有配这个生大蒜的习惯，但是我上次是去那个西安那边嘛，基本上都是每一桌抓一大把，吃一口就一口，
0: 主要西安的话面食也多，
1: 嗯，
0: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的确是，它能解腻，最主要的是
0: 然后杨洋说喜欢生吃辣椒。你真的吗？是生吃辣椒那种小米辣的那种辣，还是
1: 就是
0: 甜椒？
1: 寡吃辣椒，
0: 嗯，
1: 还是加点什么拌拌啊，对吧？一起。
0: 对，但是那个现在是生吃那个嘛，就是那个甜椒，之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说这个甜椒啊，它能补充各种维生素等等，然后流行过一段时间。
1: 好，那个豆豆懂得真多
0: 啊。怎么说？
1: 刚才跟我们解释了一下哈。
0: 嗯。
1: 说那个明光自来桥呢，有一家驴板肠啊，特别有名。然后有好多这个南京啊、上海的朋友都过来吃。
0: 明白了。这个一般是什么做法？红烧、卤制啊，还是？
1: 一般都，我估计就是要做成那个像火锅一样那种感觉。
0: 那它跟驴肉也不一样。驴肉的话，一般有这个
1: 炖出来
0: 凉，也有凉菜，就凉切的。然后也有那种那个炸的，好像没有，烧的也有。
1: 烧的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嘛，
0: 网约车说那个，军哥他说香菜开水烫，凉拌油炸花生米好吃。
1: 哦，这是这个听名字就感觉不错，
0: 对，
1: 下酒菜，豆豆说啊，我这个人呢嘴巴不挑，只要能端上饭桌的我都能接受。
0: 哦哟，
1: 我吃过，啊，这个湖南朋友从老家带过来的那个竹鼠。
0: 啊，这个竹鼠啊，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哈，它是个名词
1: 啊。对，这好像当地是美食哈。
0: 就是真的是老鼠啊，它不是说带了鼠这个字，什么爱吃竹子的老鼠
1: 啊，就是竹鼠那个长得不一样，和我们理解的那不一样哈。他说我反正觉得还可以吧，挺好吃的，我认为呢能够端到桌上。
0: 那他还说了一个蛇椒盐是什么？
1: 有可能就是那种食用品种的蛇吧。
0: 做粥的都吃过，反正还可以。
1: 然后他说你们说的那个虫子啊，滁州呢基本上普遍只有三种，一种是蚂蚱，一种是知了，还有一种就是蚕蛹。
0: 他最喜欢吃的是蚂蚱，然后是知了，蚕蛹不喜欢吃。
1: 说那爆浆。哎呀，
0: 他说那这三种虫子啊，要是不加那个椒盐的话，本身没有味道。
1: 嗯，他说你要光撒那个孜然和辣椒的话呢，它是不好吃的，因为食材呢如果没有盐的话，激发不出它的鲜味，应该是哈。那是撒椒盐呢，就是比较好吃的。
0: 厉害！
1: 感谢感谢豆豆啊。
0: 是的，
1: 真
0: 会吃啊，甭会吃，甭会吃啊。
1: 嗯，
0: 对，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或者说身边有没有你这个身边的另一半家人爱吃的东西，但你不太接受，
1: 哎，
0: 但是他们很爱吃啊，
1: 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信达黄金小程序呢也已经上线了，有百万款式任你挑选，
1: 线上选金，线下提，
0: 嗯，
1: 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
0: 1315503211。

0: 虚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零八零跟我们说到了啊，清流桥进城一个灯，
1: 还可以哦，车辆没有很多。
0: 对，
1: 都已经六点钟了。那明光桥、汇丰桥这些路段，或者是中都大道啊，明光路啊、天昌路都怎么样？
0: 对的。然后呢，今天晚上咱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0: 里陪伴着各位，你有哪些自己非常喜欢吃、但身边人不喜欢吃的美食啊？可以推荐一下。
1: 有一道经典的美食出现了。
0: 哎呦，
1: 道和信用说了，
0: 凉拌折耳根啊。
1: 我就是那个不喜欢吃的，
0: 我是
1: 战队，
0: 基本上还没看到过，在现实生活中，
1: 没有尝过是吧？
0: 对，看到了估计也不会去点啊。
1: 你可以尝试一下，找机会。
0: 铁锈味啊，
1: 不太能接受，真的。腥加铁锈的味道，我不太行。
0: 是吧、说我们咱们滁州本地呢，这山上就有这个折耳根。然后来看一下937说美味。
1: 哎，你看，
0: 他喜欢这个。
1: 是的，今天说到的是那个自己爱吃或者身边人没有那么爱吃，或者不喜欢吃的东西。我还有什么呢？
0: 就有没有就是你身边人特别喜欢吃你不喜欢的那种，你也可以来想一想。
1: 我有在想，但是呢。还好，因为我这个人也不是很挑食。
0: 也都行。
1: 对。
0: 其他的话，
1: 有一些朋友还不爱吃那个
0: 啊，
1: 那个洋葱。
0: 哦，洋葱。有的朋友喜欢。
1: 对。
0: 啊，有的朋友呢，就是
1: 我小时候不行。
0: 我看过人家就是喝酒的时候啊，就是吃那个生的，拿着当那个苹果吃啊。
1: 那不岂不是辣加辣？
0: 他估计能吃出别样的味道吧、应该不会太辣对他们来说。还有像新疆的之前提到那皮鸭子对吧、新疆的那根白洋葱、那个味道不错。
1: 对，反正有朋友是我小时候不能接受，现在能吃一点，但也没有说是多爱吃哈。还有一些蔬菜类的可能有一些也有朋友不爱吃。
0: 蔬菜的话，
1: 芹菜
0: 啊，对。还有什么苋菜。
1: 现在还好。现在呢接受度还高一点，木耳菜有一些朋友，油麦菜不接受。
0: 比如说带一些独特气味的
1: 这些蔬菜，
0: 对，
1: 一般是这样。
0: 但是像一些什么土豆一般大家都喜欢吧，基本上。
1: 好像是。还有那个一些家常菜
0: 啊，
1: 比如说就是像刚刚说到的鸭子，鸭汤有一些朋友就不吃的。
0: 对，还有一些朋友不吃羊肉，这我遇到过。
1: 对。
0: 啊，有的朋友呢不吃牛肉，
1: 还有不爱吃鱼的，
0: 哎，
1: 不爱吃海鲜的，
0: 哎，会有，还有什么牛羊鸡鸭鱼，有没有朋友不吃猪肉？应该也
1: 有，
0: 有
1: 啊，有啊，
0: 也有，
1: 对啊，还有鸡肉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
0: 我觉得这个相比较而言比较大众哈，应该会好一些，还有什么其他的？都可以来想一想啊，
1: 水果类的，有的很朋友很爱吃什么香蕉啊，就这种，橘子啊，可能大家不是很爱的。
0: 有没有朋友不喜欢吃？
1: 一些很普遍的水果，
0: 吃豆子。
1: 有啊，就是豆制品嘛，豆子，不爱吃的。
0: 有朋友不喜欢吃那个豆制品啊，
1: 对，
0: 觉得那个有豆腥味。
1: 还有那个不爱吃菌菇类的，
0: 都会有。
1: 对，
0: 具体哪道菜呢？哪道美食呢？大家可以罗列一下。刚才看到小梅哥发了一张照片哈，副驾驶应该放的是一个西瓜，用那个安全带绑着，
1: 这也是大家都爱吃的
0: 西瓜。
1: 这西瓜看起来好甜哦。
0: 怎么看出来的呢？
1: 感觉啊，你看它，而且呢，它颜色很深，对，然后个头也很大。
0: 对，这个西瓜呢，冰镇一半哈，特别好，拿勺把吃。
1: 哎，我昨天好像夜里面快睡觉的时候刷到那个开西瓜的。现在有好多品种的西瓜，西瓜它都很甜嘛，对吧？
0: 对，
1: 有一些甜味稍微淡一点，但有那种就是说它那个瓤也是沙沙的，然后那个没有任何的籽儿，
0: 那好，
1: 很顺滑，汁儿特别多，还很甜。
0: 对，我也经常看那个切西瓜的一些视频啊，我觉得第一个解压，第二个呢，它可以提高这个生活中的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一个西瓜回来哈，你给另一半准备好，切好，切成那果盘，摆上那个精美的造型，那吃起来那感觉是不一样的，物超所值，当然会比较费事儿一些啊。好，这个有舍就有得，对吧？行，那么大家呢继续来进行留言，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暑期呢带着孩子来到南京海底世界，去感受一下最新的一些活动。
1: 对的，欢乐暑期玩转海底啊，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那么整个暑期呢，欢乐是持续上线，景区每天呢都开放晚场，而且呢这个 游玩时间非常长，全天精彩不打烊。
1: 对的，那么也是能够带大家解锁。

0: 有各种海洋奇遇，比如说我们能够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
1: 哦，
0: 核心区域你都能看到。
1: 对，比如说你还可以在里面遇到一些 NPC 主题的帅哥美女，
0: 对的
1: 啊，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啊，灵动的水母精灵，
0: 南郊人，霸气的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大家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而且呢，在这途中啊，还有很多互动小游戏，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然后这些呢，很多朋友会说，这个我玩也行，不玩也行、
1: 啊，
0: 但如果你玩的话呢，你就能获得活动银票，
1: 是吧？
0: 这个银票就可以去兑换
1: 相应的一些奖品，
0: 对，有海洋徽章，
1: 哎呦，
0: 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啊，等等，
1: 5D 电影券啊，还有这个旋转木马券啊，免费停车券等超多好礼，
0: 是的啊，在你。眼睛看到非常丰富的，应该说是整个能够感受得到非常好看的海底的一些这个海洋生物之外呢，还能够感受到什么呢？我们的这些活动给你带来的新的乐趣。
1: 是的，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一些平台啊，抖音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优惠政策。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各位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各大车友群里做交流哈。总体来说今天晚上路况呢非常不错哈，那个清流桥刚才零八零说一个灯就可以通过啊，可想而知明光桥还有汇丰桥应该也很不错啊。
1: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聊了，看到了很多的互动话题的答案，这个好吃的不好吃的，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的，那么通过每天的比如说提到的美食这一块来说哈，总是能或多或少的增加一些晚上的食欲
1: 选择。对，就是
0: 包括为明天的备菜也做足了一些准备。
1: 对，没错了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是比今天要热一些，而且明天呢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0: 预报是一个阴天，
1: 但是从明天之后呢每一天都有雨，天气预报的显示是这样啊。
0: 梅雨季节嘛，
1: 是。可是你看今天这个天气预报也显示有雨啊，但是今天到现在好像也没下雨哈。
0: 我的天，这个雨看来还要下不
1: 少时间，下一阵子啊。梅雨季节开始了。
0: 是的，各位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啊，雨具随身带着啊。
1: 没错了，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

0: 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两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度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有没有一种声音像清晨的第一口氧气，清透又舒服，听着就觉得心里透亮？本期介绍的歌手姚晓彤的声音就是这样，她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走来，没有太多的华丽技巧，却能用最自然的嗓音把歌里的情绪唱得明明白白，有少女的清甜，有成长的细腻，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她唱的每一句都贴耳又走心。今天我们就走进她的音乐小世界，听听这个姑娘怎么用歌声把生活里的小情绪、小美好都变成能触摸的温暖。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来自于姚晓彤的歌曲《暮云霄》，把黄昏的孤独唱成诗。这首歌开头的旋律像暮色里的风轻轻吹过，晓彤的声音带着点空灵。暮云下的街道只剩我和影子绕，把黄昏时一个人走在路上的孤独唱得特别有画面感。没有刻意渲染悲伤，只是平静的描述，却让你瞬间也想起自己曾在黄昏里看着影子变长，心里空落落的时刻。

在深爱这首歌里，遥想到的声音像捧着易碎的宝物，深爱像易碎的词，怕碰碎了完整，把爱到深处那种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唱得细腻又真实，每一句都像在耳边轻轻诉说心底的担忧。一起来听一下。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听听姚小棠的歌声。关于你这首歌，我选择的是现场的版本，姚小棠的声音在现场更有穿透力，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想念仿佛能穿透歌声，直接传到听众的心里。

薄荷夏天这首歌曲是非常能体现姚小棠声音特质的一首歌曲，清澈又明亮，薄荷味的风吹过蝉鸣的巷弄，把夏天的清爽活泼都唱了出来。听到这首歌，仿佛能感受到夏日里那股带着薄荷香的凉风驱散了燥热。

下面这首雨天把雨天里的孤独感的氛围传递了出来，背景里的雨声音效让你仿佛真的置身在一个雨天，看着窗外发呆。有人说听着这首歌是最好的陪伴，就算孤独也觉得有人懂。

想念是个调皮的孩子，总在不经意间跑出来。这首《想念拟人化》，把想念比作一个调皮的小朋友，这份情绪变得可爱又抽象。小唐的声音里带着点小俏皮，把想念时那种忍不住去想又有点无奈的感觉表现得活灵活现。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将来星城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姚晓棠的《他的树》，温柔又充满力量，把那种默默守护的深情唱得十分动人。这首歌像在讲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让你想起身边那些默默守护你的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贤成。有的时候我们总在城市里奔忙，却忘了抬头就能看见的云，出门就能听见的风，这些藏着最治愈的力量。山林的雾会说话，河流的浪会唱歌，草原的风会讲故事，大海的潮会哼旋律。今天就用歌声带大家走进自然的声音世界，听见山河湖海，草木星辰里的鲜活心跳。第一首歌来自于陈粒的《盐山图》，这首歌从歌名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古韵。盐山是一种文人赏玩的山石，常出现在古代的书画和诗词当中。陈粒以此为题，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听完了山，我们再来听听河流的声音。这首歌《河流》唱的是河流的奔涌，也像我们的人生，从源头的涓涓细流到中途的汹涌澎湃，最终汇入大海的平静。每一段都有自己的节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再来一首经典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这首歌把对自由的向往唱得淋漓尽致，大海的辽阔成了心里的退路，不管受了多少委屈，想到海阔天空就觉得还能再往前闯。

将来这首《草原之夜》来自于腾格尔，腾格尔的嗓音像草原的夜空，辽阔又深情。他唱的是草原的夜晚，月光洒在草地上，琴声飘荡在风里，连牛羊的呼吸都变得轻缓，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慢下来的舒服。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那些大自然的声音。加拿大是一首非常轻快的韩语歌曲《向日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心情差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向日葵，突然觉得朝着太阳，什么不开心的情绪都没了。

接下来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你有多久没有看到雪了呢？这首歌唱的是雪的静，没有声音却能让整个世界慢下来。雪落在屋顶，落在枝头，像是给世界盖了层白被子，干净又温柔。

0: 甜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些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 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0: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0: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1: 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它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它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它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怀我的时候肚子一直这么大吗？
5: 不是，你一开始在妈妈肚子里像是一颗泡过的很小的豆子。
4: 这么小啊，
5: 还不到指甲盖的十分之一，但是已经有脊椎了。脊椎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小尾巴尖呢。你努力的生长，一个月后就长到一粒苹果籽那么大了，也开始长出四肢和五官了，小尾巴也消失了，不过手指和脚趾尖和鸭掌一样有蹼。
4: 可是我没有蹼啊。
5: 那是因为三个月后手指和脚趾就分开了，不过眼皮还粘合在一起，手臂也比腿长，头占了身体的一半，像个扁豆荚。
4: 那之后呢？

0: 4个月呢，你就有这么大了，长出了眉毛和头发，还能感受到光，喜欢玩脐带。妈妈对着肚子打开手电筒，你会觉得刺眼，而赶紧躲开呢。
1: 哎呀呀呀呀！老妈太不老实了，折腾我。
0: 你更不老实，第5个月开始，你就经常在肚子里做各种动作，一个小时要动4-5次呢，可折腾了。
1: 妈妈太辛苦了，
0: 辛苦的还在后面呢。你在6个月能听到妈妈的心跳和说话声，对噪音还会躁动不安。到7个月，你终于睁开眼睛了。8个月，你已经很大了，妈妈肚子里的空间都不够你翻筋斗了。2个月后，你发育完全就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妈妈可是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呢。
2: 老妈，以后我不淘气了，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你。
3: 阿姨，你坐。
0: 你是小孩子，不用给我让座的，你坐吧。
2: 不行，阿姨，你怀着孩子很辛苦的。
4: 我没有怀孕，只是肚子有点大。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

0: 是，一起启程吧。
1: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闻鸡起舞。祖逖和刘琨是近代著名的将领，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青年的时候曾一起去司州担任主簿，两人都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他们白天一起在衙门里做着本职工作，晚上一起盖着一床被子睡觉。当时西晋内忧外患，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祖逖和刘琨十分关心朝局，看到这种情况很焦虑。一天半夜，祖逖被传来的鸡叫声惊醒，他想了一会儿，便把刘琨提醒说，你现在听到鸡叫声了吗？刘琨迷迷糊糊中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啊，是鸡在叫，不过你难道不知道半夜的鸡叫声是非常不吉利的恶声吗？祖逖起身说，这不是恶声，这是让我们赶紧练剑的声音，你也快起来吧。刘琨觉得祖逖的观点很对，也赶紧跟着穿衣起床。两人带着剑来到院子里，只见满天星斗，月色如水，于是两个人同时拔出剑对舞，直到天色渐渐清晰，他们才一身汗地赶紧回房休息。这就是闻鸡起舞的来历。后来祖逖和刘琨都参加了军队，他们为收复北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闻鸡起舞意思是半夜听到鸡叫便起床舞剑练身，比喻有志之士抓紧时间锻炼，奋发有为。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

0: 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十个爸爸。

0: 碗米只够他吃一天，老伯伯就把这碗米小心翼翼地倒进了小水缸。第二天，当他从小水缸里舀米出来的时候，怪事儿发生了。老伯伯舀了一碗又一碗，舀了一碗又一碗，总共舀出了十碗米。老伯伯看看白花花的米，又看看小水缸，高兴地说道：哎呦，原来这小水缸是一只宝缸呐。这下老伯伯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他还把米分给村子里的穷人，这样穷人们也都有饭吃了。谁知这事儿让村子里的大财主王八皮知道了。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里说：听说你有只小水缸，把它卖给我吧。老伯伯摇摇头说：不卖不卖，给你100担米，把它卖给我。不卖不卖，你就是出10000担米，我也不卖。王八皮气坏了，第二天带了很多人闯到老伯伯家里来抢小水缸。老伯伯气得手都发抖了，他举起小水缸说：你们要抢，哼，我情愿把小水缸摔个稀巴烂，也不给你们抢去。王八皮怕老伯伯真的把小水缸摔了，只好离开。王八皮躺在床上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个鬼主意来。他跪在关老爷面前，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说：大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有人偷了我家传的小水缸。关老爷就派了兵把老伯伯和小水缸一起押到了公堂上。关老爷围着小水缸转了几转，慢悠悠地说道：听说这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本官要亲自地试一试它。说完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元宝放到小水缸里，不一会儿果然从里面拿出了10个金元宝来，这下可把他乐坏了。关老爷问：这小水缸谁的？老伯伯说：是我的，我从山坡上挖出来的。王八皮急忙说：不对，是他从我家偷去的。关老爷捋着他的八字胡说：你们说的都不对，这小水缸，呵呵，是我的。说完就把老伯伯和王八皮一起赶了出去。关老爷命令衙差把小水缸抬到自己家里。关老爷的爸爸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事儿，也跑过来看。他嫌关老爷拿元宝拿得太慢，就一把推开关老爷，自己扑在缸沿上伸手去拿。哪知道这老头一不小心掉进了小水缸。关老爷赶快地把爸爸拉出来，可是小水缸里又有一个爸爸。把这个爸爸拉出来，小水缸里还有一个爸爸。就这样一直拉出了10个爸爸来。可不是吗？这小水缸放进1碗米，舀出10碗米，掉进一个爸爸，也就拉出10个爸爸了。关老爷急了：你们到底谁才是我爸爸？10个老头一起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不是，哎呀，你不是，我是。10个老头吵吵闹闹打架起来，一不小心砰的一声把小水缸给打破了。哎，贪心的关老爷没了小水缸，却来了10个爸爸。
1: 好了吗？哎，我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0: 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0: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2: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2: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759-0202。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大家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的一部动漫叫《悬崖上的金鱼姬》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那就是波妞了。波妞呢，原本是一条金鱼，因为渴望自由，她偷偷地离开家，却不幸在海中遇险。男孩宗介在海边发现了她，并且把她带回家照顾。波妞希望变成人类，和宗介成为好朋友。这部动漫讲述的就是人鱼波妞和人类男孩宗介之间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鲸鱼这种小动物。你知道鲸鱼的体色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吗？它为什么叫鲸鱼呢？这还要从它的祖先说起。鲸鱼的祖先是野生鲫鱼，野生鲫鱼中呢，有一种是体色金黄的鲫鱼，人们称之为鲸鱼。人们将它筛选出来，和其他鱼类进行杂交培育，就成为了现在的色彩多样的鲸鱼。因此呢，有人也会把鲸鱼叫做金鲫鱼。人们认为鲸鱼代表吉祥富贵，所以至今仍然沿用了这个名字。也正因为鲸鱼千姿百态，并且有美好的寓意，很多人都喜欢在家养它。据说鲸鱼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三大观赏鱼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鱼的记忆力的问题。民间呢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它就会忘记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呢，它在鱼缸里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广东的一名球迷养的金鱼就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在他的训练下，他的金鱼不仅会踢足球，还能记住球门的位置，准确地把足球踢进球门。小朋友们，你们家有没有养金鱼呢？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吧。
7: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8: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9: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抓呢？
10: 我可以吃彩虹糖。
11: 我也要
1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13: 手拉手走啊，
6: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

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他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

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了。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了。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了。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6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他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能有一只猫呢？难道把它养在家里，或者把它关在笼子里，或者，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这条尾巴得意地说：“我。”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

0: 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留

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

雨中漫步有音乐相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带伞哦。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与美好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0: 支付手
1: 续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呀，我们读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一只正在捉蚊子的小壁虎被蛇咬掉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呀，他决定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可大家都说尾巴对自己很重要，不能借给他。难过的小壁虎爬回了家，并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妈妈，可壁虎妈妈却让他回头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壁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相信对于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实壁虎是为了逃脱天敌的追捕才牺牲尾巴逃跑的，但你知道为什么壁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长出新尾巴吗？今天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断尾逃生高手——壁虎。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叫守宫，原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在咱们国家多见于
7: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

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白的皮毛，要是被淋湿了那就不漂亮了。你长得那么丑还有龟壳，拿着荷叶伞也没用。小乌龟说：你这只坏兔子，你根本一点都不漂亮，你有着最丑陋的心。小乌龟生气地走了。几天后，森林要举办选美大赛，选出森林最美的动物。小兔子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早就对这只自私的兔子感到讨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告诉我们，自私是一把剑，一把锋利的剑，刺伤了别人的同时也会刺伤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做心胸宽广有爱心的好孩子，这样你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谢谢大家。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

0: 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差一天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0: 可是
2: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
1: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0: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3: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这首歌其实是陈绮贞的填词，该曲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2019年9月13日，梁静茹在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阿杰化更强一些，那的确能控制对方的心理。
1: 嗯，
0: 我就在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
5: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
2: 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于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接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兰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

0: 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0: 的笑容。
1: 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老歌是时光的琥珀，封存着几代人的回忆，包括贤成身边的人也偶尔会说啊，听的怎么都是老歌。但是今天呢，贤成想用一些老歌新唱来为经典的音乐语言注入新的活力。当熟悉的旋律换上新装，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老歌新唱的音乐世界，在十首改编的作品当中感受经典与创新的奇妙交融。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而王赫野的改编呢，直接把这首歌玩出了新花样。他保留了原曲的深情内核，却加入了电子音乐元素。前奏的钢琴声像月光洒在湖面，副歌突然爆发的节奏瞬间点燃情绪。那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从他略带磁性的嗓音里唱出来，既熟悉又新鲜。一起来听一听。

谁能想到周华健温柔的花心到了大张伟手里能变成洗脑神曲，他用标志性的大式摇滚风格把这首歌改成了活力四射的狂欢曲。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原本是细腻的感慨，现在配上大张伟魔性的嗓音和动感的鼓点，直接让人想跟着摇头

夏天这首歌原版更偏向流行抒情，但袁娅维的版本加入了灵魂乐的即兴转音和 R&B 的节奏律动，比如副歌部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的拖腔处理，像把阳光揉碎了声线，既保留了原曲的甜蜜感，又用真假音的转换制造出层次感，仿佛在耳边展开了一场充满汽水的夏日派对。一起来听一下。

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一剪梅》。当费玉清温润的嗓音遇上陈彼得沧桑的声线，这首《一剪梅》直接成了神仙合作。陈彼得用吉他伴奏为歌曲注入了民谣质感，两人合唱时，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仿佛不再是歌词，而是穿越时空的对话。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老歌新唱呢，是选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是80年代的甜蜜记忆，卓依婷的改编给她披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她用轻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配上电子音效与复古 disco 节奏，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唱出了朦胧的氛围感。

张学友的吻别是多少人的 K 歌必点，胡彦斌直接把它改编成了混搭神作，前奏用说唱铺垫情绪，副歌突然切换成原版的旋律。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来，瞬间把悲伤情绪拉满。

罗大佑的童年唱出了几代人的童年时光，南拳妈妈的改编呢则带着青春的活力，他们用流行摇滚的风格把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喳喳的写个不停，唱得元气满满。 和声部分的互动十足，就像一群同学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聊天，听完让人忍不住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

再来这首《沧海一声笑》是来自于盖周岩的版本，黄沾的《沧海一声笑》是武侠音乐的巅峰之作，盖改编的版本呢，直接把江湖气拉到了顶峰，他用标志性的说唱风格加入川剧变脸的锣鼓节奏，《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从他的嘴里吼出来，霸气十足。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先生继续带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老歌新版本。周璇的夜上海是旧上海的风情符号，来自于莫文蔚改编的版本赋予了他现代的浪漫，用爵士风格重新演绎，慵懒的嗓音搭配萨克斯的伴奏，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唱出了别样的风情。这种感觉就像给老歌换上了一件闪亮的晚礼服，既有复古韵味，又充满摩登气息。上海

0: 好了，我是贤成，今天的老歌新唱之旅就到这里了。原来经典永不过时，当他们遇上新的改编，依然能在时代浪潮中绽放光彩。不知道那首歌的改编最戳中你的心呢？我是贤成，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曾经的 KTV 里放声歌唱的时光？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林俊杰，《我还想他》。

歌手来自零年的我还想他，收录在专辑《路》当中。这是一封来自歌迷的真实故事的转述，姐姐也是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之爱，未能完成的青涩暗恋。

歌曲来自王杰，谁名浪子京。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他对于人生荒谬的思索与抗拒贯彻到爱情的问题上。谁名浪子京便是如此的一个结合，充分体现了浪子词人的强烈个人风格。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4年，1997年才开始由陶喆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起初的名字叫《I Love You》，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下来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如果有时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 KTV 放声歌唱呗，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回首往事，回忆过去，曾经的甜蜜和美好永远萦绕心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在华语乐坛璀璨星河当中，有这样一个如月光般温柔，似清风般纯净的歌手孟庭苇。他曾是无数人心中的玉女掌门人，以空灵婉转的嗓音和清新淡雅的形象，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月亮公主到自然歌手，孟庭苇用一首首经典歌曲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那些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至今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回响。今天行程陪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跨越时光的动人旋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991年，孟庭苇发行了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同名主打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由程晓霞作曲，杨德利填词，用月亮的圆缺来比喻爱情的无常。孟庭苇那清亮婉转的嗓音，唱出了少女在爱情中的无奈与感伤。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这句歌词简直绝了，把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变化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在亚洲地区销售总数更是超过了500万张。孟庭苇也因此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

1992年发行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可以说是孟庭苇音乐风格从少女到成熟转变的代表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这句歌词不知道触动了多少游子的心。孟庭苇用她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期待。这首歌当年在全亚洲销售量达到了1000万张，打破了她上张的专辑记录，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来自台湾的情歌天后。

同样是1992年，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问世，这首歌简直是单身人士情人节的必听曲目。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会有些落寞的感觉。孟庭苇唱出了那些在情人节独自徘徊的人的心声，直到现在每到情人节，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歌，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我们曾经的孤单与期待。

1993年，孟庭苇发行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嗓音，把爱情中的悲伤与快乐都化作漫天星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同样来自1993年发行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可以说是孟庭苇的代表作之一。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用云雨来比喻爱情的变幻无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孟庭苇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唱得深入人心。1995年，孟庭苇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她被更多人熟知。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隔着静静的玻璃窗，孟庭苇的《无声的雨》唱出了都市人内心的孤独与寂寞。这首歌的旋律舒缓，歌词也富有诗意，把那种在繁华都市中找不到归属感的迷茫表现得恰到好处。

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于孟庭苇的歌曲，来自于她翻唱的《往事》。听这首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那些曾经的人和事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孟庭苇的演绎让这首老歌有新的生命力。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稚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

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来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待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3: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木料回答他。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2: 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
3: 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
2: 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
3: 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他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

0: 暖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按图索骥。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非常善于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看出好坏。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据说孙阳将自己丰富的识马经验编写成一本名叫《相马经》的书，在书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千里马的特征，并且画了很多的插图供人们做识马的参考。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的相马经之后，也很想出去寻找一匹千里马。他看到相马经中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落起来的九曲块，于是就拿着书往外走，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孙阳的儿子走了不远，就看到一只大癞蛤蟆。他仔细一看，大癞蛤蟆和书中描绘的千里马的特征差不多，就赶紧把癞蛤蟆捉了回去。他对父亲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和你那本相马经中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太像而已。孙阳看了看儿子手里的大癞蛤蟆，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愚笨，就幽默地说，这匹马爱跳，没办法骑呀，你真是按图索骥呀。按图索骥，按照画像去寻求好马，比喻办事墨守成规，也比喻按照线索去寻求目标。百步穿杨。楚国有个著名的射箭手，名叫养由基。他年轻的时候就勇武过人，练成了一手好箭法。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两人比试射箭，许多人都围着观看。靶子射在50步外，那里立起一块板，板上画有一个红星。潘虎拉开强弓，一连三箭都正中红星，博得一片喝彩。潘虎也洋洋得意地向养由基拱拱手，表示请他指教。养由基环视一下四周说，射50步外的红星目标太近太大了，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了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箭嗖的一声射出去，箭足正中那片杨柳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自知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由基箭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柳树下，选择了3片杨柳叶，请养由基再射。养由基拉开弓，嗖嗖嗖3箭分别射中3片杨柳叶，顿时喝彩声雷动，潘虎也心服口服。百步穿杨，比喻射箭技艺高超，引申为本领非常高强，与百发百中的意思相近。以上故事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儿童亲子系列成语故事，感谢收听。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些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

0: 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林俊杰这个名字在华语乐坛就是品质与才华的代名词，他用一首首歌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或悲伤或喜悦或迷茫的时刻。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一头扎进林俊杰的音乐世界，好好来聊聊他的那些音乐新作，继续来感受他的音乐独有魅力。先生对于林俊杰的记忆是从小时候那首《圈圈年年圈圈的江南》开始的，后来到《杀手编号89757》，再到《豆浆油条》等一系列歌曲啊，让林俊杰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音乐偶像。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林俊杰的新歌有没有接触？说实话，先生在几个晚上的恶补之后呢，发现林俊杰的新歌真是越来越好听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可是2020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林俊杰亲自作曲编曲，还搭上了老搭档易家扬作词。一开口，那熟悉的嗓音就把我们拉回了时光隧道，回忆起那些年和林俊杰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歌词，我是一个到终点然而又要起跑的人，这句歌词太戳人了，像极了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样子，也是林俊杰在音乐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宣言。一起来听听这首《光阴》。

恋与仇这首歌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新专辑主打歌，歌词开头以基督教中人类起源引入，讲述了人类与命运、爱情等关系，编曲也独具特色，营造出独特的氛围。MV 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0: 裹着心的光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旋律充满力量，歌词光拿乌云揉成团，像金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充满了画面感，传递出了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向前，怀揣希望的信念。
1: Thank you。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接下来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交换余生》，歌曲在时空转换的概念中探向爱情的不朽。如果我们几经转合，结局一样不动，也才算无愧这分合。林俊杰与易家扬联手，用旋律和歌词带领听众感受不同时空的爱。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

出了黑暗中的挣扎，渴望光明的心境。林俊杰用撕裂感的唱腔展现内心痛苦与挣扎，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人间，副歌部分给人冲破黑暗的力量。

小瓶子这首歌是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的印象曲，旋律轻快温馨，唱出了恋爱中的纯真美好的模样。如歌词，你的微笑像日光的预告，把忐忑都照耀，充满了甜蜜感。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版本的《起风了》，原唱呢是来自于高桥优的谱曲，林俊杰也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歌曲充满了青春回忆和对生活的感慨。

伟大的渺小这首歌呢，歌词富有哲学，如同一朵浪花都有它的形状，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即使渺小也能绽放光芒。林俊杰用温暖的嗓音唱出对生命的尊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丹宁执着》，发行于2017年，收录于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歌曲以牛仔裤诞生的爱情故事为灵感，林俊杰将抒情流行进行朋克摇滚化处理，鼓和贝斯营造的节奏强烈，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林俊杰的新歌呢，叫做《第几个一百天》，这是一首应该是情歌，旋律动人，歌词描绘了爱情中的坚守与执着。慢慢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慢慢喜欢简简单单的浪漫，唱出了恋人之间美好的时光与内心的感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旅途中啊，选择合适的音乐能够增添旅行的乐趣，营造出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氛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

周兴哲有一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面对一片绿绿阳光，脑海中闪过一段副歌旋律，赶紧用手机录下来。回家之后便开始构思旋律，堪称电影控的他在一年时间内看了数十部电影，相对于一些电影的印象比较深刻，因此呢，他以该片为灵感完成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这首歌也是为电影《月老》而创作，在一开始没有任何电影画面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用电影配乐去揣摩电影想营造的音乐氛围和情绪张力的完成了编曲，让韦礼安很快的进入意境去写好主旋律，两人来回讨论了2小时左右完成了这首歌。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筝》。孙燕姿的曲曲是乐观、彩色，散发在音乐里的活力与热情，令人逃开现实的压力，摆脱环境的限制。这似乎是每个人在有限的人生里能够渴望的梦想。
4: 将你多捧住。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旅途中一个晴朗有风的天气。一个晴朗有风的天气真的是特别适合旅行，温度不冷不热，那真的是最好不过。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歌是毛不易2017年实习期间创作的歌曲。他认为当代生活节奏很快，导致早晨七点半自然醒，等在毛不易心中十分完美而又无比平凡的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他希望借这首歌让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

0: 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信仰》。在1997年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张信哲的风格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旅途增添色彩，还能让旅行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享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与情。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一档曾经非常火爆的音综的主题曲。这些主题曲呢，你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哼唱起，仿佛就刻在了脑海当中。无意间看到他们最新的消息，也会多留意一下，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当了爸爸妈妈，有人受伤，有人演电视剧，还有人消失不见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主题曲《想唱就唱》，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唱起时，歌迷们就能够想起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他们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他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他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的时间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年来的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的主题曲。2010年，快乐男生启用了全新的主题曲，抢先出炉的《我的舞台》，是一首节奏强劲、展现男生拼搏奋进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张杰无疑是最完美的演绎者。2007年，通过快乐男生的比赛，一跃成为歌坛令人瞩目的焦点。张杰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有优秀的音乐作品出炉，且首首都是广为传唱的流行金曲。张杰一身酷劲十足、高亢扎实的高音功底，把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尽显舞台王者之风，博得了全场的一致好评。

2010年的《快乐男生》还有一首主题曲《梦的怒放》是由魏晨演唱的，创作于他在拍摄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续集期间。路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了创作，希望通过歌曲激励参赛选手勇敢坚持梦想。创作灵感呢，当然也是来源于对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的赞美。旋律融合了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

2011年的快乐女声12强选手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武装》，这是快乐女声当年的主题曲，以勇气与成长为内核，通过燃烧心中不灭的光等歌词意象，展现选手直面挑战的精神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快乐女声比赛当中是作为主题曲来进行发布的，还在比赛中多次演出，展现了选手们的坚韧和成长。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涛，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盘点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的主题曲。2011年的快乐女声有一首加油歌叫做 Baby Sister， 同时呢也被收录在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12强选手的音乐合集当中。歌曲以其清新欢快的旋律和贴近人心的歌词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赛事的代表曲目之一。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姐妹之间的深厚情感，也是情感的真实写照，旋律简单且充满了快乐。这首歌的成功也反映了当时选秀节目的热度和观众对年轻热血爱音乐的追求。

2013年的快乐男声主题曲叫做《追梦赤子心》，那么也是由全国十强与复活者共同打造的合集《追梦敢不敢》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歌曲充满了励志和刺激的元素，旨在激发听众内心的力量，勇敢追求梦想。不仅作为主题曲出现，还有参赛选手共同演绎。选手们在节目中演唱这首歌时，展现了他们的摇滚精神和爆发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7年的快乐男声主题曲叫做随我，音乐风格独特，采用了当时国际最为潮流的音乐风格组合，营造出了一种时髦感。这种风格的选择不仅是对传统主题曲创作模式的颠覆，也是对年轻人潮流文化的引领。歌曲的电子器乐音色不急不缓，音调明暗平衡，使得这首歌同时拥有了小清新与电子舞曲的双重碰撞。这首歌不仅是对往届快男成长故事的回顾，更是对新一届快男选手们的鼓励之歌，鼓励他们在音乐的道路上勇敢做自己，乘风破浪。最后一首歌随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朝大诗人王维被人称之为诗佛，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王维字摩诘，名字加起来就是维摩诘。这维摩诘是佛经里头著名的一位智者呀，专门的有那么一本经叫《维摩诘所说经》，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王维得到诗佛的称号，那不是没缘由的。不光诗写的富有禅意，而且呢，人心有的时候也如同佛心一般。怎么这么说呢？王维在盛唐时期呀，才华横溢，不仅写诗写得好啊，画画、音乐，那都是当时的绝对大咖呀。所以当时很多的朝廷权贵都争先恐后的跟着王维结识，干嘛呢？附庸风雅嘛。那么当时就有一个王爷，爵位是宁王，名字叫李宪，在当时地位显赫呀。地位有多显赫呀？他乃是唐睿宗李旦的长子，最开始被封为永平郡王，后来被立为皇太子。按说呢，这江山就该是他的，不过人家后来 让位给三弟李隆基。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人有大智慧呀，非常聪明。一看自己啊不是当皇帝的料，干脆我也别争皇位了，我让给三郎，我还卖个人情，省得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所以李隆基当了皇上，你想想能不对他哥好吗？啊，他哥让的，那虽然凭自己实力皇帝也是自己的，但如果他哥不让，那不又得费心思动手腕，最后弄得自己一身腥吗？现在哥哥让了，非常感激呀。所以呢，对着李宪是大加赏赐，就封为宁王，而且呢，还曾经让他担任过太子、太师、太尉。你别看宁王李宪觉得自己啊不是当皇帝的料，但是人家能文善诗，通晓音律。

王维邀请到自己府上来宴饮，来谈论诗歌，谈论音乐，两个人处得还挺好。说有这么一次，宁王李宪又在府上是大排宴宴的，这一次也请了王维，还请了很多当时的名士名流。宁王在府上是大排宴宴呢，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大家吃得不亦乐乎。当然不光吃不光喝呀，这都是些名流，在宴饮的同时，哪能没有乐舞呢？啊，啪啪啪！宁王一击三下掌，就见从两廊之上飘来两朵粉云呐。大家仔细一看，哪是粉云呢？是来了两群舞女，汇集到大厅正中，成为了一支舞队。这个时候，两廊乐声起，舞女们是翩翩起舞，舞姿是十分优美。博得在场名流是阵阵喝彩声啊！好，跳得好，跳得好啊！哎呀，这也就是在宁王府上，咱们有此眼福啊，可不是吗？宁王培养这群舞女，哎呀，煞费功夫啊，调教太好了，哈哈哈哈！大家看得特别高兴。宁王一看大家高兴啊，自己也高兴，美，怎么呢？这支舞女队。嘿，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啊，从选人到排练，哎呦，就为了让他们排好这支舞啊，本王头上，嘿，平添了好几根白发呀，还不错，令人欣慰啊！今天跳的每一个都跳得那么的优美，嗯，没给本王丢脸，哎，怎么呢？宁王笑着笑着呀，不笑了。怎么不笑了呢？他又发现，在这舞女队伍当中，人别的舞女都是面带微笑，举手投足、美目顾盼，手眼身法步都配合得非常的和谐，唯有一个舞女，自打跳起舞来。这脸上就没有笑模样，一脸愁云，双目无神，发散，举手投足和眼神都对不上，机械的在那跳舞。别的舞女翩翩起舞，跳的都特别的好，唯有这么一个在里面显得特别的不合群，让整个舞蹈看起来就是那么一点不顺序。有的时候神情恍惚，别人抬起右手，他把左手抬起来了；别人迈出左脚，他把右脚迈出去了，就是那么不和谐。有的时候慢半拍儿，哎呀，宁王这心里烦的，一看怎么是他呀？宁王心里说话，在场的那么多懂歌舞的，能看不出来吗？尤其那王维。还在那坐着呢，啊，王维能看不出来吗？大家鼓掌喝彩，给我面子，回去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一出我的府，你看吧，大家肯定窃窃私语。宁王调教的这一群什么玩意儿啊？啊，尤其中间那女的，像家里死了人似的，一点笑模样没有，舞蹈还那么不协调，不得说我吗？哎呀，这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一锅好汤啊！这宁王李宪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估计是处女座的，反正是啊，越看越不顺序，越看越别扭，忍着看到最后，音乐一停，这些舞女们也停了，向在场的各位大人、各位名流名士，是翩翩的。万福行礼，哇，好哈！众人呢是掌声雷动，鼓掌喝彩。宁王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拿手摆了摆，下去吧，下去吧。你给我留下，其余的全部给我退下去。哎，

0: 众人一看坏了，怎么的？宁王脸色铁青啊，顿时其他巫女赶紧的出溜出溜全出溜下去了，就剩下那一个神情恍惚面带哀怨的那巫女。宁王盯着她看了半天呢，运了半天气呀，最后用手点指，你自己说刚才你跳得好吗？这巫女啊没吭声，只是轻轻地把脑袋摇了摇，仍然是目光发散，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哗，在场的所有人呢都窃窃私语，怎么了？这巫女什么情况？不知道啊。看这意思，宁王好像知道她。废话，这不宁王挑来的吗？宁王挑来的怎么没挑好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刚才看到这整个巫女队就她挑的不好。我看有什么心思，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肯定有毛病，咱看着。这些人呢一边吃还一边看着。这宁王一看大家窃窃私语，更来气了。再看这位巫女仍然不回答自己问话，宁王气的把自己面前的石案拍的啪啪山响啊，你倒是说话呀，本王问你话你聋了吗？啊，难道说你到现在还在想念你那个卖饼的丈夫吗？啊，宁王一说这话，就见那位巫女身子一震，脸上的神情更加的凄凉了，眼神没刚才那么发散了，但是隐隐包含着一种愤怒的怒气。王维坐的地方那可是仅次于宁王的贵宾席呀，王维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卖饼的也出来了啊？这王维啊就偷偷的向旁边邻座这位打听，这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你别说，邻座呀就是王府里头的，人家对其中的内情比较了解，就偷偷的告诉王维了。闹了半天呢，这个舞女也可以说是歌女吧，哎，反正就这么一个歌妓舞妓，她原来呀人家是良家妇女，人家不是跳舞的唱歌的，人家是长安城宁王府附近一个卖饼人的妻子，两口子做这么一个小买卖，卖点糊饼啊，哎，以此为生。虽然两口子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呢夫妻恩爱，非常的勤劳，小日子过得倒也快乐。没想到啊，不久前宁王啊出去游玩，坐在轿子里头一掀轿帘儿，怎么那么巧，正好看到这位卖饼人的妻子。哎呦，这宁王一看这人长得太漂亮了啊，绝世佳人呐，当时就把宁王啊给迷住了。他是王爷呀，皇上的亲哥哥呀，他想得到的东西那能得不到吗？就派人打听这个妇女是谁，人家一打听啊，说就是你王府附近一个卖饼人的妻子。嗨，宁王一听啊，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在有机肥上了啊，这多可惜了的。这样吧，你啊让他进王府，本王抬举他啊，让他进王府侍候本王，在王府吃香喝辣穿绸裹缎，那不比天天的在暴日严寒之下沿街卖饼要舒服得多吗？啊，哎呦，王爷，那可是有夫之妇啊，叫人家来，人家万一不来怎么办？废物，饭桶， 不来不会给她丈夫钱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吗？啊？哎呦，王爷，小的呀，这一次全跟您打听清楚了。您让小的去给你打听这个女的，我就明白你什么意思了。我就告诉她丈夫了，人家丈夫说了，给多少钱，人家也不卖老婆。人家说了，他不稀罕这个钱。所以王爷，你看，用钱这买不来，呸！宁王急了，要你何用？本王说能买来，他就是能买来。至于怎么买，那本王就不管了。如果你连这点事都办不成，我看这个王府啊，你也不用待了。
1: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0: 下人明白了，说买好听，给钱，你好好的拿到手里，把老婆一献算完。如果你不甘心情愿献老婆，哼，这钱你也得拿着。你老婆呀，我们就得硬抢了。再不服，哼，我们歪歪嘴儿，你这么一个卖饼的草芥之民，死无葬身之地。你看看谁买你老婆？宁王，皇帝他哥。你别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结果这群狗腿子再去见那个卖饼的，这么一说，卖饼的把老婆给卖了，心甘情愿吗？谁心甘情愿呢？这位卖饼的老婆哭着跟老公告别的，明白如果这一次自己再不去，恐怕老公的性命就得受到极大威胁呀。行吧，但是你们一定多给钱。怎么还要钱呢？废话，反正是卖了，给他们要笔钱。哎，对了，要钱没关系，我家宁王多的是，给给给给，给了钱算买的。就这么着，把人家卖饼的老婆就给买到宁王府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被这位宁王强行的给拆散了。说起这事儿，让人义愤填膺，但没辙呀。他就是一个一介草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辙呢？泪流满面被接入王宫，那就如同金丝雀进了鸟笼啊。虽然在这宁王府里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但是卖饼的夫人觉得这一切都不如自己的那个充满着芝麻香味的小窝好啊，内心十分痛苦。到了宁王府，这宁王啊，决心把他培养成一名明星，全方位立体式进行包装，教他唱歌，教他跳舞。虽然迫于压力，这位卖饼女不得不在这里学习唱歌跳舞，但是她的心思没在这里啊。终日沉默寡言，唱起歌来难达此意，跳起舞来神不守舍。今天当众这么一跳，把宁王给气了，所以宁王才扔出去一句话：你难道还想着你那卖饼的丈夫吗？旁边人呢，给这王维这么一说，哦，王维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呢，宁王也觉得自己刚才呀失态了，把不该说的话呀说出去了，让大家都知道自己抢来了一个卖饼人家的妻子，这传出去多不好啊。哎，这为了再找不过来，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这宁王把气稍微的匀了匀。好吧，既然你这么思念你的丈夫，那我就派人把他找来，你们夫妻俩在这里见上一面，省得一会儿再跳起舞来你又是一脸的愁容啊。来啊，赶紧去办。
1: 是，
0: 有下人呢，赶紧出去把那个衣衫褴褛的卖饼之人就给薅来了，让这一对夫妻 在宁王府上相见。宁王一个是想着不着不刚才自己说错的话，让大家看一看，其实啊，我没霸占着女子啊，他们夫妻俩还他们夫妻俩，我只不过呢让他在我这里打个工，给我跳跳舞，我发他高薪，他思念丈夫，我这不让他俩相见了吗？另外一层意思，我让你看一看你丈夫这什么模样啊，衣衫褴褛，黑一道黄一道，全是炉灰。你这两天在我这宫中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啊？你还跟他回去吗？你比较比较，谁对你好？宁王也有这层意思。没想到啊，这位舞女在宁王厅上见到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想往前一步投身丈夫怀中，又惧怕宁王淫威，不敢上前，怕给丈夫带来灾祸。做丈夫的眼看着妻子就在面前，也不敢上前相认，两个人的相视落泪，都不敢言语一声，甚至啊都不敢哭出声来，只是不断的哽咽。他们这么一哽咽，在场的宾客全受不了了，见此情景是无不伤感呀。这多好的一对夫妇啊，人家的真挚情感就在这厅上流露，你宁王算什么玩意儿啊？硬是棒打鸳鸯，霸占人家这个卖饼的妻子，你配做王爷吗？你配当皇帝他哥哥吗？啊，你配给天下人做表率吗？你还配当什么太子太师吗？这太子得叫你叫成什么玩意儿啊？喂，哎，这宁王一看坏了，弄巧成拙了，哎呀，宁王先说话，我得赶紧打破打破这个尴尬气氛呐。他一看王维就坐在旁边呐，啊，莫姐，你看看啊，如此的情景，难道说没有引起你这个大诗人的诗兴吗？啊，能不能就眼前的情景赋诗一首呢？这王维早就忍不住了，心说话，宁王你办的什么事儿啊？啊，真是让人吃冷啊！问我有没有诗啊？好写呀！说宁王千岁，我早有一诗，已然作得。哦，那何不当众赋之？好啊。
2: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王维今天就借史讽今，讽刺宁王。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不要以为你今天对他的宠爱就能使他忘却当年的夫妻恩情。想那西夫人看花的时候满眼都是泪，他却不肯和那楚文王说一言片语。他这么一吟诵，好，满座宾客是无不拍手叫好啊，不怕得罪宁王啊？不怕呀，我们拍手叫好，我们是给这王维、王摩诘他这写的诗叫好呢，跟别的没关系，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哎呀，这宁王心说话，王维呀，我让你作诗给我解除尴尬，结果你做了诗让我更加的尴尬。哎呀，看来解除尴尬呀还必须我自己亲自解除。这宁王啊也不想因为一个舞女让这么多的名士再说自己的闲话，回头王维再多写几首诗，那我估计在历史上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干脆呀，既然我得不到这个女子的心，我要她何用啊？我呀，大方一点吧。啊，好吧，既然你仍然这么爱着你的丈夫，不喜欢我王府对你的培训，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还是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王维一听，哎呦，宁王，您这人真是宽宏大量啊。那前两天买这舞女的钱你还打算要吗？这宁王心说，王维你就坏吧，哈哈，那些钱就当本王啊买胡饼了。这就是王维一首诗救了卖饼女。在大唐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各地行宫啊，包括皇上平常住的皇宫和皇上去巡游各地，到什么地方得建行宫，就各地的这行宫里的宫女儿加起来总数超过了40000人呢。那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你就算是啊翻出整个世界史，也很难找到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一段时间内40000宫娥才女为了一个帝王服务，像这种例子呀绝无仅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

什么社会问题呢？这4万名宫女都是16岁进宫的，进宫来之后不说让你走你是走不了的，有的宫女啊一直熬到60岁这才被赶出宫去。这些宫女你别看有的熬几十年连皇上什么面都不一定见着，一生啊就处在一个冷清的行宫当中。所以宫女们的命运呢常常得到一些诗人和民间老百姓的同情，于是就会给他们编各种各样的浪漫的故事，其中与诗有关的那就是红叶题诗这样的故事。其实红叶题诗的故事啊最早在本世诗里边啊这本书里面记载，说有一年呢中唐诗人顾况在洛阳的时候啊，这顾况大家很熟悉吧，我在讲白居易草的故事啊，那篇里面呢专门的提到过这个顾况，那可以说是当时一等一的啊，那么一个名士。但是呢这名士也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谁开始也不是名士，就说他刚开始啊在洛阳的时候闲暇没什么事和三个室友啊一起来到了上阳宫宫廷。那这顾况呢跟三位室友正在这里游玩呢，哎突然发现呢有道流水从这宫墙里面呢有这么一条小沟，里面是清澈的流水，顺着流水飘荡荡荡飘飘飘来一片大的梧桐树叶，说流水飘树叶呀很正常，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啊，在这片梧桐树叶上好像写着一首诗，密密麻麻的。顾况一看好奇，于是就把这个梧桐树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写着一首五言绝句，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了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这一看呢就宫墙之内哪个宫女怀春他所写的，是啊我是一入后宫深似海啊，到了深宫之内年年不见春呢、啊、看不到希望啊，那以后我的日子我的生活该往哪去呀、啊、我的另外一半我什么时候去寻找啊，不知道了。所以宫女啊寂寞，于是就写了哎这一首诗，不敢写在纸上被人给翻出去，只得写在了一片大梧桐树叶，往这小河道里这么一扔啊，让这东西啊随波逐流，把它当作一漂流瓶了啊，寄予有情人看看谁跟我有情有缘。那顾况是大诗人呢，一看这首诗啊写的真不错，既然是我捡到了这片树叶，我呢何不贺诗一首，我也让它顺着水啊流进宫墙内，感情这宫墙的水啊是来回流，也不是什么原理，反正流回去。于是顾况呢也写了一首诗，花落深宫应一杯，上阳宫女断肠诗，地城不仅东流水，夜上题诗欲寄谁。啊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押韵，可能在古代的时候都押一个韵吧。于是这顾况写完之后就把这个树叶顺着水也放了。啊过了有十来天呢，有人呢就来到院中踏春，走着走着哎发现又有一片红叶呀，打捞上来拿给顾况看，顾况一看这上面呢写的是一首七绝，一夜题诗出锦城，谁人愁贺独含情，自嗟不及泊中夜，荡漾成春取次行啊。哎呀我呀命不好，就在宫里待着就不如这泊中的树叶能够荡漾成春呢、啊、哎
这是最早的一个关于提红叶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逐渐的再往下发展呢，就发展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不同的书籍记载的不一样。比如说在《云溪有意》这个唐朝人写的这么一本书里边就说了，说当时啊，大唐朝有一个中书舍人，陈姓卢，叫卢沃啊。当他没当中书舍人的时候，他要参加科举呀。于是呢，这一天来到了御沟，就是皇帝家的阴沟，低头啊，也是在这阴沟里头发现了一片红叶，上面呢，密密匝匝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奇嘛，赶紧让奴仆给我打捞出来。你看他想看，他还不自己动手，奴仆打捞上来一看呢，这上面有一绝句，说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哎，这首诗啊写的不错，这一看呢，写的书法俊秀，那准不是大老爷们写的，一看呢，这就是宫娥才女写的。于是卢沃就把这片写着诗的这红叶呀给珍藏起来了。结果呢，过了一些年，这朝廷往外清一部分宫女，当时卢沃呀在担任汉阳地方的最高长官，那么朝廷呢就给他分配了一个，就分配了一个走出锦宫的宫人，你们俩呀可以结合。就这么着，宫人和这卢沃两个人结合了，哎，生活在一起。这宫人呢有的时候给这卢沃收拾家务，结果就把这片红叶呀给找到了。他一看是这片红叶，再一看这红叶上的那首诗，哎呀，这首诗是我写的呀，啊，不信呢，不信我抄来给你看看。就这位宫女呀提起笔来把这首诗抄完之后递给卢沃，卢沃一看可不是吗，字迹一样啊。哎呀，没想到啊，咱俩真是缘分天定啊。哎，这个是提红叶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可能是大家都根据这个版本继续的往下改，除了剧情会发生改变之外，连这个剧中人这主人公是谁也都会记载不同啊。比如北梦所言上面记载的这个发现红叶的书生啊，那就是李殷啊。李殷他是襄阳人，有一次也是来游玩，你到什么地方不是玩呀，哎不，他就想啊来皇宫转悠转悠，那皇宫进不去呀，怎么办呢，只得围着皇宫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呀，哎，在这御沟当中就发现一片红叶，这红叶上写的又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啊，就写这首诗。那后来呢，到唐僖宗的时候藩镇割据呀，唐僖宗吓得都躲到了蜀地去了，那李殷一看皇帝都跑了，我们也跑吧，于是李殷呢就躲到一个老百姓家里了。没想到在这位老百姓家里啊，正碰到一个从宫里头逃出来的宫女，皇帝都跑了，那宫女自然的也跑了，说自己啊是一个宫女，宫中的侍书啊，侍奉人家来读书的，我的名字叫云芳子。这李殷呢就跟云芳子在这老乡家里头啊结识了，时间长了，云芳子就发现了那片红叶，哎呦，当时眼泪下来了，说这片红叶你知道是谁在上面写的诗吗，啊，谁呀，就是我呀。哟，李殷一听怎么那么有缘呢，得了，咱同行吧，同行一起奔蜀地去吧，你也一路上给我讲讲你到底怎么回事。一路之上啊，云芳子
就想

0: 细地讲述了宫中的事情。结果到了绵州的时候，绵州的一个宦官把这云芳子给认出来了，哎，说你怎么跑这来了啊？赶紧回去，你身为宫女乱跑哪行啊，赶紧把她给我放到马上去强行带走。哎呦，就把这云芳子给抓了。李英呢非常难受啊，但是无计可施啊，愁的李英当天晚上在这旅店里头啊来回踱步，夜不能寐呀。正走着呢，突然间云芳子回来了。哎呦，李英一看，这你这是怎么回来的呀？他告诉李英啊，说我呀用重金贿赂了这些官员，那么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以后呢我就可以跟你走了。哎呀，你看家人失而复得，李英自然是非常高兴啊。于是两个人相伴回了襄阳。几年之后啊，这个李英得了病了，身体是日渐消瘦啊，请了很多大夫也看不好。结果有一天呢，李英碰到一个道士，这道士一打量他，哎呦，道士说坏了，你面带邪气，身边呢必有妖祟之物，你不生病才怪呢，你身边有东西。李银希说我身边有什么脏东西，回到家里头把这件事情啊就告诉了自己的爱人云芳子。云芳子一听啊口打一声，嗨，看来呀我呀该走了。什么意思呀？这关你什么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在绵竹相遇，其实呢当天晚上妾身已经死了，感君之深意，故相从耳，但是呢人鬼毕竟殊途啊，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会连累你的。说完呢置酒和这李英对饮，喝完酒之后这云芳子就飘然而去，不知所踪了。哎，这是诗题红叶的另外一个版本，也是发展的一个版本。那再往后发展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更为详细的版本。这个版本的主人公叫于佑。于佑什么时候人呢？也是唐僖宗时候的人。说他有天傍晚迈步在皇城根的街道之上沿街散步，那这个时候啊已然是深秋季节了，夕阳残照，秋风瑟瑟，落叶纷飞呀。那作为一个外地的孩子流落长安，于佑啊心中不免充满了客居异乡的悲伤情感，漫无目的的信步就来到了御河边。他正想啊撩水洗手呢，哎，就发现呢顺着御河就飘来了一片红叶，一看上面呢好像有墨迹，很好奇呀、啊、于是呢就这位于佑伸手就把这片红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有四句诗：流水喝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那这首诗啊还是这首诗脍炙人口，这于佑呢觉得这首诗写得特别不错，一看这笔记甭问宫女所写，于是就把这首诗啊连同叶子拿回住处，就放在了书箱之中，每天呢就拿出来把玩吟诵，越来越觉得红叶艳美可爱，题诗清新一身呐、啊！哎呀，不知道是哪位宫人啊写的这首好诗啊。那看来呀写这首诗的宫女一定也貌若天仙，心灵手巧啊。这于佑啊就对写这红叶诗的那宫女儿产生兴趣了，你别看没见过，没见过也产生兴趣了，以至于啊躺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就是睡不着，等到天亮了，叽里不登爬起来到外面呢就找了一片又大又红的红叶，提起笔来 在这红叶上题诗两句，曾闻叶上题红院，叶上题诗记讹谁呀？写完这两句诗，他呢拿着红叶又到了玉河上游的工程前，把这个红叶呢就丢在了玉河当中，顺水漂流到了工程。那这件事情再没有结果了。随着时光消逝，于右啊逐渐的把这首诗这个事儿就给淡忘了。那说这于右这些年考取功名了没有啊？没有。你别看于右也挺大才华，但是呢屡试不第，一看这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办呢？就投奔了当时河中府的权贵韩永的门管，担任文书职务。那慢慢的手上也有积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岁也增大了，也无心再去科举考试了，就很踏实的在韩永这里啊就待着了。一转眼几年过去，有一次啊，韩永把于右给叫到身边，于先生，哎，最近皇宫里啊有30多名宫女被逐出宫了啊，年岁也大了，让他们呢该干嘛干嘛去吧，该嫁人嫁人，该回家回家。其中有一名姓韩的宫女跟我是同族啊，进宫很多年了，她也是这30人当中的一个人，哎，这一批被遣返的人员之一。那么他已然没什么亲人了，所以呢从禁庭当中出来就投靠到我的家里。那么我也考虑了，现在你的年岁也老大不小了，也已经年过30了，还没有娶妻，独身一个人，也没有官职和家产，生活上也没人照顾，很清苦孤单呢。那么现在呢这韩宫女儿自己攒的银子，在宫里头光发银子他花不了啊，就攒下吧，攒的银子都不下1000两啊。再说了，他本来啊就是个清白人家的女子，年龄现在刚刚30，长得是姿色出众啊。我看这么着吧，干脆呀、啊、我给你们两个人拉拉线儿，说个亲，把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哎呦，这于右一听啊，30多岁没媳妇儿什么滋味啊，一听有个媳妇儿啊，宫女出身，宫女高知识分子，怎么在宫里当宫女，那都得是高素质的人才啊，所以呢非常高兴，扑通就给韩永跪下了。他说，我只是一介贫寒的书生，寄师于您的门下，自己是一无所长啊，不能够报答您的恩情，反倒是啊您现在对我如此厚爱，那是受之有愧呀、啊。哎，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她的第四张音乐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被称为失恋三部曲的歌，叫做《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是刘惜君在声带治疗后复出的回归之作。从失恋的角度诠释了极致的孤独，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前奏结合了弦乐

四重奏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般的风味。刘惜君用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唱出了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甘醇系爱情。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心灵公益项目五周年主题曲发行。这首歌采用了电子摇滚的曲风，融入了新颖编曲的元素，是李荣浩结合五年行走经历首次改变自己的作品，以呼应公益主题的创作尝试。歌曲中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歌曲充满了创新的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行走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世事浮躁且匆忙，我们要把温柔和耐心留给最重要的人。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音乐主题是陪伴。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2015年。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陪伴主题。2023年，王铮亮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星夜》，由他本人作曲、编曲以及制作。歌词呢，是他与20位粉丝共同完成的，灵感是源自综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中南海沙滩的星空场景，通过手风琴与和声的巧妙配合，营造出了静谧悠远的氛围，传递出永恒的情感寄盼。王铮亮与粉丝共同参与词作，体现了粉丝陪伴的主题。旋律简约，手风琴的音色与叠唱的啦啦声交织，强化了时间的叙述，成为了连接歌手与听众的浪漫音符。星夜不仅仅是王铮亮音乐品质的代表作，也象征着歌手与粉丝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治愈人心的时代符号。

2021年徐佳莹独立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雏形》，在专辑《给》当中发行。以守护情感雏形为主题，通过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歌词，传达渐进式的情感理念，体现了对情感关系中独立性与信任的哲学思考。2022年这首歌入围了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提名。

2023年的时候，苏打绿翻唱了一首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如果你冷》，原曲情感生至，充满温暖与关怀。苏打绿在演绎中融入了独特的乐队风格，将个人情感与集体共鸣巧妙结合，传递出在孤独或伤痛时给予陪伴与支持的温情，表达了青春、回忆与治愈的主题。这首歌展现了乐队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与音乐上的蜕变。歌曲的编曲由苏打绿操刀吴青峰担任制作人，整体呈现了温柔而富有力量的氛围。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舍装饰，
1: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

0: 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3: 在这儿呢，
12: 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阳光继续明媚，早间7:36。
1: 嗯，
0: 这个太阳就雨
1: 下不下，好刺眼，
0: 下不下来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说一个礼拜都雨吗？
1: 所以
0: 都礼拜四了。
1: 预报的意思就是
0: 好预。
1: 嗯，对。
0: 不会明天开始下吧？
1: 就跟预售一样。我想问一下，这个喜欢网购的小姐姐们，你们预售期15天、30天、45天那样的衣服，你们有买吧？有等到吧？
0: 关键是买完之后啊，寄过来我也不知道了。
1: 但是我没有这个耐心的，就一开始它显示预售15天，然后可能大概到5、6、7、8天的时候，我再问一下，我说确定没有办法发货吗？他说是的，预售在预售期呢，那我就申请退款了。
0: 哦、
1: 对，我实在是不想等。
0: 它不是现货。
1: 嗯，对，就、哎、然后这个网上也曝光过这种桥段，其实这个15天的周期刚好就是，比如说 A A。

0: 水库。
1: 哎，那是真好的，
0: 就很棒啊。
1: 是，
0: 今天报小雨，明天报中雨，
1: 嗯，
0: 后天报小雨，嗯，明天温度会降一点，明天会降到26度啊。
1: 然后下周来看的话，又是雨雨雨雨。
0: 对，
1: 嗯，但是大家切莫当真吧，对吧？
0: 梅雨季节就一定要去暴雨是吧？
1: 嗯，再不梅雨季节，马上都要入伏了，
0: 马上结束了都已经。
1: 对，昨天做节目，7月15号、嗯、就是
0: 正式的处处入伏。
1: 对，入伏、嗯、那时候才是真真正正这个热天的开始啊。
0: 有听众问说，处处下雨没有？大晴天，
1: 这大个太阳。
0: 这太阳中午头还是烤皮肤，你知道吧？
1: 烤晒的嘞啊！如果说您的车是停在户外，像我们单位停车场，如果没有遮阴的地方，你再不搞个遮阳挡，那你上车快，体感温度不得48？
0: 我们那楼下就无法遮阴，你没发现？
1: 就唯一那几棵树，但是其实没什么用，
0: 没用，
1: 对，没什么用啊、嗯，
0: 因为这个太阳是会变的啊。
1: 对啊。
0: 好，早高峰时间正式开始啊！今天是礼拜四，各位啊，疯狂星期四 vivo 50。又来了，这
1: 又来了，
0: 这梗怎么能火起来的？
1: 就是就是，嗯，
0: 那兄弟，你发了一个vivo 5啊，那是发个小爪子，
1: 哎、
0: 那是5块，
1: 还可爱的，
0: 是吧？
1: 对，
0: 你还不是5块，你是4块。
1: 嗯，它中间那个大坨、
0: 哦、
1: 那坨不
0: 算
1: 吗？嗯，哎，问一下，这昨天大家有去买那个车友的西瓜呗？
0: 有，
1: 看不少人晒
0: 了，好多听众去买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这个巧了，我正好路过看了，我说，哎，这不是他们开的吗？
1: 现在在，
0: 他的店就在那个定位的位置。
1: 就凤阳路上、那个，
0: 凤阳路上面，对
1: 对吧？对吧？就改到那边去了。
0: 金座 KT 大酒店
1: 啊，这么远，
0: 斜对面。
1: 我以为怪近的，我想要下节目去了。
0: 有近啊，那秦天子能不能在这儿？不知道，他回家还拉一车。
1: 哦哦哦，还拉一车是吧？
0: 就他们自己下面老家那个父母种的。
1: 我知道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0: 相当甜。
1: 这个、而且他这个是从什么呢？从田间地头直接到您的手上，就是避免了、
0: 哎、
1: 有。说来就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叫什么来着？这个避免了中间商赚差价，怪一大早开个奔驰瓜啊，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确实甜，
1: 嗯，
0: 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路过的时候，哎，给我搞一个，
1: 啊、
0: 嗯，
1: 是是是，
0: 阿姨还在现场拼，
1: 所以这个昨天看到他发过以后，我也就开始刷到了、嗯、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就瓜农的瓜确实滞销，一车一车卖的、
0: 啊，
1: 一车那么多斤才那点钱，然后我们就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在水果店里面买到的瓜这么贵？
0: 你讲对了，
1: 讲吗呢？我都搞不懂了，那
0: 刺客。
1: 对，怎么回事呢？我一想到我之前90块钱买的瓜，我这样锤死自己。
0: 就中间商赚差价了，
1: 那是冬天，就不是这个季节也就罢了，对吧？
0: 这个8毛钱一斤。
1: 对呀、啊，这很便宜的。
0: 正常市面上1块吧，1块多。
1: 那都算正常的喽、嗯。哎。
0: 好，感谢今天啊，郑维是在开车上、
1: 啊、去拉瓜去了，
2: 都没有信号，听不到。
0: 拉
1: 啊？
0: 不可能、
2: 啊。啥了？
1: 哦呦。我怪 K K K，
0: 一边开车一边 K 瓜，
1: 是是是是，绝对的奔驰瓜啊！
0: 奔驰瓜发到群里面，一人吃一口，人人都好运。对，奔驰瓜什么意思呢？就打开之后，中间是一个奔驰的标志，
1: 啊、正好标志嘛，嗯、
0: 就是自然裂开的。
1: 对，嗯、而且说实话，他这个有昨天有车友说这个皮不薄，我的妈呀，你们要求真高，8毛钱一斤哎，这皮薄的是另外的价。我之前真买一个就皮特别薄的，那叫什么特小凤啊？就打开里面是黄心的那种、
0: 哦，
1: 是甜的，是甜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很小。
0: 那这个瓜有些瓜。都来堵吧、嗯、
1: 对对，这个可以了，相当不错了啊、
0: 嗯、这个来继续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嗯、潘越说在路上看到了这种危险品的车辆啊，说有点危险，我要看一下
1: 怎么了。
3: 常州路消防支队西蒙，
0: 消防支队
3: 有一个货车和一个吊车在卸钢管，卸了一个大车的钢管，
0: 好，谢谢，
3: 占据了由北向南的2股整幅车道。
0: OK
3: 请各位车友注意减速绕行，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公司的，在那个施工把那个由北向南的两副车道全部都占据了，他也不做一个那个警示标志。
1: 哦，明白了，
3: 也不做护栏、
0: 哦、
3: 那个安全措施。
1: 他这提醒的对呀、
0: 嗯、
1: 你整个把道全占了，你没有任何的警示啊，
3: 这样的好危险的。
1: 嗯，
3: 请各位车友注意，能绕就绕吧，
0: 来啊，
1: 好好好，
3: 尽量不要从那边走。
1: 好，
0: 常州路消防支队的西门口那条
1: 本来就不多宽的路，
0: 双向是4幅道路，
1: 哎哎哎，
0: 有一个大蚂蚱就吊车嘛，有那个这腿伸出来往边上支架那种，
1: 对，
0: 还有一个拉着平板货车上面拉的好像是那种钢管，
1: 对，占了，关键它不止一股道啊、哦！你要是贴边停占一股道就罢了，它现在这样等于占了2股道。
0: 它占据了，就是直接是由我西往东吧，由东往西啊，一整条道路，由北往南边、整条道路。
1: 哎，
0: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种施工车辆它肯定会放几个锥桶，
1: 对，
0: 和一些警戒线吧。
1: 是的。
0: 但是他什么都没放。
1: 那我往好处想，你这是不是急停急走，立马就滚蛋了？
0: 不可能，他腿扎出来的话，短时间走
1: 不
0: 了、
1: 嗯。对啊，要么就是他先扎腿。 然后
0: 再放桶，
1: 会不会呢？
0: 我看已经开始
1: 我们都往好处想啊，
0: 已经开始有人上去吊东西了。
1: 那您。

0: 个不行啊，这
1: 个、你万一有什么电动车
0: 对、啊、
1: 什么私家车碰到你的腿，你没有任何警示的话，你占不少的责任。
0: 没错没错、啊、你说施工作业是没有问题的，
1: 长寿路我知道、嗯、
0: 你要做好安全的预警措施，好吧，
1: 这个跟这位施工的兄弟们说一下、嗯、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对，不要出现这种安全、
1: 嗯、万一有电动车他不看的直接撞你的铁上面，万一撞没了怎么办？
0: 对，
1: 你全责啊。
0: 是的啊，
1: 曾经滁州市东坡路不就是一个大货车停在路边上吗？
0: 嗯，
1: 晚上半夜的时候，一个摩托车吧，嗯、直接追尾，好了，人格了，
0: 嗨，这没看着了，
1: 没有了。然后后来判责了吗？哎、你违停啊？
0: 对对对对，
1: 哎、你这，
0: 人家不说了吗？你就是正正规规停在停车位里，停止状态下，
1: 对，
0: 你都有可能
1: 啊，不，停在停车位没事。
0: 你这个不好讲啊，
1: 你这没事。
0: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这算是违规作业了，
1: 你没有停车，你没有提交警示。现在目前这个违法，就那个叫维权意识特别明显、啊。
0: 哎，是的、
1: 动不动就给你上啊。
0: 对，
1: 还有人在说滁州警察不好的
0: 啊。
1: 就那个，就全网不都？现在目前说实话，你们这些新闻是没有东西发的吗？
0: 怎么了？
1: 用 AI 去发 ，AI 主持人发过之后说什么？这个滁州市那个就是在酒吧那个事情，
0: 哦，
1: 全部开始这个攻击滁州警察叔叔了。
0: 为什么？
1: 说警察叔叔这个和稀泥。哎呀，真是，这个
0: 我们说实话啊，在网还是这句话、网络上也不是法外之地，
1: 这
0: 最近被逮起来的还少了，啊？
1: 啊，随他去吧，
0: 对吧？啊。
1: 来，永陵路、永兴路和滁陵快速通道的路口啊，左拐上洪武路修路，车辆非常大，请各位注意避让。
0: 嗯，是的，你看这个，你看前方施工，请减速慢行、
1: 啊。
0: 然后追桶是追桶，指示牌是指示牌。然后这个温馨提醒是温馨提醒。
1: 还有水马呢。
0: 对呀、啊，这个就做得很。
1: 还有警示灯。
0: 对。
1: 他恨不得把仓库全拉过来。
0: 是的，这个一看就是
1: 吃过亏的。
0: 似乎对。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安全意识就应该是这样、
1: 啊。就应该这样。
0: 对你别说出了事了，怎么就开始维权了？那人家。维权不对吗？
1: 对、啊、
0: 你给别人维权的空间了
1: 呀，你有漏洞啊。
0: 对，是
1: 那高速公路但凡修路的话，旁边有一大爷就开始摇红旗，一直摇，
0: 哎，
1: 手不酸吗？酸
0: 啊，
1: 他也不想啊，
0: 那没办法啊、
1: 像长期性的，如果真是修路的话，那肯定安排一个假人在那摇。
0: 对对对，
1: 对吧？假人这个市场为什么能生产出来呢？对吧？
0: 一定是有需求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
1: 滁陵快速通道左拐上永兴路是吧？谢谢啊！钟维说终于能听到广播了是吧？
0: 啊，那刚刚看你没听到喽？
2: 听广播还不有意思嘞，滋啦滋啦滋啦！
1: 我哪个逗？哎呀，你的小车，你的小货车跟你说影响不行。
0: 对，我觉得是车的问题。
1: 你搞慢那个，不要定回来，开回来之后好几个挂跌扑到了。
0: 这样没事，一跌一个奔驰，一跌一个奔驰，
2: 不有意思嘞。
0: 我想问一下，
1: 客面点啊、
0: 哦！刚刚夸你没听到，那我们现在撅你两句，看你这信号可就好了。
1: 这么破车的，
0: 立马就好了。
1: 哎、自己还搞汽车的，真是的，车的声音就修不好。
0: 哎呀、
1: 哦，来，
2: 我的收音机是一般有，一般没有的。
0: 就夸你的时候，就刚讲，他是这样的，众维车式的挂，听不到了，
1: 听不到了。
0: 哎，你们。买过没有？
1: 戴先生发了一个视频，跟我们反馈一件事情，不知道干嘛的。
3: 也是小姑娘，啊、小姑娘肯定忘带了。
1: 小姑娘，小姑娘，
0: 哪里有小姑娘？
1: 听众听了小姑娘，
0: 路灯下的小姑娘，
3: 桂林的小姑娘，
0: 哪块？
3: 小姑娘肯定忘带了，
1: 追尾了吧？
0: 啊！哎呦，
1: 还好我及时点了暂停。要不然小姐姐撞上你了。
0: 我截屏了啊，她没撞到你、我给你保留证据了。哎呦我的天！
1: 大哥，他在移动
3: 中。小姑娘肯定忘带了。
0: 这您自己的车吧？
1: 嗯。
0: 昨晚被追尾了。
1: 你噎一声。然后呢？站起来。
0: 那掉的是什么呀？
1: 随机爆装备估计。好，上车了。
0: 他没找你，然后就是扶起来就走
1: 了吗？包找的，跑不掉了。对，肯定下来聊了。
0: 哎。这。哎，我哎呦呦呦！
1: 哎呦喂、
0: 哦！
1: 说刮就来了，拉刮的拖拉机撞到了私家车。
0: 来就在京东电器，就乐彩城那个十字路口啊。
1: 对，滁州市高感灯的位置。哎，卖西瓜的大哥。
0: 能不能一笑泯恩仇？这小姐姐说：“你这一车瓜我都包了，我们走吧。”
1: 啊，
0: 行不行、
1: 啊？不应该是拖拉机给钱吗？讲讲不好啊。
0: 不一定。
1: 那么拖拉机说：“你那给你两个瓜行吗？”
0: 但是说实话，拖拉机不应该开到这上面是吧？
1: 对，不给拖拉机不给进市区的。
0: 哎。
1: 警察叔叔反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了，
0: 没事没事，交给警察叔叔吧。
1: 高感灯十字路口，正正的十字路口，好吧。拖拉机，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叫单缸机。感谢信达点到那个姓戴的小姐姐，谢谢。
0: 好的，
1: 这怎么回事啊？卖车啊？
0: 啊，
1: 就
0: 哦，说批发的瓜本来就便宜，我们家之前种过的，
1: 给
0: 大
1: 户的，
0: 给大户的更便宜是吧？那我们不是大户哎，他搞过来，我们算是零售啊。
1: 对。

0: 对吧？啊，
1: 肖薇说这个听着广播做艾灸，嗯，真好。
0: 你可能不要那么养生了哈。
1: 就是艾灸，你背上是不是够不到啊？啊，
0: 你想干嘛？你不都精油开胸，开背的吗？
1: 放开这个艾灸，让我来。
0: 我跟你讲，不要再养了。昨天跟棒嫂在一块吃饭，棒嫂说的，一养一身膘。我说你那是国泰民安脸，富贵相。确实是
1: 凤凰传奇的灵花是吧？
0: 哎，确实确实。然后昨天跟我有共鸣的人，一桌人都夸他说：“你但凡瘦一点都不好看。”
1: 就是
0: 就是的，跟你讲
1: 就是。什么？我月亮湾？
0: 哎呦，
1: 我的乖乖！我
0: 前段时间下暴雨的时候吧，
1: 月亮湾淹成这样子啊，应该之前了，我感觉。
0: 啊，这个水浊的，我的天啊！
1: 这个水应该是山上水淌。
0: 啊，对对，泄像泄洪的水啊。
1: 但是淌上就好了。
0: 嗯嗯。
1: 下个礼拜问题不大。嗯。
0: 对，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它水早就清了。
1: 我们这次那个瓦栏山上线呢，是包一个女儿山的漂流，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山林当中的山涧当中的漂流。
0: 哦，这题我会啊，前年我还特意去找朋友圈的，两年前，
1: 对，
0: 也是夏天，我们带大家去这个女儿山。女儿山的漂流跟其他的漂流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它全程时间蛮长的，一两个小时呢。
1: 嗯。
0: 然后呢，有平缓的，有玻璃滑道，
1: 对，
0: 然后有这种山涧的那种，
1: 就类似于狼山漂流，
0: 但是比狼山还要那个
1: 还陡一点，
0: 对，还要陡一些，蛮刺激的，
1: 因为它那边。是毕竟它是一个山体，
0: 对对对，
1: 皖南那边全是山嘛，
0: 是是是。
1: 人说你们
0: 太擦边了，
1: 擦了吗？
0: 擦了，
1: 我擦，
0: 怎么可能？哎，撤回，真是没有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我们擦玻璃，
1: 说明你思想啊要
0: 对
1: 要擦擦
0: 马我又要讲网上那些叫什么来着打手的专用话术了，你心脏看什么都脏，
1: 就是。昨天西瓜买了50斤，去了都没几个。哦，听众你买了50斤是吧？我感觉为你点赞啊。
0: 50斤大概多少个？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的车
1: 瓜大概
0: 7-8斤，
1: 5-6-7-8斤吧。
0: 哦，那我猜的还蛮多。
1: 10斤也有啊，对。
0: 那50斤的话，
1: 50斤就是如果说10斤瓜的话，大概划到5-6个，对，还可以啊。昨天我也去弄了两个那种大瓜，
0: 对。
1: 一看包甜的，
0: 你居然不给我蘸，
1: 吃过之后一看就白露的瓜
0: 啊。
1: 吃过最便宜瓜是2.98块
0: 一个啊，
1: 不知道。
0: 嗯，
1: 最其实说实话就遇到最后瓜越便宜
0: 啊，是的是的是，但是说实话，他们讲的也对，瓜是分品种的，
1: 对，
0: 什么8424、8464还是8848，我也搞不清楚那个瓜。
1: 8848是手机，
0: 然后还有个什么麒麟啊，什么小凤啊，什么都不一样的品种。
1: 麒麟瓜是不是就一打开之后，他会想到说，摆造型，
0: 对，他会摆造型。对，确实是分品种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正好爱吃瓜，就像我这样爱吃瓜，完了之后对瓜的品种
1: 不是简单的爱吃瓜，
0: 也不是特别的挑，完了之后那身边有人在卖，那不更好吗？
1: 啊，对
0: 吧？就是，
1: 而且是属于知根知底的朋友们，
0: 哎，一举多得，啊，对吧？
1: 来，高感灯，红绿灯，手扶拖拉机停在了路中间，警察叔在现场，应该是事故，
0: 啊，是的，是的，
1: 现在前雨啊，
0: 嗯，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可达，又开始催可达鸭了，现在这才几点钟，可达鸭给他8点钟时间，好不好？在忙呢，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我是胡振，
0: 我是白月。
1: 想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群，同时呢也想参加我们1054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福利的活动的话，比如说自驾游啊，比如说大巴车啊这类的旅游团之类的啊，都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微信群，然后呢第一时间可以了解我们最新的消息，好吧？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ABCD 的 C 后面加上数字10545520，我们稍后再见。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哎，早间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
0: 我看笑薇做什么东西啊？叫爱神雀是吧？在肚脐一圈。给他做艾做艾灸，
1: 灸神阙，就是绕肚脐一圈，
0: 就是对，还有那个叫涌泉，
1: 脚底板
0: 啊，在脚底板是用火给他烫成一个结痂是吧？
1: 然后找看看脚底板有痣的是吗？他说目前最好的瓜应该就是8424了，
0: 8424，
1: 但是也还得看产地。
0: 我记得有一个广告词叫8422的，
1: 那是8484艾特夫，价格正常在3.5到4块。
0: 3.5到4块一斤啊？
1: 我不知道一斤多少钱，但是你看算下来，好几十块钱不对的吗？
0: 这么贵啊？
1: 贵
0: 啊，
1: 就贵啊。
0: 那我还是买8毛的吧。
1: 然后你看这边精神病院杨院长也说8424应该4块钱一斤，那说明我买的不算贵。
0: 什么是哪个地方院长？
1: 精神病院的，
0: 然后
1: 进去吧，继续进去。
0: 4块一斤的西瓜，
1: 对啊。而且是现在的价格，
0: 一个瓜卖40-50。
1: 我那时候买的是快冬天的时候，
0: 你那不得8块钱一斤啊？
1: 没问价格，反正那一个将近90嘛。
0: 90，还是卖便宜了。
1: 好使，
0: 又卖你180。
1: 那时候就是傻，
0: 那个你确实好吃。
1: 不是那时候就是馋。
0: 冬天嘛，
1: 对，快到冬天的时候，11月份嘛，就是非要吃，然后就还找，哎呦有，然后好兴奋，哇天哪，怎么就想什么来什么呢？
0: 就了一下子，
1: 然后买回去一看90，我就马上呼死自己，真的。然后发现90块钱瓜也不是多好吃啊！
0: 哎呀，好吃！
1: 哼，
0: 你们装的就算是榴莲也好吃。
1: 哎，真是。
0: 有便宜瓜还是少买，特别是路边摊，一不小心是没骗。
1: 对，
0: 没错，有一些是真的。
1: 所以我们要买我们这个车友从家里面搞过来的，知根知底的。
0: 你可以让他切一个试一下。
1: 哎，确实是这样的。
0: 人家会切开给你看。
1: 但是这个套路在瓜上还比较少。
0: 对，
1: 在哪里呢？就是刚才你讲的榴莲，哎，真的，他那种这种榴莲壳装的那种假，就是不知道的榴莲肉太多了，
0: 还可以装假是吧？
1: 就是他也不让你拆，然后买回去以后，你看人家都是报恩榴莲，
0: 对，
1: 你这个报仇榴莲。
0: 所以啊，我跟你说，你买东西啊，你要注意，你特别是买一些那个黄金东西。